0: 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自己呢是一名残疾人，说自己的妻子在没和自己离婚的情况下和别人结婚生子，自己该怎么办？是桥城区的，他说。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1: 他们俩有没有办结婚证？
0: 这个他没有说啊。
1: 是如果他们俩也没有办结婚证，那他俩还不是法律上的婚姻关系。那如果他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爱，他这个女或者叫女朋友了，那就不是爱人了，就不叫妻子了，法律上不认可这种婚姻关系。那么他去再去跟别人去结婚，那就够不上重婚罪了。如果他们之间是有婚姻关系，有法律上认可的这种婚姻关系，比如办了婚姻登记，这是可以的，或者是。不知道这年龄有多大了。如果是1994年2月1日之前在一起都结婚生孩子的，那算事实婚姻，那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爱人呢在跟别人去结婚，对，跟别人也不一定会办结婚登记。如果他有结婚登记的话，他跟别人不能登记，他虽然不能登记，但是呢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生了孩子了，这也构成这个重婚。所以这样是首先要判断那个重婚不重婚啊，首先是他们之间这个婚姻关系到底是不是法律认可的。是这样。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下来。如果说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可以留给我们场外导播，我们下线之后呢请王主任跟您单独联系一下，看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再给您具体的建议。他又补充了，这位网友补充了，说是有结婚证的，
1: 有结婚证，有结婚证，这个女方有可能就构成重婚罪了，因为她跟那边虽然没，肯定是办不了结婚登记了，她跟那个跟现在这个找的这个男方，她办不了，因为这边有结婚登记，那边肯定登记不了，
0: 但
1: 是虽然登记不了，
0: 但是她有这个生产的这个事实，
1: 对，又在一块生活，应该说有几个前提，一个在一块生活，以夫妻。名义公开生活，这都是生活，而且又有了小孩，这个重婚罪有可能是构成的。
0: 那现在他就可以去法院去起诉。
1: 他可以提起自诉。
0: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王律师的这个解答您还有疑问的话，到时候也可以在底下继续留言。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是刚刚在那个公屏上面，然后问的就是我们的司法鉴定中心，是不是由我们司法局然后监管的？
0: 刚刚王科长给您解答了一部分，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那这样，我们请王科长再给您介绍一下。
2: 我听到了。我现在想问一下王科长，如果讲我们这个司法鉴定中心，他如果讲鉴定依据，是不是按照国家的规定标准然后去走的应该呢？
3: 这个具体这个技术上呢，因为它是法医学的一些标准，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鉴定所啊，我们亳州本地的鉴定所有一些呢是在公办医院办的，他们这些鉴定人呢有些是有医学背景的，比如说有的医生啊，或骨科医生啊，他们进行这个鉴定职业，至于他们这个技术上面至于怎么样的标准，怎么样去判定，因为我们这个司法局的同志呢也不是这个医学专业的，我们这一块的监管呢主要是对他的一些程序上，包括一些这个呢进行一些监管。至于一些技术上的争议，这个呢一个是委托机关呢一个作为证据使用的时候一个判定，再一个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这个认为这个有争议的话，可以进行二次鉴定，甚至可以呢到比如我们最权威的上海这个国家司法部的司法鉴定研究院，包括一些我们这个行业协会的一些专家，可以进行一些技术上的判定。这个技术上呢是这样去解决。
2: 王科长，王科长，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想咨询的就是，如果讲我个人就是去委托第三方机构，比如讲像上海了或者北京了，就是做这个10，就醉驾的那一种，我可以去做吗？
3: 这个司法鉴定呢，是作为这个一般是作为这个司法审判案件的证据使用，一般呢是由国家公安机关或者是法院 这样的部门去委托鉴定。个人鉴定你可以去咨询一下，这个可以去咨询一下这个是不是符合这个相关的技术规程，尤其像你说的这个法与读物，就是醉驾这一块的。
2: 对，
3: 因为这个因为牵扯到提供一些这个血液样本，这个牵扯到一个这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不方便给你去解答这个。
2: 我知道王科长，那我现在我想问你一下啊，如果讲我们这边有国家标准有行业标准，就是如果讲我们司法局就是对于监督就是这个鉴定机构这一块来讲，就是我们应不应该是按照是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然后去完善这个鉴定的一个流程呢？
3: 那那样吧，你这个问题因为牵扯到这个你可能对具体司法鉴定所结果有异议或者标准适用，我们线下再探讨吧，可能在线上这个场合也不是跟
2: 王长，我跟你讲这个不是不是王长你听我讲一下啊，这个不是线下去讨论的，因为你们已经给我们出具了，也就是你们司法局已经现在给我出具了，就是你们找专家然后已经做了，然后我也指明了好多1073的一个标准，
3: 这我们线下再讨论吧，因为这牵扯到具体的这个投诉，好吧？
2: 如果讲按照不是我这个
0: 这样，这位先生，您现在是不认定这个鉴定结果是吧？认为这个鉴定结果不合理，对吧？
2: 我想跟你讲一下啊，我这个是属于什么啊？国家就是行业标准，明文的1073的一个标准。
0: 嗯，
2: 就是我们亳州市某家司法鉴定中心，就完全违背了这个1073的行业标准，去给我去鉴定的。这个东西，就如果讲按这样讲，我们司法局还会认可吗？
0: 嗯，刚刚王科长不是说了吗？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啊，您可以去。
2: 不是，我现在已经重新鉴定不了了，因为我这个血液最多能保存3个月到6个月，王科长应该很明白这个事。
0: 哦，那这样。
2: 我现在这个事已经2年了，
0: 哦，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那中间你也就是沟通过，也找过，
2: 我一直在复议。
0: 行，那这样。现在之后呢，我们请王科长再与鉴定中心那边联系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这样可以吧？
2: 主任，我要跟你讲一下，因为上次也是这样打的，我打过一次电话，我就问一下，如果讲就王科长应该明确给我去讲一下，如果讲这个有国家标准有行业标准，我们司法鉴定中心是不是应该按照国家标准或者是行业标准去履行这个鉴定职责，就明确就这一个就可以。麻烦王科长能回答我一下吗？
0: 这样，按照您刚刚说的这个，如果说有国家标准的话，肯定是以国家标准为。
2: 但是我跟你讲，有国家标准，有行业的标准。因为我这个是
0: 你的意思是。

0: 就是我们司法局，
1: 嗯，
0: 给了司法局直接给我讲，他就是我们亳州市司法局讲，找到协会的，然后去沟通了，沟通过之后，也没给我任何一个说法，就讲沟通的完全认可他那个东西，就是亳州某家司法鉴定中心的。
1: 嗯，就是经过调查，他们的这个鉴定程序没有问题，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他给我的就口头的给我讲的就是没有。
1: 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现在是想让司法局出一个书面的这个报告，还是怎么回事？
0: 不，我不要司法局给我一个书面报告，我现在就想让亳州市司法局给我讲一下，如果讲有国家标准，有那个行业标准，
1: 嗯。
0: 是不是应该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一块走？
2: 这样的，因为这个司法鉴定它分不同的门类，像毒物这块标准，
0: 包括
2: 这个适用，因为我也不是有医学背景的，这个
0: 不是不，我跟你讲，
1: 就牵涉到一些专业知识，
2: 对，它因为是法医学的一些标准，
0: 我知道，王科长，这个法律很明白，就比如讲我们司法局法律很明白，你要是如果讲有国家标准。有行业标准，我们是不是应该遵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这个很简单啊，这也是法律以内的，对不对？
2: 这个他们这个做这个司法鉴定，法医学这个鉴定肯定要依据相关的，
0: 司法鉴定所有的证书也是司法省司法厅颁的，也是属于司法局吧？
2: 我知道，你说的是这种情况。这个如果是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话，这个司法鉴定人在鉴定的时候肯定要依据相关的标准，至于这个标准适用，你们这个适用，我知道你个人跟这个鉴定人这个有争议，但是呢，这个我们可以诉诸上级的这个行业协会啊，包括一些他们的专家委员会，这样进行咨询，我们前期应该也都跟你解答过，
0: 我们已经委托过专家了，
2: 应该委托过了，这样的是如果你还是有异议的话，如果对于这个，因为你说过了，这个司法，对，你听我说完，对于你这个案件，如果你还有异议的话，你可以走相关的申诉程序，合法合规的向下办理都是可以的，
1: 嗯，
2: 好吧。
0: 王科长，所以讲，我现在你讲完了吗，王科长？我现在我就问你一句，就是如果讲按照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法律是不是我们司法局是很大的一个说法，对不对？你要如果讲按照有国家标准、有行业标准的情况下。你是不是按照国家没有国家标准，你是不是应该按照行业标准走？就是如果讲比如我们是1073这一块，就我因为我在办事的就在酒驾的时候，他讲的是1073，
1: 这位先生，因为您这个牵涉的案件比较复杂，如果说我们线上没有办法去探讨清楚的话，那需要下线跟您联系，好吧？
0: 主持人，我现在我这个根本不复杂，我就想让王科长给我讲一句。
1: 就刚王科长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您说的这个国家标准，如果说是有国家标准的话，肯定是依据国家标准来进行这个去鉴定的。如果说这个，但是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因为他们如果说从法律层面可以这样去解答，但是比如说牵涉到一些医学上的知识，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医学的专家，所以
0: 我知道，我也理解这个事情。
1: 嗯，
0: 我现在就是想，我现在让王科长能明确给我讲一下，
1: 嗯，
0: 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它总共有三个标准，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国家标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行业标准，
1: 嗯，
0: 第三个好像是就是，应该是通过就是专业机构的认证，然后。还有一个标准，这总共是三个标准。我现在问一下，因为1073的时候没有国家标准，
1: 嗯，
0: 只有一个行业标准，
1: 嗯，
0: 这个行业标准，国家出来颁发的这个行业标准，是不是也就是讲对司法，就是对于鉴定中心是一个，就是一个是可能讲就是是一个那个界限吧。
2: 这个听众朋友，你这个案件投诉，我们前期司法局也介绍了，我们也已经办理了，我们对于程序上进行了回复。如果你对于这个就是技术上，因为这个如果你认为这个技术上怎么去适用，对于鉴定人这个适用，包括。

0: 我这个公安机关的采信，包括法院后面判决采用，这个是司法案件办理过程中技术适用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我跟你介绍了，这个司法鉴定是法医，也是法医毒物鉴定的门类，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过程。如果您还是认为对于这个技术有这个对这个技术标准适用，这个你有争议
1: 的
0: 话呢？
1: 回答我的问题是两个问题。
0: 这个是因为是技术问题，我建议呢。还是咨询
1: 这个不是
0: 安徽省的这个协会吧，
2: 这位先生，
0: 啊、这些专家，
2: 因为这样，这位先生，因为我们这个刚刚也已经向王科长咨询了，就是
1: 没有王科长，王科长一直没有明确给我去回复这个东西。如果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我想问的就是，所有的鉴定中心是不是应该采纳这个，就是比如讲行业标准去走？
2: 这样，这位先生，您之前找的这个律师给您的建议是什么？
1: 律师给我现在在找律师给的建议有什么问题呢？
2: 对，就是你比如说您现在一直纠结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他们这个到底不是就是想证明这个鉴定程序的合法性和这个鉴定结果的这个可信性吗？对吧？
1: 我跟你讲，主任，我现在讲一下，就是比如讲，可能讲你也没接触到我这个环境，就是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法律赋予的权利，法律赋予的权利是不是应该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去鉴定这个，按照规范来走？
2: 这位先生，因为在这个具体的案件的这个执行或者说判决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还需要参考一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依据。这样，我们请王主任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从法律方面给您一个解答，好吧？因为我们这个先生时间有限，还有一分钟，我们大概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只能简要的介绍一下，好吧？
1: 我知道，你先听我讲一下，好不好？我现在就想让王主任给我明确的讲一下。如果讲有国家标准、有行业标准，我们鉴定中心是不是应该依据就是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所去鉴定就可以了？
2: 你就想要这一个回答是吧？
1: 对。
2: 那王科长，是
0: 你这个问题，我下线之后，我们再跟这个省司法鉴定协会的专家，这个我们再沟通过之后再给您回复。
1: 这个不是专家，不专家。因为你这个是国家颁发的有这个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司法应该是不是应该按照这个程序去走？
2: 我刚刚理解您的意思了，我也知道这个刚刚王科长这个解答，他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是不是依照这个相关的标准，可能还需要这个领域的专家来进行一个判定，对吧？
1: 不，我们司法解释里边也有，我们司法解释里边也有。
2: 这样，这位先生，您的这个电话呢，我们这边是记录下来了，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现在之后呢，我们到时候请王科长再跟您联系。另外，关于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跟进。后续办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到时候您也可以继续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也感谢您的理解。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韩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韩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9: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2026年耀博会期间城市供水安全，强化供水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市自来水公司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8个应急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是保障耀博会供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自8月初至耀博会结束，市自来水公司在日常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工作的同时，重点加强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排查，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漏水，及时做好抢修工作，确保供水正常，做好供水调度，确保出厂水水质水压达标。水质检测中心加密开展水质检测与监测，各厂站强化安全巡查，严格落实生产运行管控，保障供水生产平稳有序。同时在耀博会期间，工作人员会加强对会展中心与各大酒店内部二次供水泵房的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告知并督促整改，确保二次供水安全。全体工作人员将按照工作职责，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供水安全，保障耀博会顺利举办。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医疗保障之声，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 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中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侨城区扎实有序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切实筑牢群众安居保障防线。
1: 张建颖集中会见来侨客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侨城区持续紧盯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底线，坚持精准摸排、严格鉴定、规范审批、全程监管，扎实有序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全力消除房屋安全隐患，切实筑牢群众安居保障防线。在沙土镇马小村，村民马家荣家的新房采光充足，布局规整，配套齐全。马家荣原来的房屋建设年代久远，墙体老化，屋顶漏水，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在常态化房屋安全排查中及时发现问题，按照危房改造政策流程，帮助老人顺利完成房屋原址重建。马家荣：
2: 看这房子刚住了也倒劲，也不管住了，真漏天。第二年那个梁楼第二年裂了，你光在外头都光看见，住的话管，平常你说住的话比那得得劲儿，平常住的心里踏实的。
0: 沙土镇戴楼村扶贫专干杨乐：
3: 今年我们村危房验收两户，改造两户，每户补助25000元，共计补助50000元，保证了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安全，群众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
0: 同样受益的还有沙土镇张大村村民王先亮家。王先亮原来的房屋结构松散，常年漏雨，没有能力自行修缮改造。沙土镇镇村帮扶干部精准对接政策，将其纳入危房改造保障范围。王先亮：
4: 之前房子是危房，四个角都是开裂的，而且还漏还潮。经过政府来核实以后，在沙土镇核实以后，符合这个危房改造，这不是把这个重建，也不潮湿，也不啥的，住上非常舒服，环境也非常好。
0: 为切实把危房改造民生实事办实办好，沙土镇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常态化开展农村房屋安全拉网式全覆盖排查，严格落实村评议、镇审核、区审批三级工作机制，根据房屋破损程度实行修缮、重建分类施策，全程严把施工质量、竣工验收关口，确保改造一户安全一户、暖心一户。沙土镇党委副书记杨涵：
5: 我们沙土镇持续常态化开展农村房屋安全动态排查，重点紧盯低保户、监测户、特困老人等重点群体，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鉴定、早改造，严格按照区级危房改造标准规范施工，严格验收，落实重建25000元补助政策，切实消除农村住房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困难群众住房安全。
0: 侨城区始终把农村危房改造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障民生福祉的重点工作，面向农村六类低收入群体，坚持常态化房屋安全鉴定排查，全年不少于一次全域摸底排查，动态更新危房台账，严格落实应改尽改、动态清零工作要求。2026年全区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共计93户，目前已完成竣工验收110户。侨城区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子瑞：
6: 我们持续常态化开展低收入群体房屋安全排查鉴定工作，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及时纳入危房改造计划，严格规范改造流程，压实监管责任，坚决守住人不住危房、危房不住人的安全底线，切实兜牢农村群众住房安全保障网。
1: 9月8号下午，侨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集中会见西安每一天便利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玉、深圳市大一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唯英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专家顾问冯林等11位来侨客商。张建颖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与会客商全面介绍了侨城的历史文脉、产业布局、区位交通优势和营商环境等情况。他指出，侨城作为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和新承载区，始终坚持产业力区、工业强区，系统构建起支撑有力、协同并进的3+3现代化产业体系， 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绿色食品、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特色鲜明，蓬勃发展。他诚挚邀请广大企业家选择乔城投资乔城扎根乔城，并表示乔城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政策，全力护航企业成长壮大，携手并肩共创未来。与会客商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现状、核心业务及投资合作意向，并向乔城坚实的产业基础、完善的配套能力和优质的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在产业、技术、资本、市场等方面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深化与乔城的沟通对接，精准挖掘合作契合点，加快推动更多高品质产业项目落地转化，努力实现地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乔城区领导李亚、潘成尧、孙浩参加会见。
0: 9月8号上午，在药博会开幕式上，省数据资源管理局与亳州市人民政府启动建设数字晚药平台，以数据要素赋能中医药产业，推动晚药产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数字晚药平台将搭建晚药产业数据底座，布局晚药追溯、晚药信息、晚药指数、晚药电子交易、晚药检测认证、晚药供应链协同六大核心业务模块，打造 AI 加数字加知识加算法的产业智能决策中心与数据共享交换枢纽。平台汇聚多元产业数据，探索中医药产业数据要素流通应用新模式，实现产业态势可视、风险预警、辅助决策，全面提升行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该平台贯通中药材种植、加工、生产等全链条，覆盖产地卖家、全国采购商、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等多方主体，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在交易、检测、融资等环节的运营成本，同时聚焦破解晚药产业发展痛点，着力化解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高值资产、产业链主体协同不足、到地药材市场信任度不高等现实难题，做强晚药公共品牌，释放优质晚药品牌价值，提升市场溢价能力。
1: 我市申报的制香香饮师成功入选人社部公布的12个新职业之一，这意味着这门以天然香材为原料，融古法技艺与艺术传播于一体的古老手艺正式获得国家身份认证。随着制香香饮师正式入编国家职业大典，人社部门将开发制定相应的国家职业标准，为职业教育和人才评价提供指导。值得一提的是，亳州作为华佗故里千年药都，近年来在中医药加香疗融合领域率先布局。今年6月，首期中医药香疗师培训已在亳州华祖庵开班，一批年轻创业者立足药都资源优势，将中药材与天然香料融合，开发合香珠等文创产品，让千年药香通过一颗颗小珠子串起新赛道。
0: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4: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5: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风雨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9: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8: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10: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11: 谢谢阿姨，再见。
10: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8: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10: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1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5: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2024年1月8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18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在新时代十年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我们党追求的理想崇高而神圣，肩负的使命艰巨而繁重。只有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自己，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要看到，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确保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就是为什么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道理所在。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决定了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谋私利，就有了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能谋根本、谋大利，就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检视自身、常思己过，不讳疾忌医，不闻过是非，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有力回击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奥秘所在，也是我们党能够推进自我革命的底气所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1.59万亿元。国家卫健委、国家中药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值。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9月10号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汪洋榜上有名。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安徽共有21个奖项获奖，其中金奖1项、银奖7项、优秀奖13项，连续5年斩获中国专利奖。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促进中小畜禽养殖场户提质增效行动》，从资金扶持、差异化发展、培育指导、联农带农、安全保障、落地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精准举措，旨在稳固全省畜禽养殖基本盘，精准破解中小畜禽养殖场户转型堵点，推动产业提质、农业增收、生态增效协同共进。2026年度完美消费新场景皖北区域遴选暨场景创新活动交流会将于9月14号至15号在淮南市举行。届时，皖北片区60优质消费场景路演代表将齐聚淮南，通过实地的观摩加现场路演的方式，集中展示皖北地区特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2026美好安徽国际传播短视频征集活动正式启动，邀请广大内容创作者及机构踊跃参与，分享外籍人士在安徽旅游、工作、学习、生活的亲身经历，用镜头讲述安徽故事，向世界展现安徽魅力。再来关注室内新闻，9月12号至9月13号，第二届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会议将在亳州宾馆韶花里举办，期间还将举办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会议、开展专题报告研讨会及药膳食材料和预制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药博会开幕式上，省数据资源管理局与亳州市人民政府启动建设数字皖药平台，以数据要素赋能中药产业，推动皖药产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将搭建皖药产业数据底座，布局皖药追溯、皖药信息、皖药指数、皖药电子交易、皖药检测认证、皖药供应链协同6大核心业务模块，打造 AI 加数字加知识加算法的产业智能决策中心，与数据共享、交换枢纽。肉制品呢，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食品品质呢，关乎着大家的饮食安全。针对肉制品的食品安全管控，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公告，严禁经营主体违规使用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等人工合成色素。市民可以通过12315举报热线进行违规行为的举报，共同守护餐桌安全。今年7月以来，市城管局聚焦围挡栈道、超期设置、破损脏污、工事不全等突出问题，全面启动施工围挡规范化、提质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排查出的不规范问题，城管部门依托

是运管服务平台，实行清理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精准推送问题整改任务，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截至目前，城区已经累计完成围岛问题整改138处，绝大部分不规范的围岛得到了全面治理，栈道拥堵、市容杂乱、出行隐患等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9月14号至20号，亳州市儿童医院将迎来多位上海专家坐诊，涵盖新生儿、心胸外科、神经内外科、消化呼吸、血液肿瘤、骨科、肾脏风湿、泌尿外科等多个行业以及多个科室，有需要的专家可以提前预约就诊。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域部分地区。

据俄罗斯方面十号消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当地时间十号晚上，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本月十一号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的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利亚胡阿里布曼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至2026年底。当天早些时候，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表示，该国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地时间十号表示，古巴严重的电力危机持续影响当地的基本服务。官方数据显示，八月该国发电量仅能满足全国不到三分之一的需求，部分地区停电超过30个小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上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当地时间9月9号，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应对不仅需要医疗救治，也必须将粮食援助纳入防控措施。疫情核心区域的伊图里省超过50万人处于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濒临饥饿死亡。

0: 美国太空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美国举行首次太空实习演习，测试对抗环境下的行动能力。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专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2: 小时候，我总爱哭闹着要找爸爸。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2: 而妈妈总是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

0: 或者在万里高空，又或者在大洋深处，都有咱人民子弟兵的身影。如今我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轮到我来保护你。
1: 好男儿去当兵，保家卫国。
2: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站的玻璃幕墙，金色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
0: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核心枢纽站，合肥南站。
3: 这里就是成都方向的，在12号检票口。
0: 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3: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的主要工作在奎林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2: 这里日军开行列车300多列，10万名旅客出发到达。
0: 每一次帮助都是一场旅行的开始。
4: 他始终能够保持微笑，为旅客解答问题。
2: 从绿皮车到动车，从红色软纸车票到电子客票，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
5: 2024年第3季度调图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
2: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0: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2: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0: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是这里，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苏轼一生与大海结下了怎样的不解之缘？通过观海，他又得出了怎样深刻的人生感悟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六集《东坡之海》。苏轼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巨匠，他号东坡居士，因此也被称为苏东坡。苏轼一生命运坎坷，跌宕起伏，但无论高居庙堂之上，还是身处江湖之远，他忧国爱民的志向却始终不曾改变，这在他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无论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还是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无不生动地展示了他浓重而深沉的爱国情怀和赤诚之心。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苏轼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他的一生中不仅有大量的作品反映了大海的壮阔，他本人更是参与了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水利建设和海防工程。那么苏轼的人生究竟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治水经历？通过对大海的观察，他又得出了怎样深刻的人生感悟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六集《东坡之海》，敬请关注。

0: 在大自然中啊，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叫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啊，是一种大气光学原理，就是当光线照射到不同密度的空气的时候，它会发生折射，把一个地方的景物呢、景象呢，投射到另一个地方的陆地上、海上，还有空中。这种现象就是海市蜃楼。说到底，海市蜃楼所呈现的影像啊，它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某一个地方的真实影像。这个影像有的时候是山峦叠嶂，有的时候是楼房林立，还有的时候是车水马龙。在中国的古代，我们古人对这种现象无法解释，就认为是神仙世界在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偶然乍现。在古代山东的登州，也就是现在啊山东省蓬莱市，这个地方由于它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出现海市蜃楼的概率呢就比较高，所以这里被称为海上的仙境。尽管是仙境，海市蜃楼呢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看到的，这种现象也只在春夏之交出现的概率比较高，在其他的时节啊，出现海市蜃楼的机会是少之又少啊。可是在宋代的元丰八年，在山东的登州却发生了一件蹊跷事儿。大文豪苏东坡奉朝廷之令出任了登州的知州，仅仅在登州任职五天的时间，他却看到了海市蜃楼。要知道他来登州的时节是初冬的时节啊，在这个时节出现海市蜃楼的机会啊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究竟在这位大文豪身上发生了什么呢？我们还要从苏轼与大海的因缘开始说起。苏轼啊，在他一生中曾经到过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地方，多次深入地接触过大海，与大海呢结下了不解之缘呢。无论是在他人生顺利的时候，还是在他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苏轼对大海都是一往情深呢。苏轼与海洋的关系，我在这里啊可以用四个词来加以概括，这就是观海、用海、管海和防海。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观海。所谓观海啊，就是对大海的观察、欣赏和感悟。苏轼呢通过观察大海、感悟大海，加深了对大海的认识，并通过这种认识啊净化自己的心灵，感悟自己的人生，调整自己的行为。有两件事最能够说明苏轼啊对于大海的思考。这第一件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苏轼担任了五天的登州知州，却看到了海市蜃楼这种蹊跷事儿。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苏轼呢奉朝廷之命出任了登州的知州。这个时候啊，朝廷的政局发生了变化，宋神宗去世了，高太后呢垂帘听政。高太后主张重新启用苏轼，于是就任命他为登州的知州，从而就结束了苏轼的贬谪生活。他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所以他就风尘仆仆地赶往登州上任。当他来到登州面对大海的时候啊，他心旷神怡啊，就想起了海市蜃楼的问题，就想啊在这个时节我能不能看到海市蜃楼呢。 可是刚刚到达这个登州啊，苏轼紧接着又接到了朝廷的一纸诏令，让他赶紧启程回京，出任礼部的郎中。那么这样对苏轼来说，在登州的时间只有几天的时间了。在这几天当中，能看到海市蜃楼吗？如果来登州一次不见到海市蜃楼的话，那将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于是啊，苏轼就去请教当地的父老乡亲。当地的父老呢，就告诉他，说海市蜃楼的出现一般是在春夏之交的季节，而现在呢，是初冬季节，出现海市蜃楼的机会啊，几乎是不可能。但是苏轼呢，他并不放弃，啊，没有放弃希望。当时呢，他就想，他还有一点迷信思想，说我能不能去祈求一下海神，让海神呢去打醒那些鱼龙。他认为海市蜃楼啊是海里的鱼龙而创造出来的，打醒鱼龙之后，海市蜃楼就可以出现了。于是呢，苏轼就到海边找到了一座海神庙，就非常虔诚地求海神打醒鱼龙，出现海市蜃楼。第二天呢，苏轼就来到了登州的蓬莱阁之上，抱着一线的希望，看看他头一天所祈求的事情能不能够应验和发生呢。当地的民众闻讯之后啊，也赶来看看能不能出现奇迹。所以蓬莱阁之上聚集了包括苏轼在内的很多人。说来也怪，不一会儿呢，奇迹真的发生了。在海上的云雾之中，出现了既缥缈虚幻又清晰可见的一个世界。房屋鳞次栉比，树木郁郁葱葱，令包括苏轼在内的所有人都感到无比的震惊。那么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我们说啊，在现实生活中，海神是根本不存在的。此时之所以出现海市蜃楼，完全是一种巧合。只不过啊，这种巧合是千年难得一遇而已呀。那么面对海市蜃楼，苏轼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后来他写下了一首著名的登州海市的诗篇。我们看看这首诗中的诗句。在这首诗中，苏轼首先描述了海市蜃楼的景象。他写道，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重楼翠覆出双晓，异世惊倒百岁翁。这几句诗的意思就是说，毫渺无垠的大海上竟然真的出现了一个仙境，重重叠叠的楼房和碧绿的山峦出现在这个落霜的早晨。这种奇异事情的发生啊，就连百岁的老人也感到吃惊了。这是苏轼描述的海市蜃楼的境况以及他的感叹的这样一种情绪。紧接着苏轼在诗中阐发了他对海市蜃楼的认识，有这样几句诗：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之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凡神功。就是在这飘摇不定的尘世之上啊，什么事情都能发生，可是在人世间哪里有贝阙和珠宫呢？我心里很清楚啊，我所见到的都是飘渺不定的幻影，可我偏要劳烦海神去打醒鱼龙，在这初冬的季节出现海市蜃楼。这说明苏轼啊，他并不相信在现实世界中会有神仙的出现，他认为眼前所出现的这一切都是过眼的烟云，是幻影。紧接着苏轼呢，就把海市蜃楼 与自己的人生联系起来。他在诗中写道：人间所得荣利取，世外无物谁为雄，率然有请不我惧，信我人恶非天穷。这四句诗的意思是说，在人世间的事物是可以利取的，但世外的事物却不能强求。海神竟然应允了我的请求，出现了海市蜃楼，足见我人生所遭受的厄运并不是上苍的旨意。他坚信啊，人生不总是逆境的。这种认识呢，对他后来经历更加严峻的打击做好了一定的思想上的准备。苏轼啊，再次深刻地感悟大海是在他被折贬到儋州的时候。这就是第二件事，就是苏轼被折贬儋州的时候，他对于大海的感悟。
1: 已近垂暮之年的苏轼再次遭遇贬谪，这对于一个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而言，不能不说有些凄凉。但是苏轼毕竟不是常人，他不会因宦海经历而自暴自弃，也不会因生活颠簸而怨天尤人。他永远以一份平静心面对世间的得失进退。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不仅在于大量的文学创作，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一言九鼎，更在于他练就的苦中作乐的功夫和品味人生的超然态度。这也正是他留给我们后人最大的精神财富。他在多部作品中也都体现了这一主题。那么被贬儋州之时，苏轼留下了怎样富有人生哲理的词句？在茫茫的海天水色间，他对大海又有了怎样深刻的感悟呢？
0: 元佑八年，高太后去世了，宋哲宗亲政，朝廷的政局再一次发生了变化，苏轼受到了他的政敌更加严厉的排挤和打击。先是被贬谪到了广东的惠州，紧接着呢又被贬谪到了海南岛的儋州。在儋州，海南岛的海岛生活啊，是对苏轼更加严峻的考验。那么在这里呢，他对大海的感悟也更加的深刻了。绍圣四年的六月，苏轼啊乘船渡过青州海峡，就登上了海南岛。当他登上海南岛的时候，所看到眼前的大海与他在登州所见到的大海完全不一样了。他在诗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四周环一岛，摆动盘棋中，我行西北雨，如渡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在诗中啊，苏轼就说道，他说我登上海南岛，往四周一看呢，海南岛上的四个州它是环岛而建的，在海南岛上到处是山洞啊。他所登陆的地点到儋州是一条弯弯的半月形的路程。当他登上高处，放眼向中原望去的时候，四周是茫茫积水空啊，一片茫茫的大海。他感叹道，我怎么样能回到属于我的地方去呢？眼望四海，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我们看，当苏轼登上海南岛之后，面对海南岛的环境，仿佛他到了异国他乡啊，这种失落、无助，甚至是恐惧的心情油然而生。可是苏轼呢，他是一个善于思考、有思想的诗人，他很快从这个纷乱的头绪当中就梳理出了自己的思路。 很快从心理困境当中就摆脱出来了。关于这个时候苏轼他的心理的转变过程啊，他在一篇小文当中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这篇小文是这样记述的：吾失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一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云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刚登上海南岛的时候，环顾四周都是茫茫的海水啊，然后是黯然神伤，自己就问自己，我什么时候能够离开海南岛呢？可是转而又一想，天地、九州还有中国，哪个不在茫茫的大海之中呢？而人生谁不处在岛屿之上呢？从而来宽慰自己啊。那么这样呢，苏轼在儋州度过了三年艰苦的岁月。三年以后啊，苏轼乘船离开儋州。当船航行到青州海峡的时候，苏轼彻夜难眠，写下了九死难还五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的诗句。从这个诗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通过对大海的感悟，对于自己思想这种变化的所起的作用。他说在儋州待了三年的时间，九死一生啊，但是我不怨恨任何人，相反，我利用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去领略了我一生当中最难以见到的奇绝景象。这不能不说，通过对海的感悟啊，苏轼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升华。这就是我们说的苏轼的观海。我们再看看用海。所谓用海啊，就是利用大海的资源为百姓谋福利，为百姓造福。苏轼啊，他在他的仕途当中始终关心百姓的疾苦，无论是被遮贬的时候还是被重用的时候，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心上。当他在沿海任职的时候，他总想着利用大海的资源为老百姓谋些福利啊。这里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第一个例子就是苏轼啊，在担任东州知州的时候，他曾经在短短的时间内给朝廷提出了发展盐业的这个建议。怎么回事呢？苏轼啊，在登州待了短短的五天的时间，但是在这五天时间当中呢，苏轼深入到百姓当中去了解百姓的疾苦。在走访百姓的时候啊，他就发现了一个关系到百姓民生的一个重要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登州的老百姓守着大海却吃不上盐，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里边有什么道理啊？苏轼不明白啊，守着大海吃不上盐怎么回事？经过进一步的了解之后，苏轼终于找到了原因。因为北宋时期啊，政府对食盐实行专卖制度，不允许民间私自买卖食盐的。这种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呢，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啊。因为东州这个地方它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地方地瘠民贫，商贾不治，就是地利也不好，百姓呢很贫穷，外地的商贾商人呢不愿意到这里来，所以盐业贸易始终没有开展起来。当地设造主盐的这些造户啊，所生产的食盐都要卖给官府，

0: 而官府呢，收购这些盐的价格压得非常低，是官府卖给百姓食盐的价格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些造户们得不到利润，纷纷倒闭。而官府卖给百姓的食盐呢，价格定得非常高，当地的百姓买不起，这样一来就迫使当地的百姓只好食淡，就是不吃盐，尽量的少吃盐。而官府的盐呢又卖不动，这样就造成了守着大海没盐吃的这样一种状况。苏轼在调查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就感到这种状况于谁都不利啊，对于国家不利，国家得不到税收，对于当地的地方官吏呢，那也不利啊。你盐卖不动，放的时间长了要变坏的，盐坏了之后政府要追究你这个官吏的责任的，特别是对百姓更加不利，因为百姓吃不上食盐呢。鉴于这种情况，苏轼啊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加以改变。可是这些措施还没有等制定出来，朝廷的一纸诏令就下来了，让他赶紧赴京任职。按理说这个时候啊，当地的所谓食盐的问题啊与他就没有关系了，可是苏轼呢一直把登州老百姓的吃盐问题放在心上。就在他进京的途中，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状，这道奏状呢叫做七罢登来阙盐状。在这个奏状中，苏轼向朝廷提出了建议，建议朝廷废除在登州和莱州这些地方的食盐专卖制度，让老百姓啊，让民间可以自由地进行食盐的买卖，并且呢，鼓励外地的商人到登州和莱州这些地方进行食盐的买卖、食盐贸易，而政府呢，可以通过税收来加以监管，这样呢，对于各方都有利。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苏轼啊兼任杭州的知州的时候对于海水的利用。
1: 公元1127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标志性的大事件，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被金兵俘虏北上，北宋灭亡。宋徽宗第九子赵构仓皇即位，成为南宋的第一位皇帝，中国历史进入南宋时期。南宋由于军事实力较弱，经过与金国的多次议和，最终形成偏安一隅的南北对峙局面，历九位帝王152年。南宋末期，北方的蒙古部落逐渐崛起，蒙古人在灭掉金国之后开始大举入侵南宋。那么面对气势汹汹的来犯之敌，此时的南宋政权究竟会如何应战？一场充满悲剧色彩的海上大战，为什么会导致南宋王朝的最终灭亡？这场海战留给后人的究竟是怎样的反思与启迪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七集《碧海丹心》，敬请关注。运河是北宋政府重要的盐道，也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所在，因此兴修水利、治理河湖一直是古代治国安邦的大事，更是地方官员最为头痛和不敢懈怠的头等要事。杭州运河多年的泥沙淤积问题一直是一个让人头痛而又难以解决的顽疾。然而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不仅成功地解决了这个积患已久的难题，更是在杭州留下了一段治水的千古佳话。那么苏轼在杭州究竟是如何治水的呢？这又体现了古人怎样的治水智慧？
0: 元佑四年，也就是

0: 公元1089年，苏轼奉朝廷之命任杭州的知州。这年的7月份呢，他走马上任了。当时啊，在杭州的城内城外有两条运河，一条运河叫盐桥河，这条运河是穿过杭州城的城中的；另一条运河呢叫茅山河，是从杭州城的郊区穿过的。这两条运河呢都与钱塘江相连，当大海涨潮的时候啊，海水就要倒灌到钱塘江，然后再进而倒灌到这两条运河中。那么海水的倒灌对于这两条运河来说，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好的方面就是它能够通过海水的倒灌呢，保持这两条运河的水位，使得大船可以自由的航行，保持了运河的运输可以畅通。但是不好的地方呢，是当海水倒灌的时候啊，也顺便的把泥沙带进了这两条运河，泥沙的淤积非常严重，每隔4-5年的时候啊，政府就要对这两条运河进行疏浚，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疏浚。那么疏浚出的这些淤泥呢，还没有办法处理，只能堆积在这个城中大街上。每到了夏天呢，臭气熏天，所以老百姓怨声载道。当河道来不及疏浚的时候啊，大船的航行却是非常艰难，要靠河两岸的牛来拉这个大船往前行进，这就造成了两条运河的航运秩序啊非常混乱。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了，那么一方面我们要利用海水保持运河的水位，另一方面呢又造成了大量的淤积，给老百姓带来了不便。如何来解决这个矛盾呢？苏轼之前的几任杭州的知州都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苏轼上任之后啊，他就认真地请教了专家，然后自己就进行琢磨，进行思考，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既要利用好海水，又要避免河道的淤积，怎么办呢？最后啊，苏轼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把穿过城中的盐桥河与钱塘江的连接处设置上一个闸门，当海水涨潮倒灌的时候啊，把这个闸门给闸死，使海水无法进入盐桥河，当大海退潮的时候再把闸门打开，使盐桥河的河水通过钱塘江的流入大海。那么盐桥河河中的水位如何来保持呢？苏轼还有办法，他让海水倒灌到从郊区流过的茅山河里面，海水倒灌以后进入茅山河，然后把茅山河呢与盐桥河再连接起来，也就是说使倒灌的海水通过茅山河进入盐桥河。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当海水进入盐桥河的时候啊，它已经流过了2-3里路的路程了，大量的泥沙已经得到了沉淀，进入盐桥河的海水已经是非常清洁了。那么这样一来造成的是茅山河的淤积，这没关系啊，因为茅山河它流经郊区，大多是无人的地方，每4-5年以后呢只对茅山河进行疏浚就可以了。为了保持盐桥河的水位不变，苏轼呢还开凿了一条运河，就是沟通了盐桥河和西湖这两大水系。这个工程啊用了半年的时间苏轼就完成了。完成以后啊， 当地的百姓啊欢欣鼓舞，解决了多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这就是苏轼的用海。我们再看看管海。所谓的管海啊，就是管理海上的秩序。在北宋的时期啊，中国和海外国家联系非常的频繁，特别是海上的贸易往来，促进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啊。走私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北宋政府就规定了，与海外进行联系的、从事贸易的这些船舶，必须有市舶司的公平，你才能出海。所谓市舶司的公平啊，就是海关的凭证啊。市舶司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海关，有了凭证之后，你才可以出海。可是总有一些不法的商人，他就不按规定来做，私自把货物运出海外啊，不通过市舶司，这就叫走私。那么走私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苏轼上任之后啊，对于走私的问题是高度的关注，他对汇聚杭州的这些通往海外的大船进行严格的检查。苏轼亲自率领着市舶司的官员登上每一艘海船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他检查的内容主要是两项，一项就是检查这些海船呢设备齐全不齐全，捆扎的货物牢固不牢固，以免防止啊航行的途中出现安全性的问题。那么检查的另一个问题呢，就是有没有夹带走私的货物。结果在认真的调查过程中啊，苏轼还真的破获了几起比较严重的走私案。其中有一起呢，是福建泉州的一个不法商人叫徐简，他在货物中偷偷夹杂了2900多片的雕刻版的华严经。雕刻版的华严经是在我国啊是国宝级的文物，被苏轼查到了，就避免了这些珍贵文物的流失。这就是苏轼的管海。
1: 公元1085年，苏轼赴任登州知州，他虽然只在登州知州任上度过了短短5天的时光，但是他关于废除登莱地区食盐专卖制度的起罢登莱劝言状，却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留下了一段千年不曾磨灭的记忆。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曾忘记他的恩惠，甚至为他建了一座苏公祠，如今在这里依然流传着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美谈。那么除此之外，苏轼在短短5天的登州知州任内还做出了哪些对当地百姓影响深远的事情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6集《东坡之海》。
0: 最后一个词叫防海。所谓防海，就是进行海防建设。苏轼啊，虽然是一个文官，但是呢，他对边海防的问题都是高度重视。每到一个地方任职，如果涉及到了边海防的问题，他都亲力亲为。东州是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海防的地区啊。那么这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属于偏远的边塞地区，所以宋朝建朝以来呢，就在东州这个地方啊建设了巩固的海防体系。可是当苏轼出任登州知州的时候，登州的海防建设已经大不如前了。由于当时啊一些地方官吏疏于海防，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啊，对海防不重视，就把大量的水师部队调往内陆各地去驻守，使得登州的海防力量遭到了很严重的削弱。 苏轼在短短的时间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所以他就想采取一些措施来加强海防建设。可是呢，这些措施还没有来得及加强，他接到了上吊的命令，回京的命令，所以在回京的路途上，除了他上了一道关于废除东莱地区的食盐专卖制度的这个奏状之外，还上了一道关于加强水师的一道奏状，这道奏状就叫做东周昭桓义水军状。在这道奏状中啊，苏轼就提出了加强海防建设的建议，建议有两点。第一点，他建议朝廷敕令这些地方的官吏把派在外地的水师官兵全部的调回登州，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让朝廷规定从此以后不允许再把登州的水师部队调往他处。从后来登州的海防建设的加强来看，苏轼的建议一定是起了作用的。这就是苏轼的防海。总而言之，苏轼在他一生中与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观察大海，欣赏大海，感悟大海，管理大海，还有防御大海。那么苏轼与海洋的这种关系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啊，有三个重要的作用。第一，苏轼通过对海洋秩序的管理和加强海防建设，维护了国家的利益。第二，苏轼啊，通过挖掘和利用海洋的资源，为广大百姓谋了福利。第三，苏轼通过欣赏和感悟大海，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使他的人生更加精彩。如果说苏轼是在朝廷的内部的斗争中实现了他与大海结缘的话，那么南宋时期的另一位诗人文天祥却是在更加激烈的朝代更替中完成了一段痛苦的海上经历。那么文天祥的故事又是怎样的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1: 公元1127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标志性的大事件，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被金兵俘虏北上，北宋灭亡。宋徽宗第九子赵构仓皇即位，成为南宋的第一位皇帝，中国历史进入南宋时期。南宋由于军事实力较弱，经过与金国的多次议和，最终形成偏安一隅的南北对峙局面，历九位帝王152年。南宋末期，北方的蒙古部落逐渐崛起，蒙古人在灭掉金国之后开始大举入侵南宋。那么面对气势汹汹的来犯之敌，此时的南宋政权究竟会如何应战？一场充满悲剧色彩的海上大战为什么会导致南宋王朝的最终灭亡？这场海战留给后人的究竟是怎样的反思与启迪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七集《碧海丹心》，敬请关注。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 Xinx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博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手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博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65。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双锁山坐落在现在的安徽省阜阳地区蒙城县境内，山上位老寨主名叫刘大奈，副寨主叫左天鹏，是刘大奈的磕头兄弟。当年刘大奈在北汉王刘宠驾前称臣，官拜令公，人称花刀将。刘大奈杀法骁勇，武艺高强。刘大奈的妻子张氏所生二子一女，长子刘龙，次子刘虎，女儿刘金娣。偏缘凑巧，有一位道姑是道教界的老前辈，见小姑娘品貌端方，骨骼清秀，十分喜爱。这位道姑登门找刘大奈商量，要收刘金娣为徒，带回庙内学艺。这位道姑是谁呢？她是离恨天紫霞宫的观主骊山圣母。刘大奈早闻骊山圣母乃德高望重的武术宗师，女儿跟圣母学徒比跟自己强之百倍啊，便忍疼隔爱，点头应允，叫来金定给老道姑磕头。从此刘金定随时到紫霞宫学艺，道姑为教金定武功，不再出去云游，闭门教徒。白天呢，叫金定习学兵家权谋，晚间练武。刘金定天生聪慧好学，又肯下苦功，有目览十行、过目成诵之才。经过数年苦练，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啊！刘金定十八般兵刃，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麻花拧劲的、带梅花针、带灯笼穗的，他都能用，拿得起来，放得下。又因为灵山圣母终日采药炼丹、针脉治病、开药下方，有妙手挥春、起死浮生之能。刘金定在师父身旁守了好几年，也学会望、闻、问、切，对症下药。老道姑又领他出去云游拜友，广见大千世界，教导他要博采众长，刻苦深造。刘金定17岁那年，骊山圣母叫他下山回家。老道姑深知金定文武全才，长得花容月貌，风尘绝世，也担心他的终身归宿，临行再三嘱咐，一定要看准人品，再结良缘。刘金定回到山寨居家团聚，十分高兴。金定每天呢，帮助父亲演兵，又帮助老百姓治病，一穿十，十穿百，百穿千。哎呦，不久大伙都知道了，双锁山有一位绝色佳人，此人文武全才，谁又娶了刘小姐，是祖坟冒青气修来的福气。于是这媒人呢，登山求婚，踢破门槛子，大门都挤坏了。什么县太爷的公子、百万商贾的儿子、武举人的侄子、秀才的外甥、府衙大人的外孙子、李后主妻侄的干儿子、宋朝州官八竿子打不着亲戚的侄子，都来下聘礼。怎奈刘金定都不如意，为此得罪不少人。最后金定自己出主意，要比武招夫。无论家中贫富、出身高低，只要品德端正、武艺高强、才华出众，能胜过自己的人人君子，我就嫁给他。如果文武二技不行，他就是王孙公子、朝郎驸马，有敌国之父，休想娶金定。这叫宁挑高郎，不挑高房。跟他父亲一说，刘大难也同意，心想我女儿不出嫁，坐山招夫，好啊。刘大奈是个公道大王，不抢不夺，保护乡民在山上自种自吃，什么开山取石、种树造林、放牧养蚕，用这笔钱养活喽啰兵和家眷。山上虽然不富，也可以维持，共有这么六七百人，也不骚扰官府，很受老百姓的爱戴。周围归宋朝管辖的府州县镇官员，不但不来抄山灭寨，还有往来，逢年过节互相走动，明着是兵匪不同炉，暗地里互相帮忙。所以刘金定招夫牌挂出去，惹来各州县的人呢前来拜山，那些舞文弄墨的浪荡公子、纨绔子弟、打把式卖艺的、会耍趟猴拳的、打个车轱辘把式的武生，纷纷上山和小姐比武，也有的来看看人儿，痛快痛快眼睛，什么歪毛、淘气、嘎闸子、四六屁都到山上来了，叫小姐教训一顿，滚下双锁山。这么一来啊，弄得刘金定挺伤心，看起来立牌招夫不是个办法，正人君子不好意思上山来比武联姻，凡是来的都想讨个便宜，好人太少，坏小子又多，这个招夫牌呀别挂了，我也不找婆家了，干嘛非要嫁夫找主啊？像我师父那样在紫霞宫修真养性，乐守山林，有何不好？就这么刘金定孤芳自叹，想要把招夫牌子拔掉的时候，突然喽啰兵跑上山寨，来到大厅，单腿点地报：启禀小姐得知山下来个野小子，砸坏了您的招夫牌，还口出不逊，叫小姐下山。金定闻听火冒三丈，腾就站起来了。谁呀、啊、谁敢找上门来欺负人？真乃胆大妄为，不能饶他。他往外走了两步，又回来了，又一想别惹气了，这两天我这气没少生了，常言道和为贵，忍为高。哎，算了，楼兵啊，那个人骂我什么？
11: 小姐，打架没好手，骂人没好口，不用学了，我也学不出口。
10: 我要听听他骂什么了。
11: 我不敢学，怕你生气。
10: 我不生气，你说吧。
11: 楼兵壮壮 壮胆子，吞吞吐吐说：“他妈小姐伤风败俗，给女人丢脸，还骂您是女贼母兔子精。”哎呦，气死我了！刘金定听罢，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哪来的狂徒如此撒野？我要把他抓住，割下他的舌头，掰掉他的牙。丫鬟有备马抬刀。是，嘡啷啷啷啷啷，外边串锣一响，刘金定披挂整齐来到厅外，带了200名喽啰兵，搬鞍认镫，乘胯坐骑，下了双锁山。来到山口，喽啰兵一字排开，压住阵脚。四个丫鬟列了两厢，刘金定一马当先来到队前，带珠坐骑。吁，我说喽兵啊，是谁在这撒野？小姐，就是这小子。哦，刘金定闻听，摘下袖中大刀。我说春兰、夏莲、秋菊、冬梅，伺候小姐，把绳子准备好，看我把野小子生擒活捉，绑到山上开膛摘心。带着四个丫鬟来到山下，定睛打量高君宝。见君宝身高8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插入鬓，目如朗星，炯炯有神，鼻直口正，大耳朝怀，只生得三山得配吴越湘军，头戴素薄缎六楞超口状帽，鬓边有碗口大的绣绒疙瘩，用金烟丝系成13排白绒球，绒球上系着粉蝴蝶，头不动他不动，头一动绒球动，蝴蝶扑棱棱乱飞。鬓边斜插一颗蓝绒球，身穿宝蓝缎短靠，胸勒14半，下垂灯笼穗，腰系丝鸾板带，打个猫耳朵，左肋下悬一口宝剑，这口剑金石劲儿，金吞口，杏黄灯笼穗，外罩素白剑绣罗袍，上绣3蓝博玉花，宝蓝缎的兜单裹裤，一马跳3件的烟云快靴，前后云跟衬，当中按照平跳3级，这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人前显贵，傲里多尊的一位少年美艳。

消气儿了，消气儿不行啊！刚才来的时候带气儿来的，他故意鼓着腮帮子。呸！哪来的狂徒，敢在双锁山下撒野，砸了招呼牌，过来报名受死！高君宝年轻人火气旺，爱生气儿，更主要的是，刚才在酒店里喝了两盅酒，有酒在肚子里折腾。放着大道不走，跑双锁山下砸牌怄气儿。山下冲过来喽啰兵拦住去路，高君宝不由一愣啊！眼前喽兵号坎队列十分整齐，看来训练有素。主将会练兵，左右四个丫鬟当中一员女将，高君宝不看便罢，一看，腾，面红耳赤，怀里呀、啊。就像揣着两个小兔子，一个劲儿的扑腾腾扑腾腾跳个不停啊。跳啥呀？高君宝长这么大没和女子打过交道，今天惹来个大姑娘和他站个面对面指手画脚，高君宝有些害臊了，不敢看还想看，想看还不敢看，不看还觉得着急，他用眼角偷偷了看了这么半眼，嘿，这姑娘穿着那个，戴着那个，拿着那个，长得又那个，高君宝可有点那个了。见姑娘七星花鹅子盔戴在头上，狐狸花尾相衬，支起花翎，乌云巧碗盘龙劲儿，墨根扎着棉花花的红绒绳，柳叶花眉毛分八字儿，葡萄花杏眼水灵灵，旋转花的鼻子，樱桃花的口，糯米花的银牙白胜胜，元宝花耳朵，灯笼花的坠儿，胳膊好像白莲花藕，食指尖尖好像扒了皮的羊角葱，身上穿金莲花的甲，红莲花的征袍，绣团龙，向日葵花的护心镜，专珠花的盼甲丝绦九虎宁，荷叶花征裙遮马面，绣球花铜锤绕眼明，丁香花列摆刺梅花的戒，喇叭花的沙袋梅花弓，竹节花钢鞭鞍桥胯，葫芦花的飞抓兔子花绳，坐下压旗追风赶日红桃花的马，绣绒大刀描花腕琴。高君宝看罢，又佩服又后悔。佩服的是，湛山女子会带兵，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母亲，我神母是女中豪杰，我以为没人敢比，这个女的比那老一辈还要厉害。后悔的是，我砸人家招呼牌干什么呢？我贝母私逃到寿州救驾，放着正事儿不干，砸了招呼牌，叫人家抓住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又一想啊，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惹事儿别怕事儿，她一个湛山女子，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妈是皇姑，我爹是王爷，我还能怕她吗？想到这儿，她又抖起威风。对面女贼，你可是刘金帝？不错，正是。呸！刘金帝，无耻丫头！作为女子，讲究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哪有像你这样女人伤风败俗，立下招呼牌？你可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今天你家少爷砸了你的牌子，管教管教你，你就该回家思过。有你的好处，如不知好歹，少爷我要抄山灭寨，烧你的兔子窝！刘金定被骂的恼羞成怒，狂徒，你别假装君子，自古以来男婚女嫁皆是如此，许男人娶妻就不许女人招夫吗？立块牌子就伤风败俗，我伤的什么风，败的什么俗，哪点放在你身上了？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就该各不相扰。谁让你找到山上来的？分明是故意找茬，搅闹山寨。今天叫你走，我刘金定算栽跟头了。你赶紧下马，
把我的招呼牌给我重新

0: 袍立上，然后再给大姑我磕三个头，放你过山，不然我叫你四肢不全，五官挪位。
1: 哎呀，丫头，你敢欺负你家少爷，
0: 哼，我结果你这无耻丫头的性命。说完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五钩，身飞亮阴枪，催马鸣枪，扑棱翻心变刺。刘金定学马躲过大枪，并不还招。刘金定此时心情矛盾，是又生气又高兴。生气的是这个男子不讲理，无故砸牌骂人，搅闹山寨。高兴的是从立下招呼牌至今，上山比武的有好几十个，哪个相貌也不如这个人长得端正。那些人一心想招亲，这个人砸牌悔婚，这是天壤之别。要是这个人比武招亲，哎呦该多好啊。可恨他性高气傲，脾气又暴，可惜小模样给他了。看他穿装打扮，是有钱家的阔少爷。哦，我明白了，平时狐假虎威惯了，跑这儿教训我了。哼，真不知天高地厚，我看他有什么本事。这阵儿高君宝的大枪又扎过来了，刘金定还没还手，用脚一条马蹬，柳腰一扭，躲过第二枪。高君宝唰又是一枪，金定一闪身又扎空了。高君宝连扎三枪，刘金定没还手，高君宝挂不住了。呀，这丫头不还手是羞臊我呀，自古以来是男让女，这丫头是女让男，是没把我放在眼里，我要你的命。高君宝拼命了，刘金定大喊一声，狂生你先住手。丫头你害怕了，下马施礼，给小爷磕仨头，放你回山。刘金定一听这话气乐了，哎呦，我叫他管我叫大姑，他叫我管他叫小爷，哦，还长一辈呢，嘿嘿，他一点亏都不吃啊。怎么办，我真下狠手把他打伤了，太可惜了，光光溜溜的少年留个疤了，不给他留个记号吧，他又太狂了。哎，能容人且容人，我问问他，哎，这位公子，你从哪儿来的？特意到双锁山会气吗？是哪个主使你跟我为仇？高君宝蔑视的一笑，哼，你把你呀、看得太清高了。你家少爷乃顶天立地的英雄，谁能管我？你们双锁山用十八抬大轿抬我都不来，我是打这路过，听人说你立招夫牌，不少男子被你倾倒，被你戏耍带伤而走，我是给那些受辱的男人出气哟。你可真是三个鼻子孔多出那股臭气呀、用你打抱不平啊。哼，我就要管管呐、你得打听打听谁是谁非，我刘金定走得正，行得端，犯法的不做，犯病的不吃，可也不是好欺负的。那些轻浮男子不给他留个记号，他还要沾花惹草。姑娘，我是做好事，我劝你下马认罪，你不配。高君宝嘴上硬啊，心里可服气啊，暗想看刘小姐举止言谈五官相貌不像那种水性杨花的女子，言谈话语句句在理，我挺大个男的跟人家姑娘打什么架？我爹在前敌生死不明，我皇舅在寿州遇难，放着正事不干，跑到这儿无事生非，叫我娘知道准得生气。得了，别误赶路，给自己个台阶下，赶快走吧。想着说，丫头，少爷本想抄山灭寨，一来看你是个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子，二来刚才你让三枪没还手，今天我饶了你，小爷有急事赶路，等我从寿州回来再见。说完转身要走，刘金定笑了，哎，你先别走，你上哪儿去啊？你管得着吗？天下人管天下事，我问问你有何不可。
1: 如果说管不着，我立招呼牌，你为何要管呢？
0: 他这个……
1: 高君宝被问住了，又一下，
0: 我吓唬吓唬他，他一害怕，给我赔礼道歉，说好话，我就下台阶儿。祥志说，你家少爷是从汴梁而来，去寿州救驾，宋朝皇帝和南唐交战，不幸万岁被困寿州，小爷我要披马单枪到寿州解围，没功夫和你磨嘴皮子，我走了。
1: 哟，你到寿州救驾呀？哼，甭说去寿州，双锁山你也过不去。
0: 怎么，
1: 你是南唐的奸细？错了，我是占山的，一不保宋，二不保唐，占山的逍遥王。不过你把牌子砸了，人也骂了，可不能这么走，必须留下名姓，我好知道谁砸的牌子，谁这么不讲理。
0: 丫头，
1: 我的名字能告诉你吗？你是占山的贼寇，少爷骨头比你重四两，你早晨没洗耳朵，不配听。哎呦，我把你个该死的，羞臊你家小姐，休想活命。
0: 楼兵，
2: 有，
1: 把台给我拿下。
2: 是。
1: 楼兵呼啦打个包围，把高君宝和刘金定围在当中。高君宝见此情景，知道不打不行了，
0: 丫头，我先杀了你。
1: 说完摆枪就刺。刘金定说，哼，就你这两下子还欠火候。说完手擎绣绒大刀，这口刀足有九尺长，外边金叶包，内里是夹钢，刀头有三尺，背后刃锋芒，红缨碗口大，刀转利如霜，砍山山就崩，砍地地冒浆，上山青猛虎，下海捉龙王，落在金定手，英名天下扬。马打盘旋，二人站在一起，这一男一女拼命厮杀，有赞为证。高君宝名长枪，高的枪招路路强，前三枪虎跳岗，后三枪凤飞翔，左三枪熊击掌，右三枪龙翻江。刘金定来抵抗，刀碰枪响当啷，绣绒刀力劈花山砍肩膀，亮银枪白蛇吐信奔红妆，刀落犹如暴风降，枪扎恰似大雨狂。高君宝翻身探背窝心刺，刘金定金箍盘肘往外躺，高君宝喜鹊登枝黄莺落架，刘金定用老牛卧槽烈马抖缰，又使出刀砍连环鬼推磨，高君宝大枪摆头奔胸膛，二人打到激烈处，只杀得山摇地动，日无光。
3: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4: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3: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4: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3: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5: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7: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8: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7: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8: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7: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8: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7: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
8: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7: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8: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7: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8: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2: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楼兵把高君宝和刘金定围在当中。高君宝见此情景，知道不打不行了。丫头，我先杀了你！说完，摆枪就刺。刘金定说：“哼，就你这两下子，还欠火候。”说完，手擎绣绒大刀，这口刀足有9尺长，外边金叶包，内里是夹钢，刀头有3尺，背后刃锋芒。红缨碗口大，刀转利如霜，砍山山就崩，砍地地冒浆，上山擒猛虎，下海捉龙王，落在金定手，英名 天下扬。刘金定见高君宝是寿州救驾的武将，有意会会他，看看他本领如何。高君宝大枪怪蟒翻身扎过来，刘金定的袖中大刀往外嘡啷一崩，给磕出去了。马打盘旋，二人站在一起。这一男一女，马来马往，一枪一刀，一上一下，拼命厮杀。喽啰兵击鼓鸣锣，摇旗呐喊，给金定助威，好一场凶杀恶战，有赞为证。高君宝名长枪，高的枪招路路强，前三枪虎跳岗，后三枪凤飞翔，左三枪熊击掌，右三枪龙翻江。刘金定来敌抗，刀碰枪响当啷，朽龙刀力劈花山砍肩膀，亮银枪白蛇吐信奔红妆，刀落犹如暴风降，枪扎恰似大雨狂。高君宝翻身探背窝心刺，刘金定金箍盘肘往外躺，高君宝喜鹊登枝黄莺落架，刘金定用老牛卧槽烈马抖缰，又使出刀砍连环鬼推磨，高君宝大枪摆头奔胸膛，二人打到激烈处，只杀得山摇地动日无光。两个人打到20个回合，刘金定暗暗称赞这员将年纪不大，功夫很好，招数巧妙，臂力过人，多亏我素日下过苦功，不然定命丧他手。像这样的奇男子大丈夫不可多得呀，可是他心狠手黑，太狂了，我今天杀杀他的威风，给他板板脾气。想到这儿，二马错蹬背靠背之时，刘金定偷偷地抽出打将银鞭顺在刀杆上，此时战马跑出百步，二次血马见面，刘金定唰虚砍一刀，高君宝的大枪举火烧天往外招架，他只供刀了。刘金定猛然唰啦啦抽出阴鞭劈面打来，高君宝吓坏了，这一鞭要抽到脸上，脸上就是一道伤啊，躲刀躲不了鞭，躲鞭躲不了刀，万般无奈，当啷扔了大枪，来个双手抱头，这叫虎抱头，两脚甩蹬滚鞍落马，扑通摔在地下。他急忙扑棱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想跑跑不了了。喽啰兵早就准备了3条绷腿绳，他刚一迈步，扑棱的一声，绷腿绳一起给他兜个跟头。他刚站起来又要走，第2条绳子起来了，他又趴在地上。4个丫鬟用刀逼住高君宝，狂徒不许动，再动剁你的手，再动削你的耳朵，拉你的鼻子。高君宝气得手脚冰凉，四肢无力，嘴唇哆嗦，话都说不出来了。两个丫鬟跳下马，把他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金定说，哎，把他马匹兵刃捡着回山。是，就这么押着高君宝往山上走。来到山寨，丫鬟春兰问刘金定，小姐，这个野小子怎么发落，是不是交给我们打他20个嘴巴给您消消气儿？金定摇摇头，不用了，我要亲自审问。哎，丫鬟穿出话，来呀，把这个野小子带到大厅，小姐要亲自处置。知道了。霎时间到了山寨，直接奔聚义厅。高君宝漫山虎目往周围看了看，聚义厅修筑的雄伟高大，明漆暗石的房间，前出一廊，后出一煞，旗脊飞檐，斗宫上彩绘鲜明，房上红绿琉璃瓦，房脊上安照5脊6兽，红漆明柱，窗户上花冠鱼肠，门前站着2排喽啰兵，一边50个，两边100个，每人怀抱泼刀。刘金定下了马往里边一走，这100人躬身施礼，齐声高呼，参见小姐。金定摆了摆手，算了算了，腾腾腾大步进了聚厅。迎面是3张虎皮高脚椅， 刘金定坐在中间的高脚椅上，那两把椅子空着，四个丫鬟站在两旁，大厅两侧站立着山上大小寨主各队的头目，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刘金定大喊一声：“来呀，把狂徒押上来！”高君宝怒目横眉，走入大厅。楼宾高喊：“跪下，跪下！”高君宝看了看：“你家少爷上跪天，下跪地，终归万岁和父母，岂能跪个女贼呀？不跪呀、啊，不跪宰了你！”巡山大头目刘凯一抬腿，照定高君宝的腿肚子，汤就踹了一下。这一脚一般人受不了，腿一打弯，非跪下不可。高君宝两腿用力，任可叫他把腿踢折了也不能跪，所以这一脚下去，高君宝身体微微一颤又站住了，可把刘凯气坏了。耶，你小子还挺硬啊，好了，这面我试试。他转过身来，照定高君宝的迎面骨要下脚，这脚下去迎面骨非踢折不可。刘金定急忙制止：“刘凯啊，算了，用不着他跪，他被我抓住成了阶下囚，这个跟头他算栽了，跪不跪他也是输。对，你小子落在我们手，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说好的少受点罪，来横的多吃点亏，小子学乖点没坏处啊。”高君宝气得小脸煞白，闭上眼睛一言不发。金定说：“狂徒，你姓什么叫什么，说出来放你下山，不说今天你走不了了。”高君宝一听这个条件不高，只要报名就放我走，那么我报不报呢？不能报，我要不报名一个人受辱，要是报了名，把我爹我娘全搭上了，我连个女的都打不过，还上南堂去报号啊，就应该弄根绳子勒死。你怎么不说话呀？丫头，既然落在你手，要杀开刀，吃肉张口，干什么非叫我报名呢？我没名没姓，你就杀吧，我正不爱活呢。刘金定听罢，暗暗竖起大拇哥，这个人才貌双全，宁死不屈，这才是英雄本色。我如能与此人配为夫妻，平生足愿。只是这个人脾气太倔，八条牛拉不动，看不起我们占山的，又狂又傲，此事怎么办呢？今天我的父兄均不在山，我又不能自己提亲，哎呀，这可怎么好啊？想到这儿，刘金定的脸上泛起红云，粉面娇羞，沉思不语。大丫鬟春兰一见此景，心中明白八九，她看看小姐，再看看刘金定，暗想这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看意思姑娘乐意了。我是的是的，看看小姐意下如何。想着这说：“小姐，这个野小子太可恨了，不给他留个记号，他也不知道双锁山女将的厉害。你把他交给我，我把他俩耳朵削掉，把他嘴唇给他豁开，然后打下山寨，怎么样？”这个小姐呀，什么这个那个的，留在山上还得给他饭吃，叫他糟蹋粮食。每回上山的狂徒都是留个记号就放走，这个也不例外，就这么办。说完，春兰一拽下帘，两人撸胳膊往袖子，拉着高君宝往厅下走。刘金定真着急了：“春兰，慢着，我还有话没问完呢。”“哟，姑娘啊，这个人四六不懂，咱不能跟牛弹琴。甭说了，拉下去吧。”“住手，不问此人底细，不许胡来，先压下去，好好看守，等晚上再问。”“是。”俩丫鬟偷偷之笑啊。楼宾把高君宝压下去了，金定领着丫鬟回到绣楼，脱掉铠甲，换上花衫罗裙， 坐在梳妆台前，手托香腮，二目发直，呆坐了一阵，叫其他几个丫鬟退下，唯独把春兰留在身旁。春兰呐、你说那个狂生如何呢？春兰明知故问，小姐呀、你把我问糊涂了，什么如何？死丫头，我的心思你看透了，还装什么糊涂？要不的小姐呀，我们当佣人的又傻又笨，你得说明白我才懂啊。金定面含春色，羞羞答答说，今天来的这个狂生与众不同，武艺高强，相貌端正，可不知家中还有什么人？哎呀，小姐呀、我就实说了吧，那个人呐，长个开市大吉的脑袋，万人见喜的脸儿，又是个正人君子，可就是脾气不好，又狂又傲，不能容人，看不起我们占山的，谁要是找这么个丈夫啊，还不得受气呀？啊，受气？春兰，你还不懂，男子汉要有男子汉的骨气，他大义凛然，宁折不弯，正是他可贵之处。力排招夫，数月以来，来的人有几十名，均不如此人的武艺和人格，像这样英雄不好遇呀。说完，两颊绯红，低下粉梗。姑娘啊，你的婚事把老债主可愁死了，今天有个诚心如意的人，这可是天大喜事，我给您道喜了。去，金定一甩翠袖，你这喜到得太早了，还不知道人家那边同意不同意，他姓什么叫什么呢？只要小姐乐意，他那边好办。那狂生心尖似铁，收口如瓶，不说话可怎么办呢？春兰说，好办。他觉得他是男子汉大丈夫，在个女人眼前认输丢面子，不如请您的哥哥去谈，好言相劝，没有问不出来的。再说刚才在厅上，他是被绑着，你审他，他怎么能顺顺溜溜回话呢？人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嘛。金定闻言心中大喜，春兰，你去找我二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叫他在书房审问，我在窗外偷听，如果可以接亲，我就咳嗽一声，不能接亲呢，就算了。好，上文书我说过，刘金定有两个哥哥，大哥刘龙在刘家庄看守田园，务农为业，二哥刘虎好武不好文，帮助守山，老债主不常在家，副债主左天鹏呢到金陵去了，山上事儿啊由金定和刘虎代管，刘虎呢今天巡山没回来，所以金定叫春兰去找他二哥。春兰转身走了，时辰不大，刘虎回来了，春兰就把刘金定的心事说了一遍。刘虎挺高兴，哎呀，这个大喜事儿，我妹妹可算有了中意的，好吧，就按他说的办。说着，春兰给刘金定送信儿，刘虎派人把高君宝押到书房。简短截说，高君宝来到书房，刘虎满脸带笑，解开绑绳，将军请坐，来用茶。高君宝心中纳闷，看看刘虎，心里琢磨，哎，怎么给我松绑啊？将军请坐，请用茶。高君宝心中纳闷，看了看刘虎，哎，怎么这么客气啊？刘虎看看高君宝也高兴，心想，怪不得我妹妹看好他了，这人长得太漂亮了，你说人家爹妈那孩子是怎么生的呢？将军请坐。君宝说，您这是何意呀？小将军，何意好心呗，我叫刘虎，是金定的胞兄，我这个老妹妹脾气不好，多有得罪， 将军原谅，我们虽然占山为王，不伤无辜，不抢劫民财。将军，你砸台是小事一段，屈尊贵体，多多包涵。几句话说的高君宝不好意思，连忙施礼。哦，刘寨主，是我酒后失德，得罪小姐，是我的不对。
11: 别客气啦，你我见面是有缘的，一会儿准备水酒给将军压惊。
10: 哎呀，不知道将军贵姓大名啊？高君宝脸红了。刘寨主啊，刚才在大厅上我不乐意报名，就是怕连累祖宗。既然您这么客气，那我就不瞒了。我家住山东雕个岭袜子铺高家营，头辈祖上唐朝进士叫高谭胜，二辈祖上高文举，三辈祖宗当过延安大帅叫高嗣济，人称快马银枪。我的祖父是高平关总兵叫高兴州，外号高老耀子。我父亲保的宋主官拜东平王，数个字说叫高怀德。我母亲是燕长公主皇姑赵美龙。我叫高琼，字君宝。因为我皇舅被困在寿州，我贝母私逃，要到寿州救驾，没想到路过此地得罪小姐，惭愧呀，惭愧。二寨主刘虎不听便罢，听了这番话，剑眉倒竖，虎目圆睁，一阵冷笑，哼，闹了半天你是高怀德的儿子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我找你不到，学你不着，想不到你送上门来了，真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哎呀，刘寨主，你这是何意呀？你还糊涂呢？你知道我是谁的后代吗？我父亲叫刘大难，当初保的是北汉王刘琮，官拜令公，人送外号花刀将。想当初镇守天井关，你爹高怀德保柴荣打天井关，把我父亲打得抱鞍吐血，丢失关城，逃回刘家庄，不叫你们一家子，我们全家能落草为寇吗？这一箭之仇至今没报，今天遇上你了，正好父债子还。说完苍啷啷抽出宝剑，唰压在高君宝的项上。姓高的拿命来！高君宝机灵灵打个冷战，没想到自己落在仇家手里，完喽，我命休矣。他把头一低，闭目等死。这一来可把窗外偷听的刘小姐急坏。刘金帝爱慕高君宝，有一叫的哥哥为媒，高刘两家结为秦晋之好。没想到高君宝是高怀德的儿子，我父亲被高怀德打了一剪，险些丧命，仇人之子怎么能结亲呢？意中人成了仇人，看来良缘难成，要把他杀了又太可惜。高少爷不但人才一表，而且武艺高强，前途似锦，今日死在双锁山，哎，千古遗恨。他拦没法拦，看又不忍看，姑娘心中一酸，眼圈发红，背转身躯靠在窗前。二寨主刘虎正要腕上用力杀死高君宝，突然门外有人喊了一声：畜生，住手，把剑给我放下。刘虎打个愣神，收回宝剑，回头观看。高君宝也把眼睛睁开了，扭脸一瞧，腾腾腾从外边走进一位老者。见此人年过五旬，面似银盆，红中透润，两耳有轮，瘦眉阔目，毛子有神，三绺长髯散满千金，根根见肉，墨里藏针，头戴绛紫色逍遥员外巾，迎门安科无瑕美玉，脑后有两条宝蓝色飘带，上绣无福捧寿，身穿绛紫色开场，上绣寿字，白虎领白水袖，嫩衬
11: 银灰色短靠，腰系蓝色丝绦，大开线露出青缎的中音，下穿白布袜子，穿一双云头斧子履，粉白底儿绿座条。老人家怒气冲冲走进来，刘虎收起宝剑刚要说话，老人家抬手给刘虎个嘴巴，就这一巴掌打得太重，把刘虎打得滴溜转仨圈，脸呢乌就起来了。这个嘴巴把高君宝打愣，那刘虎捂着脸压着气儿说，爹，孩儿哪点不对，请指教。老人说，我把你个混小子，你敢背着我行凶杀人？哎，爹，他是咱仇人的儿子，我是替你报仇，你还敢跟我顶嘴，你找死。是，老人转过身来冲高君宝说，小将军，老夫刘大奈，方才下山访友，一时照顾不到，得罪公子，老夫替孩子向你赔罪了。高君宝见刘大奈不计前仇打了儿子，深受感动，急忙站起，哎呀，老前辈，高穷有礼了。说完撩衣扑通跪倒，刘大奈用手相搀，上下打量，见君宝气宇轩昂，神情肃穆，不觉更加爱惜。贤侄请坐。书中暗表，来人正是刘大奈。他回山之后，娄兵告诉他，高君宝砸了招夫牌，被小姐抓上山寨。刘大奈担心女儿脾气不好，别伤了人家。刘大奈才急急忙忙来到书房，正巧刘虎和高君宝说话，他听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刘虎要杀人，刘大奈闯进屋内拦住儿子，请君宝坐下。
3: 听书吧，古今中外有声书城，您的有声私家图书馆，抢购热线 010-5169-7460 5169-7460。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1日星期五。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1.59万亿元。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值。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9月12日至9月13日，第二届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会议将在亳州宾馆芍花里举办，期间还将举办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会议开展专题报告研讨会及药膳食材料和预制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药博会开幕式上，省数据资源管理局与亳州市人民政府启动建设数字晚药平台，以数据要素赋能中药产业，推动晚药产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将搭建晚药产业数据底座，布局晚药追溯、晚药信息、晚药指数、晚药电子交易、晚药检测认证、晚药供应链协同6大核心业务模块，打造 AI 加数字加知识加算法的产业智能决策中心，与数据共享、交换枢纽。肉制品呢，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食品品质呢，关乎着大家的饮食安全。针对肉制品的食品安全管控，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公告，严禁经营主体违规使用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等人工合成色素。市民可以通过12315举报热线进行违规行为的举报，共同守护餐桌安全。今年7月以来，市城管局聚焦围挡栈道、超期设置、破损脏污、工事不全等突出问题，全面启动施工围挡规范化、提质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排查出的不规范问题，城管部门依托市运管服务平台，实行清理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精准推送问题整改任务，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截至目前，城区已经累计完成围挡问题整改138处，绝大部分不规范的围挡得到了全面治理，栈道拥堵、市容杂乱、出行隐患等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9月14号至20号，亳州市儿童医院将迎来多位上海专家坐诊，涵盖新生儿、心胸外科、神经内外科、消化呼吸、血液肿瘤、骨科、肾脏风湿、泌尿外科等多个科室，有需要的可以提前预约就诊。中央宣传部、教育部9月10号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汪洋榜上有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哎呦，这手机怎么这么烫啊？
1: 老公，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充电的时候玩手机很危险的。
0: 危险？老婆，你快给我说说手机使用要注意什么。
1: 哼，现在知道紧张了。告诉你吧，长时间通话会使手机电池发热，同时也会使内部电路和听筒发热，所以要尽量长话短说。
0: 嘿，怪不得谈恋爱那会儿你总挂我电话呢。
1: 还有啊，接电话瞬间要将手机远离头部，因为手机信号刚接通的时候辐射最强了。
0: 还有这说法？老婆继续说。
1: 要尽量多用耳机接打电话，因为手机对头部的辐射主要是近场辐射，要是手机离头部30厘米以上的话呢，就会大大减少对头部的辐射哦。
0: 嗯，我老婆真是百事通啊，以后用手机我得多注意了。
2: 手机天天随身用，安全知识要牢记。
3: 报喜。

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久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登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祝捷，大雪飞喜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落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0: 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青春在追梦中成长，选择改变，突破自我。红色传承，忠诚担当。矢志奋斗，淬火成钢。实现超越，决胜千里。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参军报国，不负韶华，一次选择，一生无悔。
3: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站的玻璃幕墙，金色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
4: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核心枢纽站，合肥南站。
5: 在十二号检票口。
4: 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5: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的主要工作在培林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3: 这里日军开行列车300多列，10万名旅客出发到达。
4: 每一次帮助都是一场旅行的开始，
6: 他始终能够保持微笑，为旅客解答问题。
3: 从绿皮车到动车，从红色软纸车票到电子客票，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
7: 2024年第三季度调图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
3: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4: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3: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4: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3: 是这里

0: 服务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相约亳州要博会。
2: 2026年亳州要博会好戏不断，一场高手云集的硬核聊天会——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召开，参会嘉宾都是中医大咖，他们围绕公立中医医院发展分享先进经验、创新思路，为亳州中医药事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会上，国内多位中医药行业专家立足行业现状，结合亳州世界药都独特区位优势，从专科建设、人才培育、医产融合、文化传承、科技赋能等多个维度，为亳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胡波结合亳州本地发展实际，给出了系统性可落地的发展建议。胡波：
4: 建强本土人才队伍，用好校地共建的平台，坚持输血加造血，通过名师工作室、师带徒进修培训，培养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中医青年骨干，来补齐人才队伍的短板。
2: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于杰表示，亳州群众对中医药认可度极高，在全国地市级中医院中，亳州市中医院是值得同行学习借鉴的标杆。他谈到，中医药最大的优势不仅在于治病救人，更在于养生保健，防病治未病。于杰：
5: 除了中医药的治病这个角度上来说，更多的其实我们的中医药的大健康产品保健服务方面，我们更能发挥我们的治未病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我想这也是作为公立的中医医院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发挥主力军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周恩超则从品牌打造与科技赋能的角度为亳州中医药升级支招。周恩超：
6: 用好这个医药两张品牌，同时结合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现代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优势啊，如果把这个三者很好的结合起来，那么这对于我们亳州地区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推进。
3: 重磅好消息，药博会期间，我市与北京、上海、河南等头部大医院牵手合作，同时引进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多名名医专家，今后老百姓不用东奔西跑，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全国知名专家。本届药博会名医入博成果丰硕，分为名院合作、名医合作两大板块。其中名院合作方面，亳州市中医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建立医联体，亳州市人民医院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建立医联体。名医合作方面，亳州市中医院与安徽省国医名师、安徽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主任中医师张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执行院长李明，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江苏省名中医曾庆奇共建名医工作室，与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专家张翔宇共建博士工作站，亳州市人民医院与江苏省人民医院主任治疗师、康复医学中心早期康复主任万里开展专科共建。张翔宇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现就职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谈及博士工作站落地家乡，张翔宇十分激动。他表示，后续会不定期回到亳州，开展坐诊、临床带教、手术指导等工作。张翔宇：
7: 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呢，是能为我们亳州市中医院培养一支带不走的血管外科团队，把我们浙大邵逸夫的这个管理理念和这个技术水平能平移到我们亳州市。
3: 安徽省国医名师张杰是亳州涡阳人，1962年他就在原亳县华佗中医院当学徒学习中医，生活工作到1974年离开家乡。在他心中，亳州是故土，更是自己的根。此次回到家乡设立名医工作室，他将把省级优质中医资源、先进的诊疗管理理念带回亳州。张杰：
8: 我每个季度可以来一次，就是把省一级的中医药的优质资源下降到，就是到咱亳州市，然后让咱亳州市的老百姓都能不出家门、不出市，就能看上省级名医。第二个好处呢，培养新一代，培养了我们亳州市的年轻中医，有五个骨干成员拜我为师，哎，我很乐意啊，把我的医生的所学啊传授给他们。
2: 今年的药博会，全国各地的参展商齐聚亳州，咱们亳州本地的药商也不甘落后，纷纷拿出自家的拿手中药产品，其中独属于咱们亳州的中药文创成为药博会的香饽饽。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区内，各类新颖别致的中药文创产品吸引不少客商驻足。在亳州的一家药企展位前，展台之上，中药手串、中药耳饰等一件件文创产品整齐陈列，淡淡的草本药香萦绕四周。亳州市灵富堂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厚宇：
9: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药博会，我们这一次带来的主要是中药的文创，这边是手串，还有一些车挂呀，还有我们女士带的就像耳饰、发簪，包括点燃的线香。
2: 把中药材巧妙融入首饰、日用物件，传统中医药以全新的模样呈现在参观者眼前，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停下脚步，仔细端详展品，咨询产品细节，对接合作。
9: 伴手礼我建议您做什么吧，建议您做这种，你可以问一下这个味道，茉莉绿茶的味道很清新，那这种单价都是在，我可以给您控制到十几块钱左右单座。
2: 陈厚宇：
9: 非常受欢迎，刚刚都忙得接不过来了，加了巨多微信。
2: 近几年中药文创逐渐出圈，在陈厚宇看来，中医药不只是用来煎服入口，更应当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一件件文创产品把中医药养生理念植入日用物件，让中药跳出药罐药柜，在生活场景里发挥价值，这正是企业的研发理念。陈厚宇：
9: 让中药真正的走进了人们生活，我们做的梳子、枕头，让中药真的派上了用场，而不是说只是吃进肚子，这是我们的理念。
3: 这几天，芍花里华佗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非常热闹，活动汇集专家义诊、中医诊疗、AI 体验、药膳品鉴等多元内容，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了亳州中医药大健康魅力。走进芍花里华佗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浓浓的中医药气息扑面而来。摊位前，中医专家坐诊，开展免费义诊。理疗体验区里，特色中医疗法轮番展示，中医药 AI 智能设备吸引不少市民上前品尝。中医理疗师刘若涵：
10: 这个方法叫做垂疗，又叫垂沙理筋正骨，它是用了我们指定的工具，以物导物的震颤力，针对颈椎、肩周，包括网球肘，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比较安全的范围以内。
3: 市民张晴晴：
11: 刚刚体验了一下，真的非常的舒服。
3: 中药香囊手工体验区更是人气满满，大家亲手制作香囊、石本草，感受中医药民俗。市民：
12: 亲手制作中药香囊，既能体验传统民俗，又能认识中草药，把亳州中医药文化带回家，非常有意义。
3: 亳州市中医院工会主席丁婷婷：
13: 芍花里人流量大，是市民休闲打卡的热门街区，我们把医生和诊疗设备搬到了这里，就是把中医药服务送到了老百姓身边，通过义诊、中医特色疗法体验，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魅力，普及中医药养生知识，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市井生活，让群众实实在在体验到中医药的特色优势。
14: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2: 教师节怎么过才有意义？在桥城区石河镇，老师们不仅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花香礼物，还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安全承诺。活动现场花香四溢， 老师们围坐在一起，巧手修剪，精心搭配，把对生活的热爱都插进了花篮里。平时站在讲台上，今天换种方式放松自己，大家脸上的笑容比花儿还要灿烂。桥城区石河学区教师吴晨旭：
5: 插花体验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也感受到了学校对我们教职工的关心关怀。
2: 桥城区石河学区教师王娟：
15: 今天就是放松了一下，很多老师在这里展现自己的才艺，让我们过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愉快的教师节。
2: 过节的仪式感有了，但守护校园安全的弦可一刻没松。借着教师节的契机，石河镇政府联合石河学区把安全体检直接搬到了现场，用实际行动给老师们送上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桥城区石河镇党委委员李欣：
16: 通过校地联动，把我们这个防欺凌、控创保学、校园周边环境等各项工作做好做实，在我们辖区营造一个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2: 桥城区石河学区中心学校校长聂山：
17: 我们会进一步抓好安全各项工作，筑牢安全防线，扎实推进教学教研工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快乐学习。
18: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19: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20: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19: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21: 就会加塞儿，
22: 会加。
18: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23: 来来来，抽根烟。
24: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23: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来来，
18: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9: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25: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19: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26: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8: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3: 下面跟耳疾患者说个好消息，由香港耳听心研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耳聪工程正式落户亳州市人民医院。项目将为符合条件的耳疾患者提供专家帮扶和住院费用专项减免。10月26号将集中开展手术诊疗，目前患者招募工作正在进行中。据了解，耳聪工程是香港耳听心研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现已落地亳州市人民医院，将依托全国顶尖耳科专家团队资源，为疑难耳疾患者提供高水平诊疗支持。项目针对有手术需求的耳疾人群，推出惠民减免政策，减轻群众就医的经济压力。亳州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何苗：
27: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项目不是全部的免费治疗，入选接受手术的患者出院时可在住院的总费用里享受1500元的减免。本次由全国耳科专家团队来院指导手术，手术时间定在10月26日，目前我们正在持续招募需要手术的耳科疾病的患者。
3: 据医生介绍，本次公益招募覆盖人群广，帮扶病种全面，涵盖儿童及成人各类疑难耳科疾病，有听力障碍、慢性耳病并且有手术需求的市民均可到亳州市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做筛查登记，审核通过即可纳入本次公益帮扶名单。何苗：
27: 本次招募的对象包括儿童先天性耳聋、后天性听力受损的孩子，还有成人的慢性中耳炎、重度耳聋、耳硬化症的患者。有相关疾病需要手术治疗的市民可以直接到我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门诊进行筛查登记，符合条件的患者就可以参与我们的项目。
2: 下面请听每日莲语：六街灯火万家乐，一念莲池百姓安。
18: 名不可以虚求，贵不可以伪得。每日莲语：
14: 六街灯火万家乐，一念莲池百姓安。示意：六街灯火万家乐以城市街巷灯火璀璨、万家团聚、共享安宁的繁华景象为象，勾勒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祥和稳定的美好图景，
0: 一念廉耻百姓安，则直指这繁华安乐的根本源泉。为政者心中若能长存廉洁之耻的底线意识，则百姓的安宁与幸福便有了最坚实的保障。且勿，对党员干部而言，六街灯火是责任所系，更是初心所照。守护这万家灯火，正是我们执政为民最具体的体现。灯火璀璨处，正是公仆担当时。然而，这安乐的图景并非理所当然。一念廉耻四字重若千钧，它提醒我们，百姓的安宁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而是靠每一位干部在利益诱惑前守住的那一份清醒，在权力行使中保持的那一份敬畏，在人情往来间坚守的那一份底线累积而成的。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 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听众朋友，
8: 农民朋友，
7: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4: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东北风2到3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9到27摄氏度，郭阳19到27摄氏度，蒙城20到27摄氏度，利辛19到27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蒙城七元街道香山村打造完美好农房试点项目，建房又快又省钱，安全性还高，不少村民看完都直呼长见识，大开眼界。
2: 市发展改革委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项目进展情况、充电收费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把大脑养得更灵光，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9: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0: 第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这里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事、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绝不能我行我素，绝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请示报告不是小事，不要满不在乎。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那就是违纪，那就要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事要找他，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孔子说，有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党组织要格外注意，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 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领导干部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迟早会出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一定比例中抽查，如果填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就要说清楚为什么，不能糊弄党组织。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要不要报告？身边人出现重大问题要不要报告？当然要报，第一时间就要报告，要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报告是什么原因，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我们不知真假，再去核实就被动了。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野生塑料袋大迁徙。
5: 这里是城外的一片荒地，数以万计的野生塑料袋栖息于此，它们有意无意地被人类抛弃，身上的图案和文字显示着塑料袋的出身，来自超市、餐厅，来自每一个人类享受生活的地方。他们正在等待迁徙的机会。听，大风来了，野生塑料袋群像候鸟一样飞向天空，有些沉重的、破旧的在低空盘旋，而那些新鲜而轻巧的早已飞上百米高空。回来了，回来了，塑料袋回到他们出生的城市，降落在树梢上、街道上，有时他们也飘落在前主人身上。
8: 脏死了。
5: 当白色污染消失，真正的野生世界才会重归美好。
2: 说起农村盖房子，相信不少人都有同感，挑户型挑得头疼，买建材到处比价费心，施工的时候天天守在工地盯着，跑前跑后忙不停，钱花了一大堆，最后盖出来的房子效果还未必能让人满意。但在蒙城七元街道香山村，现在彻底不一样了。这里打造了完美好农房试点项目，七栋颜值超高的新农房稳稳落地，其中六栋用的是装配式框架结构，一栋是砖混结构。这种新式建房就像搭积木一样，又快又省钱，安全性还高，不少村民看完都直呼长见识，大开眼界。给大家说说这个试点项目的硬核速度。香山村这批新农房一共七栋，总建筑面积2158平方米。项目五月底正式开工，7月15号就完成了全部毛坯施工，达到毛坯交付标准。8月10号顺利做完外墙保温一体板的铺设工作。目前室内装修工作正在如火如荼推进，整体工程量已经完成80%，8月31号就能正式交付。从开工到毛坯完工，只用了不到2个月。从开工到精装交付全程不到4个月，这样的建房速度实在让人惊叹。村民母赛超：
11: 这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那早日推广是最好，推广开了你们老百姓都能得到实惠。
2: 香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西奎：
12: 这属于集团式的这个方式，咱们价格呢都比老百姓高，供给又全，又省时省力还省心，这个最后呢住的还舒适。
2: 这批新农房不光建得快，亮点更是满满，主打六大优势：户型贴合日常居住需求，工厂化统一建造，施工效率超高，成本把控到位，绿色环保节能，乡村特色颜值再现。户型选择也很灵活，有独栋、双拼、四拼三种样式，层高设计特别良心，一层层高 3.36 米，二三层层高 3.2 米，走进屋里特别敞亮通透，一点不压抑。蒙城宝城建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伟忠：
13: 保温墙体，还要是保温门窗，能够达到这个节能65%以上， 噪音隔离达到80%以上，建材还有工艺还有我们的设计还有我们的一些高的标准共同的形成一个合力。
2: 最关键的是，这种新式建房是真真切切帮老百姓省钱省心。咱们对比一下传统自建房，村民自己建一套336平的独栋毛坯基础装修房，大概要花46万元左右。而香山村这种集中代建、统一集采的模式，同等户型算下来只需要40万元，直接省下6万块钱，成本降低了13%。不仅如此，建房工期还能缩短40%以上，村民再也不用天天蹲工地操心，在家坐等交房就行。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这还是一套自带省电 buff 的绿色农房。装配式建房方式大大减少建筑垃圾，墙体和门窗的保温隔热效果特别好，真正实现冬暖夏凉，日常居住舒适度直接拉满。后续项目还计划在屋顶安装低化格发电玻璃，每平米玻璃一年能发电200度，发的电自己用能省电费，用不完的还能并网卖钱，投入成本5-6年就能回本，长期住特别划算。而且项目大量采用蒙城本地建材，所有房屋外观风貌统一规整，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能带动本地建材产业发展，实现了村民得实惠、产业有发展、乡村提颜值的三方共赢。其实香山村的网红新农房只是蒙城县推进农村好房子建设的一个缩影。蒙城县住建局党组成员田磊：
15: 提升城市住宅品质的同时，也把农村好房子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让老百姓从有房子住到有好房子住，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建房选型能够省心，过程能够放心，造价省钱能够宽心，居住环境能够舒心。
2: 过去农村自建房大多是零散自建，没有统一标准，房子盖得参差不齐，质量也没保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蒙城县摸索出了五好一严工作法，当地专门出台农房建设规范，编制好标准化户型图集，统一集中采购建材，要求建房工匠持证上岗，同时严格落实建房四道场闭环监管，从户型图纸、建材选购、现场施工到竣工验收，全流程严格把关，彻底告别老百姓建房瞎摸索、靠感觉的旧模式。从香山村的标杆试点到全县全面推广，一栋栋安全舒适、经济实惠、颜值在线的新农房正在蒙城的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让老百姓住上好房子，让乡村焕发新活力。

0: 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2: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0: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自律。
3: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4: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3: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4: 对不起，麻烦您了。
5: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4: 对不起，麻烦您了。
3: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4: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3: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5: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1: 昨天上午，市发展改革委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项目进展情况、充电收费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咨询淮赴高铁的目前进展情况如何，亳州市铁路办副主任张景林回答说，
6: 淮赴高铁目前正在进行联调联试工作，据我三号呢单列动车组跑出最高时速和实验时速385公里，这个后续呢还将进行这个充电动车组主机提速实验以及信号系统的测试等，这项工作预计9月底结束。10月份呢还要相继开展这个初步验收以及这个安全评估等工作，争取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1: 有网友咨询，小区内电动车充电收费包含哪些，收费标准是多少。做客嘉宾回应，实际收费内容主要包括充电电费以及充电服务费。亳州市发展改革委驾费科工作人员尹辉回答说，
7: 首先呢，这个充电电费呢，它是根据它所在的场地不同来收取它这个电价。比如说，如果在小区的话，在小区的话呢，它执行的是这个居民核标电价，就是0.5853每度。然后是你要如果在商业或者在其他地方，它执行的是商业电价，都是根据所在的场地不同执行的电价不同。这个充电服务费呢，是他们这个第三方运营公司嘛，他们根据这个他自己的运营成本，他们制定了一个服务费。
8: 健康小贴士。
0: 每年9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亳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至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1: 生活里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扰，总觉得自己脑子不灵光，像是生锈了一样，老是丢三落四，反应也是慢吞吞的。那到底有没有

0: 靠谱的办法能让咱们的脑子变聪明变机灵呢？还真的有。想要记忆力好，反应速度快，根本不用乱买保健品补脑产品，核心秘诀就藏在咱们日常的吃饭睡觉运动这些小事里。坚持做好这几件事，就能给大脑补充营养，有效延缓大脑衰老，越养越灵光。首先来说说运动，很多人觉得运动就是锻炼身体强健筋骨，其实运动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给大脑充电加油，让大脑保持活力。亳州新华医院内科副主任刘素韵：
1: 每周尽量完成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游泳、骑车都可以。坚持运动，大脑的海马体更强，记忆力、决策能力都会变好。
0: 我们人的一生差不多有1/3的时间都在睡觉，大家可别以为睡觉只是单纯的休息，其实睡觉的过程就是大脑自我扫除、自我修复的关键过程。每天睡够觉、睡好觉，大脑就能把白天一天积攒的代谢垃圾全部清理干净。如果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大脑里的垃圾排不出去，堆积的多了，脑子自然就越来越迟钝、不清醒。刘素韵：
1: 尽量顺应昼夜节律，保证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睡前少折腾，环境安静，帮助大脑完成自我清理修复。
0: 除了运动和睡觉，吃饭也特别关键。吃对食物，既能养好身体，还能精准滋养大脑。平时多吃新鲜蔬果、粗粮、坚果、豆类这些食物，能补充身体所需的抗氧化物质和不饱和脂肪酸，给脑细胞源源不断输送营养，守护大脑健康。刘素韵：
1: 蓝莓、菠菜、坚果和豆类都是不错的选择，充足的维生素和营养助力脑细胞正常代谢。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三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9: 韭菜饺，
10: 春笋秋梨养生宝。
9: 哟哟哟哟，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陕西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11: 老板，
12: 老板，
11: 干宝在送。
13: 宝，
14: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 请您拨

0: 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清明客》。

0: 这期的蹭蹭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4: 飞越大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彩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04，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刘英明。

报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久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1: 战马吼，歌声亮，
0: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1: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0: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1: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曲阵，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1日星期五。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1.59万亿元。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值。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4: 9月12日至9月13日，第二届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会议将在亳州宾馆韶花里举办，期间还将举办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会议开展专题报告研讨会及药膳食材料和预制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药博会开幕式上， 省数据资源管理局与亳州市人民政府启动建设数字晚药平台，以数据要素赋能中药产业，推动晚药产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将搭建晚药产业数据底座，布局晚药追溯、晚药信息、晚药指数、晚药电子交易、晚药检测认证、晚药供应链协同六大核心业务模块，打造 AI 加数字加知识加算法的产业智能决策中心与数据共享交换枢纽。肉制品呢，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食品品质呢，关乎着大家的饮食安全。针对肉制品的食品安全管控，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公告，严禁经营主体违规使用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等人工合成色素。市民可以通过12315举报热线进行违规行为的举报，共同守护餐桌安全。今年七月以来，市城管局聚焦围挡栈道、超期设置、破损脏污、工事不全等突出问题，全面启动施工围挡规范化、提质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排查出的不规范问题，城管部门依托市运管服务平台，实行清理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精准推送问题整改任务，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截至目前，城区已经累计完成围挡问题整改138处，绝大部分不规范的围挡得到了全面治理，栈道拥堵、市容杂乱、出行隐患等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9月14号至20号，亳州市儿童医院将迎来多位上海专家坐诊，涵盖新生儿、心胸外科、神经内外科、消化呼吸、血液肿瘤、骨科、肾脏风湿、泌尿外科等多个科室，有需要的可以提前预约就诊。中央宣传部、教育部9月10号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汪洋榜上有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 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4: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0: 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司法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律师、公证员的注册职业及如何聘请律师、如何申请仲裁、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公证、司法考试及司法鉴定等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军，欢迎王局长。
2: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科科长王亚南，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徐云，市仲裁委秘书处副秘书长孙继，亳州公证处公证员卞德杰，安徽王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柱，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0: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李先生反映，说对方欠了自己妻子4000多块钱的工资，起诉调解了，现在2年多了，也一直没有归还，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没有。
4: 那现在这个钱有没有要回来呀？
5: 没有。
4: 现在法院有没有判决呢？
5: 判决是2年前都判决了，判决了是他在一个月内还，都过了都3年了都。
4: 就是当时判决是让他一个月之内还是吧？
5: 对对、
4: 啊。那您后来有没有去申请强制执行呢？
5: 申请了，那个法院说呢，他有个房子还卖了，他是欠我们工资之后卖的，那法院也不给追。
4: 行，那这样我们明天再帮您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看您这个事情怎么样去解决，好吧？
5: 好，谢谢啊。
4: 嗯，不客气，再见。
1: 嗯，好，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6: 啊，刚才这位先生提到一个细节，说是他说是什么时候卖的房子？
1: 就是在他这个判决之后。
6: 判决之后卖的房子。
1: 嗯。
6: 如果想有这个线索的话，可以寻找这个查询到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房子卖掉。他在不动产那边都登记的，会有变更登记的那些手续，他把这些相应的证据找出来以后啊，这个像这个情况，如果他卖了房子，把钱资金转移了，这有可能是构成聚资罪。
1: 嗯。
6: 啊，把这个线索提供给这个他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这个然后要求呢，就是追究这个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这个刑事责任。那一旦能够构成刑事案件了，那么这个被执行人，我想他不可能是因为这个4000块钱，不去履行。

0: 两口在带。现在呢，村里也进行调解了，也起诉到法院了。法院判决呢是二儿子一个月要给他1000块钱的生活费，后来呢只给800块钱，最近呢也不想给了，而且在网上骂自己，还阻止亲戚朋友接济他们。想问一下自己现在该怎么办？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2: 司法局没有，请我去找司法局来，司法局那个人又催了，就找什么法律服务中心，到那中心他接着他就找派出所。
1: 法律援助中心怎么跟你解答的？
2: 他说的你这得找派出所，找派出所人呢去找呢，派出所说小孩93年几年了，几年了得上什么法院去报警，上法院得从报警。
1: 就现在您还不太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事是吧？
2: 对。
1: 那这样，明天我们再帮您咨询一下市司法局的嘉宾，看从法律方面能不能帮助到您。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帮您咨询，好吧？
2: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明天早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1: 再见。
0: 好，我们有请徐主任给他一些建议。
3: 好，针对这位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他的这个赡养问题，其实作为这个赡养是我们的法律规定的一个法定义务，这个当事人两个孩子都应该尽赡养义务。但是自然法院呢，这个一审已经判了他二儿子承担1000块钱的这个赡养费，但是这我们建议啊，这1000块钱或者说现在只给800，但我建议应该是假设不给的话，我们可以到法院来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虽说是他儿子在这个网上骂他，那这个情况那肯定要提供证据，那你应当到公安机关要报警，由公安机关查实以后是否做出一个行政处罚。至于他大儿子失踪的问题，我想这个事儿这应该他是否提供线索或者说失踪全部失踪，那应该是那你到法院认定，或者说是公安认定这种情况。但是作为这个他这个赡养费，其实应该是该尽的义务他们一定要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美德，对的作为赡养这个父母是应该尽的义务这个案件，他这个在网上的一个申请，其实是7月份都已经我们市法院中心在7月份已经给他恢复了。同时我们也安排了蒙城县法院中心要现场去回访这个事，这个等下线以后，针对这种情况，我会安排蒙城县法院中心，再给当事人再进一步沟通，假如是老年人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叫我们法院中心的律师或工作人员上门提供法律咨询或法律服务，需要下一步是否是起诉，或者说是否申请强制执行，我们会提供一个完整的法律服务。一定会让受害人、申请人满意。
0: 好的。好，关注到的玻璃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喂，是我这边吗？
0: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4: 现在是这样的，我是起诉了开发商，然后开发商是由4月17号败诉。然后现在是到达了这个执行阶段，执行阶段这个开发商就是说是法院这边说他没有钱，但是我这边向法院提供了这个开发商正在卖车位和抵扣这个房款，然后他现在对外宣传的就是说所有车位都已经抵扣给别人了，然后但是实际情况是他找的第三方来以第三方的形式来去卖这个车位。
0: 好，我们这个问题有请王主任给您解答一下。
5: 这位先生，你刚才讲的什么这个以第三方来卖这个车位怎么讲？
4: 他就是说是不知道找的是谁，第三个人，然后就是说有人买车位， 然后就推给这个人，然后这个让这个人收钱，然后与这个北京城防去签这个合同。
5: 如果按照你刚才你说的这个过程的话，这个卖方还是卖车位的这个卖方还仍然是这个开发商啊？
4: 对，卖方还是开发商，但是我把这个已经告知和提供给这个执行法官了。执行法官说是不确定这个车位到底属于谁的，但我查的这个住建局这边，住建局说的是车位还是属于开发商。
5: 那这样的话，你把这个继续跟你那个执行法官去沟通，反映这个事情。一般来讲，这个车位啊，除了人防车位，除了人防设施的里边的车位以外，开发商这个车位，开发校区建的这个地下停车位也好，地下特别是地下停车位，地上的应该还不算，它都应该归给这个开发商。所以这个卖这个车位或者是出租这个车位，他这个卖方或者出租方都仍然是开发商，那么他的收入应当是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可以用来执行。如果这个开发商转移这些资金，有可能构成拒执罪。所以你这个把这个情况一定还是提供给你这个承办法官去跟他进行深入的沟通。这个法官说不确定，这不是理由。不确定，你法官就你有办法去确定的。到底这是不是的，你不能说不确定我就不去追究不去执行，这是没道理的，好吧？当然你提供这个线索是你的一个配合的一个义务，你提供线索完以后啊，可能法官的也案件比较多，比较忙，你还是盯紧一点，好吧？
4: 哦，这个对方的这个收款发票开具的这个就是说是业主购买车位的这个支付凭证什么的，我全部都发给他了。
5: 嗯。
4: 然后他说的是怕这个车位有争议，然后现在就是说不太确定车位能不能执行，或者说是评估。
5: 他既然往外卖，他能够卖，那就说明这个车位就是开发商的。
4: 对，是开发商的。
5: 这个应该就没有争议了，还有什么争议？
4: 哦，他说的是别开发商卖给第三方以后这个工程款了，然后这个争议
5: 我知道，所以叫你请那个法官承办法官去调查去搞清楚啊，对不对？啊，查清楚。
4: 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就是说登，因为我这个起诉的是法人，能不能我这个个人如何追诉他这个股东之类的，
5: 谁
4: 股东之类的，因为他这一个人，他这个开发商是外地的，一直不在亳州，然后也没办法执行。然后能不能
5: 我想问一下你，他是欠你的什么款了？
4: 就是违约金，大概是59000块钱，
5: 是逾期交房的违约金是吧？
4: 对。
5: 哦，那这个责任是开发商承担。当然开发商如果这个没有资产可以执行的话，查一下这个开发商这个企业他的股东出资是不是到位，如果出资没到位的话，股东是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啊这个责任的，所以这个可以委托律师去查询一下。
4: 哦，然后用律师递交调查怎样就行了是吧？
5: 这个需要上工商部门，那个工商部门那个查那个档案，看看档案里边反映的他这个出资有没有到位。
4: 哦，
5: 这是一个线索，但是往往一般来说，开发商出资，大部分开发商的出资都是应该到位的，但是你也有，因为这个法律规定啊，这个开发是股东的出资呀，股东的出资它是可以认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也有不少公司啊，这股东的出资是没有到位的，它是认缴是法律允许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他公司债务。承担公司债务，公司的资产无法这个承担这个债务的话，啊，股东是要承担责任的。未出资的出资不到位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是承担责任的。啊，你这个是个线索，是一个方向，可以去查一下。
4: 哦，然后他这个车位的话，就是说，反映给这个执行法官。然后我这边的话，是对开发商这边的话是怎么去做呢？或者说是能不能就是说去上他卖车位那里？或者说是这样，换意思就是说，这个车位能不能我找业主然后去拍卖？就是说，比如说业主愿意出多少钱去买，他这个钱转到我这边。
5: 你作为申请执行人啊， 你执行开发商只能是法院来执行，而不是你说啊、哦，我把这个车位我占下来，我来卖这个车位，那是不行的，一定要通过法院来执行。除了法院，任何其他部门都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财产。
4: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卖多少钱，然后来与这个评估这边来去。
5: 就是说，你查询的开发商名下有什么资产在那里，没有，还没有处置的话，这个时候呢，申请法院呢，进行对这个资产进行评估，然后进行拍卖。拍卖的钱可以用来执行，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就直接拿过来就给你，或者是你占了这个东西你去卖就把钱给你，这是不行的。那到那样的话那不就乱套了吗？
4: 哦，那个评估的这个费用是由谁来承担呢？
5: 评估的这个是一般来说就是将来从那个拍卖款里面来承担。
4: 好好，行、
5: 好吧，
4: 好，谢谢。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耀斗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有一些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在咨询亳州的司法鉴定机构是不是属于司法局监管，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关于司法鉴定机构的问题。好，有请王科长。
6: 听众朋友您好，是那样的，我们现在目前呢，我们全市是有五家司法鉴定所，这个目前是市区三家，立新一家，蒙城一家，这个都是在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这个司法鉴定呢，我们司法局是对它进行一个业务主管，他们呢发起单位各不相同，有的呢是这个公立医院，有的是一些这个也科技的企业进行这个发起的。这个如果你对他们的这个鉴定如果有程序上认为有违法或者是有不适当的呢，有两种途径，一个呢是可以向这个委托鉴定的机构，比如说法院、公安机关，提起对这个鉴定进行复核，就是再选定一家资质更高的这个鉴定机构再进行一次复核。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认为他程序不当或者有一些违法违规的情况，可以到我们主管的司法鉴定机关进行投诉处理。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请王科长再给您解答。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自己呢是一名残疾人，说自己的妻子在没和自己离婚的情况下和别人结婚生子，自己该怎么办？是桥城区的，他说。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5: 他们俩有没有办结婚证？
0: 这个他没有说啊。
5: 只是说他们俩也没有办结婚证。
0: 哦。
5: 那他俩还不是法律上的婚姻关系。
0: 哦。
5: 那如果他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爱，他这个女或者叫女朋友了，那就不是爱人了，就不叫妻子了，法律上不认可这种婚姻关系。那么他去再去跟别人去结婚，那就够不上重婚罪了。
0: 哦，
5: 如果他们之间是有婚姻关系，就法律上认可的这种婚姻关系，比如办了婚姻登记，这是可以的。或者是不知道这年龄有多大了，如果是1994年2月1日之前在一起都结婚生孩子的，那算事实婚姻，那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爱人呢，在跟别人去结婚，这跟别人也不一定会办结婚登记。如果他有结婚登记的话，他跟别人不能登记。他虽然不能登记，但是呢，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生了孩子了，这也构成这个重婚。所以这样是首先要判断那个重婚不重婚啊，首先是他们之间这个婚姻关系到底是不是法律认可的。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下来。如果说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可以留给我们场外导播，我们下线之后呢，请王主任跟您单独联系一下，看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再给您具体的建议。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飞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 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4: 没问题，如果不得琴弦断了。
5: 哦，是阿凡子大叔。
6: 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4: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撑不了林呐。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7: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8: Hello，
9: 哎，下班了没有啊？
8: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9: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8: 哎，好，已经关了。
9: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8: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9: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8: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9: 嗯，好，一会儿见哦。
8: 嗯，拜拜。
10: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1: 听众朋友，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光盘，还需要光屏。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节约用水从光屏开始，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的和谐而美好。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年亳州耀博会好戏不断，一场高手云集的硬核聊天会——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召开。参会嘉宾都是中医大咖，他们围绕公立中医医院发展，分享先进经验、创新思路，为亳州中医药事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4: 会上，国内多位中医药行业专家立足行业现状，结合亳州世界药都独特区位优势，从专科建设、人才培育、医产融合、文化传承、科技赋能等多个维度，为亳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胡波结合亳州本地发展实际，给出了系统性可落地的发展建议。
5: 建强本土人才队伍，用好校地共建的平台，坚持输血加造血，通过名师工作室、时代图进修培训，培养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中医青年骨干，来补齐人才队伍的短板。
4: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于杰表示，亳州群众对中医药认可度极高，在全国地市级中医院中，亳州市中医院是值得同行学习借鉴的标杆。他谈到，中医药最大的优势不仅在于治病救人，更在于养生保健，防病治胃病。
6: 除了中医药的治病这个角度上来说，更多的其实我们的中医药的大健康产品保健服务方面，我们更能发挥我们的治胃病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我想这也是作为公立的中医医院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发挥主力军的这样一个作用。
4: 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周恩超则从品牌打造与科技赋能的角度为亳州中医药升级支招。
7: 用好这个医药两张品牌，同时结合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现代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优势啊，如果把这个三者很好的结合起来，那么这对于我们亳州地区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推进。
3: 重磅好消息，耀博会期间，我市与北京、上海、河南等头部大医院牵手合作，同时引进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多名名医专家。今后老百姓不用东奔西跑，在家门口就能看全国知名专家。
4: 本届耀博会名医入博成果丰硕，分为名院合作、名医合作两大板块。其中名院合作方面，亳州市中医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建立医联体，亳州市人民医院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建立医联体。名医合作方面，亳州市中医院与安徽省国医名师、安徽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主任中医师张杰，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执行院长李明，与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江苏省名中医曾庆奇共建名医工作室，与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专家张翔宇共建博士工作站。亳州市人民医院与江苏省人民医院主任治疗师、康复医学中心早期康复主任万里开展专科共建。张翔宇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现就职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谈及博士工作站落地家乡，张翔宇十分激动。 他表示，后期会定期不定期回到亳州，开展坐诊、临床带教、手术指导等工作。
8: 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呢，是能为我们亳州市中医院培养一支带不走的血管外科团队，把我们浙大邵逸夫的这个管理理念和这个技术水平能平移到我们亳州市。
4: 安徽省国医名师张杰是亳州涡阳人，1962年他就在元博县华都中医院当学徒学习中医，生活工作到1974年离开家乡。在他心中，亳州是故土，更是自己的根。此次回到家乡设立名医工作室，他将把省级优质中医资源、先进的诊疗管理理念带回亳州。
9: 我每个季度可以来一次，就是把省一级的中医药的优质资源下降到，就是到咱亳州市，然后让咱亳州市的老百姓都能不出家门、不出市，就能看上省级名医。第二个好处呢，培养新一代。培养了我们亳州市的年轻中医，有五个骨干成员拜我为师，哎，我很乐意啊，把我的医生的所学啊传授给他们。
3: 今年的药博会，全国各地的参展商齐聚亳州，咱们亳州本地的药商也不甘落后，纷纷拿出自家的拿手中药产品，其中独属于咱们亳州的中药文创成药博会的香饽饽。
4: 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区内，各类新颖别致的中药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在亳州的一家药企展位前，展台之上，中药手串、中药耳饰等一件件文创产品整齐陈列，淡淡的草本药香萦绕四周。
10: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药博会，我们这一次带来的主要是中药的文创，这边是手串，还有一些车挂呀，还有我们女士戴的就像耳饰、发簪，包括点燃的线香。
4: 把中药材巧妙地融入首饰、日用物件，传统中医药以全新的模样呈现在参观者的眼前。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停下脚步，仔细端详展品，咨询产品细节，对接合作。
10: 伴手礼我建议您做什么吧，建议您做这种，你可以闻一下这个味道，茉莉绿茶的味道很清新，那这种单价都是在我可以给您控制到十几块钱左右，单卷非常受欢迎，刚刚都忙得接不过来了，加了巨多微信。
4: 近几年中药文创逐渐出圈，在陈厚宇看来，中医药不只是用来煎服入口，更应当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一件件文创产品把中医药养生理念植入日用物件，让中药跳出药罐药柜，在生活场景里发挥价值，这正是企业的研发理念。
10: 让中药真正的走进了人们生活，我们做的梳子、枕头，让中药真的派上了用场，而不是说只是吃进肚子，这是我们的理念。
3: 这几天，韶华里华佗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热闹非凡。活动汇集专家义诊、中医理疗、中医药 AI 体验、药膳品鉴等多元内容，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了亳州中医药大健康的魅力。
4: 走进韶华里华佗中医药文化养生市集，浓浓的中医药气息扑面而来。摊位前，中医专家坐诊开展免费义诊，理疗体验区里特色中医技法轮番展示。中医药 AI 智能设备吸引了不少市民上前尝试。
11: 这个方法叫做垂疗，又叫垂插理筋正骨，它是用了我们指定的工具，以物导物的震颤力，针对颈椎、肩周，包括网球肘，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比较安全的范围以内。
12: 刚刚体验了一下，真的非常的舒服。
4: 中药香囊手工体验区更是人气满满，大家亲手制作香囊，食草本，感受中医药民俗。
13: 亲手制作中药香囊，既能体验传统民俗，又能认识中草药，把亳州中医药文化带回家，非常有意义。
14: 韶华里人流量大，是市民休息。

0: 打卡的热门街区。我们把医生和诊疗设备搬到了这里，就是把中医药服务送到了老百姓身边。通过义诊、中医特色疗法体验，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魅力，普及中医药养生知识，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市井生活，让群众实实在在体验到中医药的特色优势。
1: 亳州这座世界中医药之都的底气，不只来自厚重的历史底蕴，更来自无数代代坚守、深耕实干的本土药商。一门四代只做一件事，百年流转，只守一味本草。在亳州新生代药企队伍里，京城本草负责人张路平是难得的四代中医药传承人。我们一起听他讲述一家四代百年守药的匠心故事。
2: 对很多人来说，中医药是一份产业，一门生意，但对本土新生代药企人张路平而言，做药是刻在家族血脉里的传承与使命。
3: 我叫张路平，是安徽京城本草中药一片有限公司总经理，也是药四代。
4: 马前吃后马后死，就是这个马前死，
5: 就是在炮制之前它的毒性是很大。
3: 嗯，对，很大。
5: 现在我们炮制过之后是保留到这个符合标准的，
3: 嗯，是
5: 这样的一个含量。
3: 嗯，降半夏、清半夏、发半夏，它每个功效都不一样，包括大夫用药也不一样。
2: 生于亳州，长于药乡，张路平与中医药的缘分整整跨越了四代人，贯穿家族百年时光。
3: 我出生的都在老药代街，两边都是卖药的，有切药的，有晒药的，有晾药的，反正总而言之离不开这个中药。在我印象中，反正都是扛着麻袋，然后嘛七个二八大杠，一边带一袋药。有的时候，然后都是爬着货车，坐些那些拉煤车，各地都跑，把货卖了，然后把钱带回来。有的时候碰见小偷了，还把钱丢了。
2: 作为家族第四代传承人，张路平已扎根行业整整16年。16年间，他亲历亳州中医药从传统手工炮制到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生产的巨大变革。
3: 嗯，这是我们企业的核心，因为质量放到第一位嘛，质量就是生命。像半夏测顺脉动产，做这个毒性饮片，责任心更大了。毕竟是毒性的产品。
2: 如今这家本土企业现有员工70人，年产值1.3亿元。虽然属于小微企业，但在张路平看来，扎根药都，稳扎稳打，坚守品质，就是本土药企最大的责任与担当。
3: 通过媒介药交会，都可以认识到新朋友，并且还可以和老朋友相识，所以我媒介我们都会参加。现在亳州就换一个样子，特别像一个年轻人。
5: 为什么？
3: 这动车也有了，飞机也有了，然后这马上京九线一通，去北京更方便了，活力四射。
2: 张路平的故事正是万千亳州药商世代传艺、以药兴城、匠心不息的最好缩影。
3: 从我老太爷到我爷爷，还有我父亲，都一直到我四辈了，然后一直在做这个中药行业，他们给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呢把这个企业再发展下去，然后看有没有机会让自己的孩子然后参与这份工作。
1: 药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致敬老师不一定非要举办盛大的活动。今天红学玉霞小学就准备了不少实在的小福利，让老师们忙完工作可以放松放松。在红学玉霞小学的校园里，教师节的氛围扑面而来。课间的时候，老师们可以到大厅喝点润喉茶饮，贵宾室还提供肩颈放松服务，文化馆能动手做做中药香皂，食堂里带着老师们一起动手制作米糕，甜在嘴里也暖在心头。校园的彩虹门上挂满了学生亲手写的祝福卡片。
6: 老师平时上课特别辛苦，我们把心里的话挂在这里，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简简单单的一张张卡片都是孩子们的真心话，不少老师路过都会驻足看看，心里暖暖的。

0: 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
1: 教师节怎么过才有意义呢？在财城区石河镇，老师们不仅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花香礼物，还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安全承诺。走，咱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现场花香四溢，老师们围坐在一起，巧手修剪，精心搭配，把对生活的热爱都插进了花篮里。平时站在讲台上，今天换种方式放松自己，大家脸上的笑容比花儿还要灿烂。
3: 插花体验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也感受到了学校对我们教职工的关心关怀。
4: 今天就是放松了一下，很多老师在这里展现自己的才艺，让我们过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愉快的教师节。
2: 过节的仪式感有了，但守护校园安全的弦可一刻没放松。借着教师节的契机，石河镇政府联合石河学区把安全体检直接搬到了现场，用实际行动给老师们送上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
5: 通过校地联动，把我们这个防欺凌、控创保学、校园周边环境等各项工作做好做实，在我们辖区啊，营造一个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6: 我们会进一步抓好安全各项工作，筑牢安全防线，扎实推进教学教研工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快乐学习。
1: 教师节来临，亳州市风华教育集团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各校区教师欢聚一堂，集中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为默默耕耘的老师们送上专属敬意。
7: 活动在精彩的舞蹈表演中拉开帷幕，现场全体人员起立奏唱国歌，工作人员宣读表彰决定，各校区师生还带来了舞蹈、歌曲、情景剧、诗朗诵等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用丰富多彩的表演致敬师恩。
8: 能获得这份荣誉，我特别开心，这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坚守讲台，用心教好每一位学生。
9: 作为一线教师，争当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崇高的价值追求融入每一堂课的教学之中，融入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用心守护孩子们成长成才。
7: 本次表彰涵盖集团小学、初中、高中所有校区，设立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质量组长、优秀中考团队、优秀高考班级等多个奖项，为一年来表现突出的教育工作者现场颁奖。
10: 能和这么多优秀老师一起受表彰，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会脚踏实地地做好教学和班级管理工作，尽心尽力地陪伴学生成长和进步。
11: 其目的就是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让我们所有风华的教师都能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德树人，就是要表彰先进，树立榜样，让大家见贤思齐，争做是有好老师，争做学生的是个引路人，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风华老师都热爱风华，建功风华。
1: 今天上午，市发展改革委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针对大家关注的项目进展情况、充电收费等方面的问题，做客嘉宾进行现场回应。
12: 有网友咨询淮富高铁的目前进展状况如何？
13: 淮富高铁目前正在进行链条链式工作，九月三号呢，单列动车组跑出最高时速和实验时速385公里，这个后续呢还将进行这个充电动车组主机提速实验以及信号系统的测试等，这项工作预计九月底结束。十月份呢还要相继开展这个初步验收以及这个安全评估等工作，争取十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12: 有网友咨询小区内电动车充电收费包含哪些，收费标准是什么？做客嘉宾回应，实际收费内容主要包括充电电费以及充电服务费。
14: 首先呢，这个充电电费呢，它是根据它所在的场地不同来收取它这个电价。比如说，如果在小区的话，在小区的话呢，它执行的是这个居民核保核标电价，就是0.5853每度。然后是你要如果在商业或者在其他地方，它执行的是商业电价，都是根据所在的场地不同执行的电价。

0: 价不同，这个充电服务费呢是他们这个第三方运营公司吧，他们根据这个他自己的运营成本，他们制定了一个服务费。
1: 下面来关注一条封闭施工方面的消息。
2: 桥政区老旧片区排水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项目将要对建安北路、古泉路至汤陵路段的污水主管进行改造。
3: 9月11号起，该路段主干道的东侧机动车道封闭施工，新增正常走人行道，机动车和借用非机动车道通行，计划工期4个月。本次改造完成后，能有效缓解国北片区的污水排放压力。
2: 施工方提醒，请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留意现场交通标识，施工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4: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发布关于开展全省职工养老保险领域第二次集中街访的公告。全省人社系统定于2026年9月11号开展职工养老保险领域第二次集中街访，街访地点为各市县市区集中街访点，受理范围包括职工养老保险补缴费、工龄认定、转移接续、退休资格认定及待遇发放等诉求事项。接着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手机蓝牙一直不关，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政风好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司法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政风好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客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庆祝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特别企划丰收。
4: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5: 在这里你能听到围炉的夜话，
6: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的老白富人都回来看
7: 了，好吃的这边。
5: 你能看到原野的风景，
8: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9: 哎，都是我家的，都自己憋到一边。
5: 你能体验到诱人的烟火，
10: 这是前腿肉。
11: 太壮，
5: 你能感悟到萌发的活力，
12: 新川队
4: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一季《丰收》，
5: 辛勤的耕耘，丰收的喜悦，将蕴藏在田园深处的故事讲给你听。
13: 接下来，请收听《青草坞村村五》。
14: 好，来，把握好方向和角度啊！千万不能急，千万不能急。好，老张，别太用力，别太用力，表演一定要到位啊，千万不能有一丁点的差错，到时候丢脸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丢脸了。好，继续走，来，慢点。
15: 作为鸳鸯龙的传承人，陈金钊比所有的队员还要着急，因为2024年春节期间，鸳鸯龙将会在北京水立方举行表演，那可是全国人民都看得到的大舞台，所以陈金钊每天晚上都会带着队员们一遍又一遍的训练，必须保证鸳鸯龙以最完美的姿态呈现给全国人民。
16: 这舞龙也太精彩了，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呈现形式呢。
17: 哎，咱们村的龙啊，跟其他地方不同，咱们的龙呢叫鸳鸯龙，估计在全国呀，我们这面啊也是独一份儿。
16: 哎，这位大哥您好呀。哎，我是来咱们村采风的大学生，想到新农村啊，给我的论文积累一点素材。您能跟我说一说这鸳鸯龙的故事吗？
17: 当然可以了，我们这面的龙啊可不一般呐，里面还有蕴藏着一个神话故事呢。这相传啊，天上啊一对正值年少的雌雄青龙，在看到太湖啊有水怪作祟。
15: 青草坞的鸳鸯龙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至今有百年以上历史，六代传承。相传村民为了感谢驱走水怪的雌雄青龙的庇护，年年舞龙，以祭祀这对为村里带来安宁与丰收的守护神。
14: 哎呦，郑书记，您怎么来了？我刚刚在带大家训练，我都没注意到啊。
17: 哇，我就是来看看大伙训练的怎么样了，您好好带训练。
16: 郑书记啊，我记得青草坞原本环境可没那么好呀，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呢？您能跟我说说吗？
17: 当然行了，咱们边走边聊吧。哎呀，那个时候呀，我还是
15: 作为青草坞焕发新生的亲历者与见证者，青草坞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郑书忠全程参与了青草坞的环境整治与发展。青草坞最初的发展是在牺牲自然环境的前提下，依靠矿产资源发展起来的。顶峰时期，村里有180多家坟体企业，村民房前屋后搭起了简易棚坯，架起榔头机、碾石机坟体加工。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从2010年开始，青草坞开始了全面的整治。
14: 你们说关就关，这不是在砸我们饭碗吗？
18: 就是啊，好不容易赚一点钱，一旦关停了，这不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吗？
17: 乡亲们，你们知道外面 别人称呼我们村什么吗？粉尘雾。除了我们呀，还有谁敢来我们村发展啊？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啊。
7: 反正我们不管，你有本事你让所有的企业都关，
12: 就是，
7: 不然反正我是要去闹的。
12: 就是啊，除非大家都关，不然别想让我们关。
7: 可不，
17: 我们现在呀是在吃子孙饭呀，环境被破坏了，石矿开采完了，以后我们靠什么发展呀？只要我们环境变好了，才会有更多的发展机遇啊，才会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好啊。
16: 哦，原来青草坞的环境整治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17: 当时啊，是借着吃福，把每一户家庭的主事人呢，召集起来，宣传政策，权衡利弊，慢慢的呀，改变大。
15: 青草坞的村民全都是从平阳移民迁徙到这里定居的，所以至今还保持着他们一个特有的习俗——吃福。从清朝同治年间传承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每年的2月2日龙抬头，每家每户都会出一名主事人，一起坐下来吃席，并商议难以解决的事情，当然还会舞龙。
17: 今天晚上和大家聚集在一起啊，不说别的，就说一件事，关于青草屋的环境整治。大伙儿啊，今天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畅所欲言。
19: 郑书记，我们也知道粉尘的危害，可是一旦我们这厂关了，我们靠什么谋生啊？你总不能让我们在这坐吃山空吧。
20: 郑书记，你也知道大家的难处，环境整治我们当然是同意，但是不能一下子就关停，你总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
19: 对对对，
17: 来，我敬大家一杯，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大家放心，这个村里啊都会考虑的，我相信只要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的日子呀会越过越好，终有一天啊，我们会摘掉粉尘雾这顶帽子。
16: 哎，郑书记，关停了这些企业以后，青草雾靠什么发展呢？
17: 在关停这些污染环境的企业之后呢，我们靠着生态建设、民宿建设，可是招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啊，村民的钱包更鼓了。未来呢，我们打算在休闲旅游上做文章，在矿坑上引进农旅项目，咱们村建设啊也会越来越好的。
15: 如今的青草坞绿草如茵，两旁绿化菜园相映成趣，一幢幢精致的庭院错落点缀，一派江南田园风光。鸳鸯笼舞动心声，带着希望，带着期盼，带着愿景，朝着最美好的方向一路前行，奔向世界，奔向未来。
4: 青草屋的夜晚应该是热闹的，村民的夜晚生活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真想在这长久停留，慢慢感受这个乡村的一切美好啊。看着鸳鸯笼在灯光中摇曳腾挪，我仿佛看到了雌雄青龙在驱散云层，冲破桎梏，创造新生。我终于发现，一个村的发展离不开冲破一切的决心，离不开全民的齐心协力，离不开所有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 在这里你能听到围炉的夜话，
2: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户的老白户人都回来看
3: 了，挺好吃的。这边
1: 你能看到原野的风景，
4: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5: 哎，都是我家的，都自己编造一个。
1: 你能体验到诱人的烟火，
6: 这是前腿肉。
7: 太子，
1: 你能感悟到萌发的活力，
8: 新春队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一季《丰收》，
1: 辛勤的耕耘，丰收的喜悦，将蕴藏在田园深处的故事讲给你听。
9: 接下来，请收听《雇主村村播》。
10: 夜幕下的唐朝十二坊人声鼎沸，来来往往的游客络绎不绝，温和的灯光下，琳琅满目的商品，各式各样的小吃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游客面前，商户的叫卖声，游客的讨价还价声，以及主播的直播唱歌声，交织成了水口乡雇主村独有的烟火气。
11: 大家好，我是满月姐姐。大家随着我的镜头一起看过来啊，那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紫笋茶的一个工艺制作。目前正在制作紫笋茶的老师就是我们的紫笋茶制作技艺第五代的传承人郑福年。郑老师您好，跟我们的家人们一起打个招呼吧。
12: 大家好啊，紫笋茶的制作啊有十二道工艺，每一个环节呢都至关重要。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做的呢是第七道的工序，叫复炒，目的呢就是继续挥发水分，进一步提高茶叶的香气，整形理条，让芽叶趋于细紧。
11: 嗯，没错，紫笋茶呢是我们水口独有的文化遗存，在当地形成了独有的茶文化。闻香下马，知味停车，闻的就是紫笋茶的清香，知的就是

0: 推荐我们美丽的家乡水口，也是希望能够让全世界更多的人都知道我们水口雇主村，也知道我们今天啊要推的这一个唐代的贡茶紫笋茶。
1: 哦，那满月姐姐，等你下播了之后，能不能再跟我多讲一讲关于这个紫笋茶的故事啊？
0: 当然可以啊，我先直播啊。
1: 嗯，好，
0: 家人们，那我继续来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唐朝十二方的夜市吧。
2: 来，大家看一看啊，咱们家这个茶叶，您要是线下买的话，500-600米，您这会儿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的，不要698，也不要598，300米。
3: 我数三个数，然后我们上链接啊。
4: 这个紫砂壶都是用我们当地紫砂陶土的原料制成的，纯手工成型的。家人们看啊，这个泥色紫而不差，红而不艳，黑而不
0: 淡。哎，小姑娘，我这会儿下播了，过来吧，我带你去逛逛。
1: 好呀好呀，谢谢满月姐姐，走吧。哇，这个集市里居然还有人跳交谊舞，这么 fashion 呢？
0: 当然了，我们这儿啊，实际上每年会有很多像上海呀、南京啊，还有江苏的游客过来玩。
1: 哦，
0: 很多外地游客呢，还给我们的雇主起了一个叫“小上海”的称号。
1: 哦，哎，满月姐姐啊，
0: 嗯，
1: 咱们刚刚这样一路逛下来哈，我发现啊，景区里有好多人都在搞直播啊。
0: 啊，是这样的，原来我们的雇主村呢，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1: 嗯，
0: 那这几年呢，各家各户已经开始习惯每天直播的一个节奏。
1: 嗯，
0: 甚至有很多人他们在干活的时候还在开着直播。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啊，可以说已经变成直播村了。
1: 直播村啊，哎呀，厉害了。
0: 其实我们的雇主呢，除了紫笋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1: 啊，
0: 就是我们的民宿。
1: 哦，
0: 我们水口乡呢，以前是浙江省的首个乡村民宿的一个集聚区。
1: 嗯，
0: 走，我带你去看一看我们的民宿区吧。
1: 好呀好呀。
5: 这刚刚啊，给家人们看的是我们客房，接下来啊，带领家人们去参观一下我们这户外的一个餐厅。
1: 哎，老板还直播呢？
5: 啊，回来了。哎呀，这不满月姐姐吗？来来来来，你出个镜，你给大伙说说我这民宿环境到底怎么样，帮个忙宣传宣传。
0: 没问题啊，咱们俩一起。哈喽哈喽，大家好。
1: 哎呦，老板，你这直播间的观看人数还不少呢。
5: 是啊，这两年不错啊。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满月呀，我是咱们村里第一批电商培训班的学员啊，当时你还给我上过课呢。
0: 没错没错，说到这个啊，还要多亏了我们村里的组织呢。
6: 是呀是呀。
7: 雇主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尝试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方式销售当地优质农产品，推介村里的民宿，把水口的魅力直播出去。在水口乡政府的大力扶持与积极创新旅游新模式的过程中，水口旅游新业态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开发，乡村民宿也得到了提速升级，更多的产业在水口落户，为所有人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遇。2023年，水口乡旅游人次突破500万，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4亿元。
8: 夜幕降临，长兴县水口乡雇主村村里的民宿在微风的吹拂下，散发着田园的淳朴气息。灯火明亮的点缀在村庄的各个角落，犹如明星般闪耀着绚烂的光芒。村里的民宿都被热情的游客填满，入住的人们或是家庭或是情侣，有着各自的欢声笑语。在夜色的映衬下，民宿散发着温馨的光辉，给人一种宁静而又舒适的感觉。不远处，当地人正在用手机进行直播，他们拿着麦克风为粉丝讲解着现场的情况，分享着热闹的氛围。我能够感受到越来越多雇主村的村民能够熟练地运用直播平台创造自身价值。我觉得顺应时代潮流，引领时代风尚，雇主村把握住了直播的风向舵，这或许就是雇主村的成功秘诀。

0: 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好，
5: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6: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7: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8: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7: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9: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轨迹，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科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第15集。
17: 柳介老师并非是以我为标准来选择舞蹈演员的，只是我比较接近他心中完美的舞者而已。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吧，他第一眼看到苏静的时候就求我让给他，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但是因为我感谢他对我的帮助，我就让苏静拜在了柳介老师的门下。
18: 哦，原来是这样。
17: 所以我了解苏静和柳介老师之间的感情，更了解苏静。他和莫杰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感情发生，也更不可能去伤害柳介老师。
18: 因为苏静和柳介心目中的完美的舞者非常接近嘛。
17: 对，而且11岁的时候他就跟随在柳介老师的身边，一定是被灌输了不少柳介老师的想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一定就是如果还在跳芭蕾，就一定要避免和异性发生超出有形范围的感情。
18: 哦，我明白了。
19: 可是这样一来，在叶柯心中，林木的嫌疑就更大。他似乎并没有刻意回避叶柯的提问，是有恃无恐吗？叶柯有些难以理解。
18: 还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

0: 觉。三天前的夜里11点到12点之间，您在哪里？
1: 你是要调查我的不在场证明吗？
0: 是的。
1: 可是我已经说过了，我也很长时间没有和苏静联系过，况且我也完全没有理由去杀害苏静，难道不是吗？
0: 确实如此，但是请您不要介意，我说过了，案发当天有一个和苏静长相相似的人出现在了他的寓所，我们调查过他的人际关系，符合这个条件而且能让苏静不设防地邀请进门的人实在很少。
1: 所以你们就随便怀疑别人吗？这还真是警察的一贯作风。
0: 你这样认为我也不能否认，事实上不光是你，就连黛西的不在场证明我们也在调查。
1: 好吧，我明白了。
2: 林木努力地压制着自己的怒气，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个记事本，哗啦哗啦地翻动。
1: 抱歉，行程表上什么都没有，所以那天应该和往常一样。
0: 和往常一样的意思是？
1: 就是到团里指导他们训练，然后彩排。因为最近要公演了，所以处理了一些其他的杂事。应该是在10点多的时候离开舞团回家。这些呀，保安能够给我作证。
0: 在那之后呢？
1: 那之后当然是回到家里了，随便弄点吃的就休息了。最近感到很疲惫，为了保证状态，休息得一直很早。我一直一个人住，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所以那段时间也没有人能够给我作证了。
0: 您能不能再仔细回想一下？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希望嫌疑人能够越少越好。
1: 对了，我想起来了。
0: 哦，想起什么了吗？
1: 我的车坏了，那天送到了维修厂，所以我是打车走的。
0: 哦，发票还在吗？
1: 不知道，我找找看吧。
2: 林木拉开自己的包，将里面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地倒在办公桌上，像是赌气一样在里面翻找起来。叶柯却是完全一副熟视无睹的表情，作为警察，被人敌视这种事早就习以为常了。终于，林木从一堆票据中找出一张发票，递到叶柯面前。那是3天前的一张出租车发票，票面上显示上车时间是当天晚上的10点50分，下车时间是11点10分，但是对于上车地点和下车地点却没有明确记录。行车时间这20分钟，从奥吉利亚芭蕾舞团出发的话，到林木家需要些时间，然而到苏静家附近也差不了多少。如果考虑到避免被人发现，应该不会在苏静的公寓前下车，所以这张发票不仅没有让林木摆脱嫌疑，反而让叶柯更加怀疑他了。因为没有特殊必要的话，现在的人们打车不会刻意索取发票，出租车司机也不会主动给乘客。用10几分钟时间去说服一个人做出那种牺牲，虽然不太可能，但是如果考虑到苏静和林木之间的关系，之前要是再有过交流，这种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林木带着些嘲讽地说道：
1: 这样总可以证明我和苏静的死完全没有关系了吧？
0: 我们会去核实的。对了，马上就要公演了吧？我一定会抽时间去看的。
1: 我现在觉得邀请你去观看我的演出是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2: 林木的回答和他此刻的心情一样，再也不想见到叶柯。对林木在苏静死亡当天晚上的行踪核实并不顺利，对于出租车发票上的信息，警方很快找到了司机，对那件事情司机还是记忆犹新。说起那件事，司机的眼里还闪烁着光芒。
0: 你确定是他吗？
3: 就是他，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所以一直还记得。
0: 他的目的地是哪里？
3: 目的地嘛，
2: 司机想了想，说出一个地址，那个地址正是林木家的所在地。
0: 你是亲眼看着他进去的吗？
3: 那当然啊。
0: 哦，你还注意这个了呀？
3: 嘿，不好意思，并不是有意窥视，而是那样漂亮的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所以嘛，就多看了两眼，是亲眼看到她打开门走进去的。
2: 而对于当天晚上苏静家附近的出租车，警方也展开了调查。考虑到那个人可能不会让车停在公寓楼下，搜查范围向外扩展了1000米。可别小看这1000米，这样一来，晚上要排查的车辆一下子多了几百辆，但传回来的信息却并不乐观。对那样一个很容易引起大家注意的女人，那些司机都没什么印象。不过有一个司机倒是提供了一条信息，当天晚上10点左右，有个男人拦下了他的车，说目的地就是苏静公寓所在的大厦，但是距离大概还有500米的时候，那个人就下了车。至于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司机就不记得了。警方也没当回事，因为和目标嫌疑人差距太大。这样一来，叶可可就头疼了。一个不在场证明就已经完全将林木排除在了嫌疑人之外。苏静自杀或许真的只是为了避免自己被警方追查。叶珂开始重新梳理问题，或许那天出现的两个人完全是个意外，但是怎么想都不太可能，仅仅是承认自己和莫杰的恋情还不至于让他去伤害柳介，毕竟他才15岁，还有大把的时间，出面承认的话最多被舞蹈团雪藏一段时间，凭着柳介对他的欣赏，说不定会送到国外去进修，柳介也确实有这样的想法。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大家也早就淡忘了这件事。演艺圈就是如此，一旦有新的八卦跑出来，之前的事马上就会被人遗忘。这就像某人拼了命想要登上头版头条，却总是被人压了一头一样，没有任何一条娱乐八卦会在公众眼中持续超过1周以上。这样想的话，就算是一时间无法接受，造成了误伤，苏静也完全没必要自杀。这么说，他的死还是要隐瞒什么？是在隐瞒真正和莫杰在一起的人吗？想到这个，叶珂又摇摇头，那可完全没必要做出后面的事，只要承认和莫杰在一起的人是自己就可以了。看着叶珂皱眉沉思的表情，孙佳宇说道，
4: 换个角度呢？
5: 换个角度？
4: 对，上次之后林木已经完全没有问过你秦毅的事情了吧？
5: 没错，这恰好说明他完全不担心秦毅的事情，所以促使苏静自杀的人一定是他，这一点错不了。
4: 去找找其他的证据吧，他既然能设计出先让警方怀疑秦毅，再让秦毅摆脱嫌疑这种诡计，不在场证明说不定就是个陷阱，让我们陷在这里面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证据。
5: 你说的没错，至于不在场证明，那个可以慢慢破解，说不定他还有共犯。
2: 第二天一早，叶珂就一个人来到了奥杰塔。再过2天就公演了，大家似乎已经从柳介和苏静的叙事中走了出来，都在卖力的训练，尤其是高桥和黛西达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柳介去世后，高桥一个人指导显然不够，黛西已经开始转变自己的角色，他的指导让大家更难接受。眼睁睁地看着黛西让一个舞者去完成他平时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动作，一个在旁边观摩的舞者忍不住说道，
6: 黛西姐不会是处女座吧？
7: 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困难，看这不就做到了吗？我必须向你们说明一件事，高桥老师对你们实在是太仁慈了，所以你们的表现才会这么差劲儿。要是在舞台上表现出10分，你们平时的训练就必须达到15分以上。虽然这很辛苦，但是你们很快就会享受在舞台上的轻松的。芭蕾可没有可以、差不多这种说法，芭蕾的路是永无止境的。
8: 他比我更适合做指导，不是吗？
2: 一只手拍在叶珂的肩膀上，叶珂回头看到高桥顶着乱蓬蓬的头发，带着浓重的黑眼圈，无精打采地看着叶珂。
8: 去喝一杯怎么样？这几天一直都在忙公演的事情，都没空去酒吧轻松一下了。
5: 啊，这个时候？
8: 没关系，那老家伙 大概也刚刚睡下，刚好我们不用被人打扰。易警官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问吗？现在我可不敢保证会不会在回答你问题的时候就睡过去了。
2: 说着他向黛西打了个招呼。从叶柯的角度看过去，黛西满脸的不情愿，但是当他看到叶柯就站在旁边的时候，还是点了点头。看着走回来的高桥，叶柯忍不住说道，
0: 好像不太合适。
8: 哦，你说黛西啊，那孩子啊对我的表现不太满意，他现在可是慢慢承担起团长的责任了。不过我跟他说是你啊有问题要问我，没办法，他也只能放我出来了。而且呀，我可不愿意当什么苛刻的指导，那样背后可是会被人骂的，我可不喜欢那种感觉。
2: 十分钟之后，就在之前那家酒吧，高桥亲自打开了大门，把叶柯放了进去，甚至亲自走进吧台调起酒来。从始至终，叶柯都没见过之前的老板。
8: 哎，我没跟你说过吧，这个酒吧也有我的股份，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对芭蕾没有那么深的感情了吧？对于我来说呀，这些可都是生意，赚钱的手段而已。这话在柳建那老家伙活着的时候可不敢乱说，要不然会被他骂死的。柳建那老家伙应该早点让黛西从舞台上解放出来，那样呀我就不用操心了。叶警官这次想问什么？不是苏静的案子又有了什么新的发现吧？
0: 确实如此，不过有几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
8: 哦，连警官都想不通的问题，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0: 那可不一定，有些事情你反而更清楚。苏静家的备用钥匙除了舞团之外，会不会还有其他人也有？
8: 备用钥匙吗？这可倒不好说，房子租下来的时候我们自己换了一把锁，给了苏静一把钥匙，剩下的都放在舞团的保险柜里，但是难保苏静没有自己去多配几把，这种事儿啊他可不会跟我们说的。
0: 那么入户的磁卡呢？那个东西应该不是可以随便办理的吧？
8: 那个啊只有两张，是根据每户居住的人员数量来配发的，本来只同意给一张，后来舞团又是开证明又是找人，最后才勉强多办了一张。平时的时候，哦对，也是放在舞团的保险柜里。
0: 那个东西真的只有两张吗？
2: 叶柯问道。入户的钥匙并不重要，从当天的情形来看，来访者是敲门进入的，但是却是乘坐电梯，所以关键还在那张磁卡上。
8: 其实也不一定，如果住户手中的磁卡丢失的话也可以补办，我记得之前苏静就补办过一次，不过之前丢失的磁卡是不是还能用我就不知道了，至少物业的管理说之前磁卡是不能再用的。哦对了，就像银行卡一样，挂失再补办之前的磁卡就没用了，但是我总觉得那不太可能，团里那张备用的卡片和苏静手里的磁卡信息可是完全一致的。
0: 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8: 没多久，大概也就是十几天前吧。
2: 叶柯点了点头，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另一种可能，苏静的那张卡其实根本没有遗失，他只是找了个借口把那张卡给了林木呢？十几天前刚好是秦毅假释出狱的时候，时间上完全吻合，说不定秦毅出狱后还在苏静家里潜藏过一段时间。高桥又喝了一口酒，如果事情真像自己推理的那样，林木的手里也有一张苏静公寓的磁卡，案子就说得通了。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苏静伤害柳介的动机警方普遍认为是为了隐瞒自己的秘密，可是现在越是深入调查下来，这个动机就越站不住脚，因为他和莫杰的感情到现在都只是猜测。 难道那时候林木就已经说服苏静做那种事了吗？叶珂为这个想法感到恐惧，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目光在酒吧里浏览着。前两次来的时候都是傍晚，酒吧里灯光昏暗，顾客太多，他并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今天可不一样，酒吧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高桥大概也觉得光线太暗，干脆打开了所有的灯。叶珂这才注意到，这家酒吧不仅在门面上用了一个跳芭蕾的女人，就连四周的墙上也都挂着一些芭蕾的剧照。这让叶珂吃惊不小，他端着酒杯走到那些画下，仔细观看。那名舞者看上去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扮演的应该是白天鹅，跳得非常投入，可叶珂却觉得有些熟悉。他的目光在那些剧照和高桥之间来回游移，两个人实在太像了。高桥站在叶珂身后，露出了悲伤的神情。
8: 唉，看出来了。
0: 什么？
8: 是我妹妹，一个非常出色的芭蕾舞演员。因为她，我才爱上芭蕾的，答应出资和柳介组建老奥杰塔。其实呀，最开始只是想让我妹妹有机会登台表演而已。
0: 后来呢？
8: 你猜的没错。舞团组建之后，没过多久，还没有来得及第一次公开演出，我妹妹啊，就出车祸了，再也没有机会站在舞台上了。虽然她是奥杰塔芭蕾舞团的第一任首席舞者。
0: 所以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些剧照挂在这里了吗？
8: 唉，这可不是我的意愿。这里的老板曾经非常倾慕我妹妹，两个人原本已经登记结婚了，因为妹妹的舞蹈事业才一再推迟婚期，到最后却连一个补办婚礼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啊，他才挂出这些照片，为了纪念。要我说，这完全没必要，每次看到只会让自己更伤心。
2: 叶珂沉默着没说话，但他的手却在微微颤抖着。他想到了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可能。从酒吧回到局里，叶珂就将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反复查看着苏静自杀当晚公寓的监控录像。酒吧的照片和高桥提示了叶珂，长相相似并非局限于同性之间，秦毅和林木之间不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吗？录像中一个非常细微的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个人果然是个男人。尽管他已经很小心不让监控录像拍到正面，然而凸起的喉结却没有掩饰住。那天晚上他的确没有出现在苏静的公寓里，因为出现在那里的是另一个人。至于那个人的身份，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可能就是秦毅。因为据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回忆，那个男人上车的地点就在林木家附近。当天晚上林木完全按照预定的行程生活，因此避开了警方的调查，因而秦毅暂且将那个人定为秦毅。他打车到了苏静的公寓，但是却在离公寓500米的地方就下车，很显然是为了换上苏静的衣服。随后他用林木手中那张磁卡，不出意外的话，那张磁卡是苏静给林木的。秦毅和苏静说了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苏静在意识到自己被警方怀疑后，第一时间告诉了林木。秦毅应该告诉苏静，眼下已经无法逃脱警方的追查，所以还是自首的好，但是千万不能暴露他和林木之间的关系，那样的话，林木所做的一切就完全失去了意义。或许他还向苏静讲述了两个人之间感人的爱情， 不过这还不能促使苏静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公演吗？秦毅应该会告诉苏静，这次公演是林木的最后一次演出，等到演出结束，他们会一起向警方自首。假如林木一开始就向警方隐瞒了秦毅和他在一起的话，这完全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演出。大概是被感动，苏静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可是因为害怕承受不住压力说出真相，自己也的确袭击了柳剑，所以选择自杀来逃避罪责，而且为了撇清和林木的关系，干脆承认了自己和莫杰的关系。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1.59万亿元。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值。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9月12号至9月13号，第二届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会议将在亳州宾馆韶花里举办，期间还将举办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会议开展专题报告研讨会及药膳食材料和预制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药博会开幕式上，省数据资源管理局与亳州市人民政府启动建设数字晚药平台，以数据要素赋能中药产业，推动晚药产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将搭建晚药产业数据底座，布局晚药追溯、晚药信息、晚药指数、晚药电子交易、晚药检测认证、晚药供应链协同6大核心业务模块，打造 AI 加数字加知识加算法的产业智能决策中心，与数据共享，交换枢纽。肉制品呢，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食品品质呢，关乎着大家的饮食安全。针对肉制品的食品安全管控，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公告，严禁经营主体违规使用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等人工合成色素。市民可以通过12315举报热线进行违规行为的举报，共同守护餐桌安全。今年7月以来，市城管局聚焦围挡栈道、超期设置、破损脏污、工事不全等突出问题，全面启动施工围挡规范化、提质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排查出的不规范问题，城管部门依托市运管服务平台，实行清理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精准推送问题整改任务，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截至目前，城区已经累计完成围挡问题整改138处，绝大部分不规范的围挡得到了全面治理，栈道拥堵、市容杂乱、出行隐患等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9月14号至20号，亳州市儿童医院将迎来多位上海专家坐诊，涵盖新生儿、心胸外科、神经内外科、消化呼吸、血液肿瘤、骨科、肾脏风湿、泌尿外科等多个科室，有需要的可以提前预约就诊。中央宣 宣传部、教育部9月10号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汪洋榜上有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好，
4: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5: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6: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7: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6: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8: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轨迹，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6集。
15: 是公演吗？秦毅应该会告诉苏静，这次公演是林木的最后一次演出，等到演出结束，他们会一起向警方自首。假如林木一开始就向警方隐瞒了秦毅和他在一起的话，这完全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演出。大概是被感动，苏静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可是因为害怕承受不住压力说出真相，自己也的确袭击了柳剑，所以选择自杀来逃避罪责，而且为了撇清和林木的关系，干脆承认了自己和莫杰的关系，这样就说得通了。公寓保安看到捂着肚子出去的苏静，也可以解释得通了，那是秦毅为了让自己在身高上能与苏静相仿，不得不做出那样的举动。叶珂看了一眼时间，距离林木的公演还有两个小时，他取出车准备去剧院。就在驶出车库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正向他走来。
6: 走，去剧院。
16: 程耀，你现在要去看黛西的天鹅湖公演？现在可不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可不能拿我的车当成出租车。
6: 哎，去那里也是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不去的话，你一定会后悔的。要印证一个非常重要的推理，少了它可不行，而且你现在的推理未必是正确的。
16: 你知道我的推理？
6: 不知道。不过既然你没有准备去见黛西，我敢打赌你的推理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15: 大概半小时后，他们来到了那个剧院，此刻所有的布置都已经完成，离最后演出还有半个小时时间。程耀没有进入观众席，而是径直向后台走去，工作人员看到陌生的脸孔马上上来阻拦，却被程耀毫不客气地推开了。看见那两个人要发火，叶珂连忙掏出了警官证，这两个人才讪讪地退开了。看着程耀敲响了休息室的门， 叶珂皱起了眉。
16: 你到底想干嘛？
6: 哎，迫不及待的想要见知名的艺术家，我也是有点小兴奋的。
16: 你这个谎说的可真不够高明。
6: 也没指望你信。
15: 休息室的门打开，露出一张苍白的脸，盛装的黛西惊讶地看着站在门外的两个人，一只手还放在自己的小

0: 附上。
1: 叶警官，这是？
2: 我是芭蕾的狂热粉丝，听这家伙说能近距离和你接触，就冒昧打扰了，希望你不要介意。您没事吧？
1: 什么？
2: 好像不太舒服的样子。
1: 没什么，每次上台之前都会有些紧张。
3: 是低血糖吧？你的饮食可不太健康，一定要注意身体才行。艺术家的身体可是很娇贵的，尤其是上次那种伤，可千万要小心。
2: 什么伤？
3: 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手指受了伤。
4: 这个时候，序幕的音乐已经响了起来，程耀掏出本子，请黛西在上面签名。
2: 哎，能冒昧的让您签个名吗？
1: 签名？
2: 对，我有一个从国外进修回来的朋友，也是芭蕾界的天才，希望能够见您一面。不知道公演之后您有时间吗？他可是从美国纽约市芭蕾舞团回来的。
1: 真的吗？
4: 黛西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美国纽约市芭蕾舞团是世界四大芭蕾舞团之一，能到那里进修的人在中国的芭蕾舞界可是首屈一指的，就是他自己也一直没能有那样的机会。毫不犹豫的，黛西点了头。程耀说了句加油，拉着叶珂返回了观众席，找到座位坐了下来。公演正式开始前，叶珂忍不住问道：
3: 程耀，我可没听说你在芭蕾舞界还有什么朋友。
2: 不，我没有。
3: 那你为什么还要那样说？
2: 我说过，要完成所有的推理，少了这一环可不行。不那么说，我可不敢保证他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4: 灯光暗了下来，音乐也缓缓响起，奥杰塔公主出现了，她在湖边愉快地采着花。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邪恶魔王出现了，他对美丽的公主施以恶毒的诅咒，让她变成了天鹅，只有晚上才能变回人形。唯有坚贞的爱情才能破除邪恶的魔法。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也是柴可夫斯基最广为人知的舞剧，直到现在它依然是所有古典芭蕾舞团的保留曲目。但这种高雅的演出也要人的理解才行。或许正如柳介所说，只有精神和物质都达到了金字塔顶端的人才有这样的理解力。这群人中显然不包括叶珂，他完全看不懂那些芭蕾舞演员在干什么。当程耀在津津有味地欣赏舞剧的时候，他只是不停地看表。再拖下去，林木那边的演出可就要结束了。但是程耀好像一点也不着急，他也只能耐着性子等下去。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舞剧终于到了最后，王子终于找到了奥杰塔公主，然而无限的真情和无尽的懊悔均无法改变被约的后果，魔法再也不能破解，王子和公主就要天各一方。魔王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将公主和姑娘们变成天鹅飘在湖面上。悲愤的王子和公主拥抱在一起，以不能爱勿宁死的信念双双跳进湖水泛滥的狂涛。霎时间奇迹出现了，正义战胜了邪恶，坚贞的爱情战胜了万恶的妖魔，天鹅姑娘们获得了再生。王子和公主沐浴在旭日的霞光中，美好的生活又开始。观众席上响起了潮水般的掌声，黛西的演出堪称完美，就连叶珂看到最后一幕时也忍不住跟着剧情握紧了拳头。倒是程耀，一心想要来看黛西演出的家伙没有露出什么神情，反而说黛西的表演没有突破。演出刚一结束，他就拉着叶珂来到了后台。休息室的门没有关，黛西正趴在桌子上痛苦地捂着小腹。
3: 出了什么事儿？
1: 没什么，真是倒霉，例假刚好在这个时候来了，之前一点预兆都没有。稍等我一下，我去换身衣服，就去见你们的朋友。
3: 没事，你身体重要。
2: 哎，不着急。
4: 车上的电子钟显示时间已经是下午3:50了，就算演出中途发生了意外，不得不延长时间，林木的公演 也已经到。

0: 剧院门口，穿了一袭黑色的舞蹈服，除了颜色之外和奥杰塔公主的服装完全一致。叶珂懊恼地说道，
1: 到底还是没赶上吗？
2: 不，刚刚好，演出才刚刚开始。
1: 啊，原定两个小时前就该开始的演出，怎么现在刚刚开始？
2: 受人所托，作为交换。
0: 林木说出了这样一句不明所以的话，便迎向了叶珂身后的程耀和黛西。看到黛西出现在这儿，林木并没有任何震惊的表现，好像之前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倒是黛西看着林木，先是震惊，随后是苦涩。他问道，
3: 是打算离开了吗？
2: 是的。啊，程先生，谢谢了。
1: 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奥吉利亚，铃木再次化身奥吉利亚的时候，一个时代就要终结了。
1: 奥吉利亚，铃木不是首席舞者吗？怎么会演奥吉利亚呢？他不是应该演奥杰塔吗？
3: 可没有人说首席舞者就一定要扮演奥杰塔。你一定没有仔细地看他的剧照，铃木当年可是以表演奥吉利亚闻名的，32个挥鞭传更是他的拿手好戏，那可是验证一个芭蕾舞者是否优秀的一个标准。他离开奥杰塔之后，奥杰塔至今没有人能够完美地完成这个动作。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勇气在舞台上面对他。如果我们两个人同时出演的话，王子最后跟随了恶魔的公主奥吉利亚，一点都不奇怪。
2: 好了，我要上台了。
4: 请加油，一定会成功的。
2: 嗯。
0: 程耀说道，带着叶珂和黛西找到座位坐了下来。舞台上刚刚演到第一幕开始的部分，老国王去世，王子不久就要继承王位，因此必须举行大婚。王子深恐失去自由，更不愿娶一位不为自己所爱的人为妻。然而叶珂再次瞪大了眼睛，舞台上的王子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失踪很久的秦毅。他一下跳了起来，却又被程耀拉了回去。这些举动引起了观众的不满，然而叶珂根本就不会在意。
1: 嫌疑人就在舞台上，你却让我坐在这里看他演出。
4: 哎，请安静地看完演出，我向你保证，他不会逃走的。
1: 程耀，你到底对我隐瞒了什么？
4: 哎，耐心点，好好看完。
0: 芭蕾舞剧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幕，待选王后和各国佳丽云集在城堡的舞厅中，王子必须从中挑选一位作为自己的未婚妻。公主们为了讨王子欢心纷纷献舞，可王子的心思不在他们身上，他拒绝做出选择。响亮的号声响起，宣告来了两位没有受邀的客人，他们是魔王伪装的使臣和他的女儿奥吉利亚。魔王把奥吉利亚变成了奥杰塔公主，王子被貌似奥杰塔的不知身份的来访者迷住了，他深信舞池中的就是他那位天鹅公主。但对于叶珂来说，这简直是一种煎熬，要抓捕的嫌疑人就在舞台上，他的出现也证明了自己推理准确无误，可是现在却只能看着不能抓捕，这让叶珂感到无比的沮丧和懊恼。这一切的导演又是自己的老友，自己完全被他蒙在了鼓里。就为了一个女人吗？他恶狠狠地想着，一定是为了那个女人。当林木扮演的黑天鹅奥吉利亚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程耀露出了专注的神色。除了科学，他从没在程耀眼中看出这种近乎痴迷的专注。那可是嫌疑人之一，他不会连这一点都忘记了吧？他焦急地想着。可是从一开始，程耀就已经警告过他。
4: 哎，叶珂，一定要注意看下去，这和你看过的所有天鹅湖都完全不一样，是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
1: 我可告诉你，不管有什么不同，演出结束后，我都一定会逮捕他们。从警方的角度，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影响他们嫌疑人的身份。
4: 哎，你要相信我说的话。
1: 哼，你自己什么都不告诉我。
0: 他嘟囔了一句，但还是看了下去。 并坚持到了现在，他相信程耀已经理解了自己。

0: 而且程耀让他做的事绝不是无地放矢，说不定这里面藏着什么重要的线索，和刚刚看过黛西表演的天鹅湖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前两幕中，老国王去世，即将继承王位的王子也面临着大婚，然而他却深恐就此失去了自由。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个观点倒在什么时候都一样，难怪会有人写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样到现在还在传颂的警句。
1: 匈牙利诗人佩多菲在19世纪写下的诗，
2: 哎，我不小心念出来了吗？
1: 放在这里可不合适，哎，请你耐心地看下去。
2: 有什么差别吗？
0: 程耀再次说道，便不再理会叶柯。舞台上的演出还在继续，21岁生日到来之际，王子和朋友们在城堡的庭院中聚会，仆人班诺安排了生日宴会，并尽力让王子快乐。不料这个时候王后突然驾到，她对这种大肆喧闹的宴会大为吃惊，提醒王子王宫还处于国丧期。说完王后离去，留下了沮丧的王子。班诺让两名交际花跳舞去取悦王子，乐起舞兴时，班诺也热情地起舞向未来的国王祝酒。舞中人散，一行天鹅结队从王子头顶飞过，班诺建议王子试试新弩，他们朝天鹅飞去的方向捕猎追去。王子和班诺来到湖边，他派遣班诺去寻找天鹅，然而独自留下的他引起了魔王罗斯巴特的注意。突然一只天鹅靠近了王子，王子惊奇地看到一只端庄高贵的白天鹅慢慢地变成娇美的婷婷少女。美丽的少女向英俊的王子讲述自己悲惨的身世，原来她是一位名为奥杰塔的公主，可恶的魔王将她和伙伴们变成了天鹅，只有在深夜才能恢复人形，唯有坚贞的爱情才能破除邪恶的魔法。王子爱上了美丽的公主，他坚信奥杰塔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在一边偷听的魔王被发现了，王子想要杀了他，奥杰塔公主却向王子求情不要杀死魔王，否则魔法将永远不能破除。黎明破晓，奥杰塔公主与王子依依惜别，她警告王子，如果他违背了爱的誓言，他将永远做一只天鹅。王子发誓要将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发誓将这永恒的爱牢记在心。奥杰塔公主和她的同伴变回天鹅回到了湖里，叶柯努力地回忆着从网上搜索回来的剧情，尽可能地和舞台上的表演进行着对比。然后是现在的第三幕，黑天鹅的独舞变奏开始了。林木扮演的奥吉利亚展现出过人的优势，他溢散出来惊人的杀气和近乎完美的表演，让舞台上所有人都黯然失色，连台下的观众都屏住了呼吸。扮演奥杰塔公主的演员似乎也被他的气势镇住了，在旁人的提醒下才想起还有自己的戏份。
2: 难怪黛西说如果两个人同台演出，王子选择奥吉利亚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1: 哎，不止如此，
3: 他是真正的黑天鹅。
1: 请接着看吧。
0: 叶柯忍不住看了一眼黛西，他的脸上满是寂寥。舞台上的演出还在继续，当王子和奥吉利亚共舞时，奥杰塔公主在窗口出现，她祈求王子记起对她的誓言，但此时的王子已经被魔法迷惑。王子在魔王的要求下举手对奥吉利亚许下爱的誓言，魔王的阴谋得逞了。奥杰塔公主绝望地呼喊着离去，顿时电闪雷鸣，舞厅里一片混乱不堪。王子醒悟过来，但是为时已晚，他对别人再次承诺了爱的誓言。受到欺骗的王子绝望地冲出去寻找真的奥杰塔公主。奥杰塔公主回到天鹅湖畔，伤心欲绝。魔王则制造了一场暴风雪，阻止王子 前去寻找奥杰塔公主。王子最终找到了公主，然而无限的真情和无尽的懊悔都已经无法改变被约的后果，魔法再也不能破解，王子和公主就要天各一方。魔王现出了狰狞的面目，将公主和姑娘们变成天鹅漂流在湖面上。悲愤的王子和公主拥抱在一起，以不能爱无宁死的信念双双跳进湖水泛滥的波涛。霎时间，奇迹出现了，正义战胜了邪恶，坚贞的爱情战胜了万恶的妖魔，天鹅姑娘们获得再生，王子和公主沐浴在旭日的霞光中，美好的生活又开始了。天鹅湖到这里就该结束，黛西就是表演到这里时结束了整出舞剧的，但是林木的表演却还没有结束。和奥杰塔公主生活在一起的王子整日闷闷不乐，他无法忘记奥吉利亚，而当奥吉利亚见到王子和公主在一起时也悲痛欲绝。恼怒的魔王招来了灾难，想毁灭王子的国家，滔天的洪水淹没了王子的城池，王子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祈求着宽恕，他的心在滴血，他发誓要与子民同生共死。然而那个曾许下誓言要与王子生死都在一起的奥杰塔公主却已乘上了方舟，将他丢在了身后。这个时候奥吉利亚阻止了自己的父亲，而王子最终也和奥吉利亚生活在了一起。这是一次极具颠覆性的演出，不仅修改了天鹅湖的结局，就连奥杰塔公主和奥吉利亚的形象也被彻底改变了。当演员们谢幕的时候，观众们还没从巨大的震惊中清醒过来，直到舞台的灯光亮起，观众席才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还不够，大家干脆起立向奉献了精彩的演出的舞者们致敬。
3: 这是我看过最精彩的天鹅湖，也是最完美的谢幕演出。我现在终于知道柳介老师为什么对他念念不忘了，他的确是个天才，不仅仅是表演上的天才，更是创意上的天才，我这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超越他。
1: 在你的心里，经典是用来尊敬和重现的，但是在他的眼里，经典是用来颠覆和重塑的，这是你和他的最大的区别，也是你们之间成就上最大的差距。但是这种颠覆一生只有一次，没有他那种生活经历和对接下来的生活决绝的接受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他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完成在现实生活当中无法完成的梦境，这不正是一个优秀的舞者应该做到的吗？对于舞者来说，舞蹈就像是自己编织的一个美丽的梦境，并将这个梦境展现给懂他的人欣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东北风2到3级。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9到27摄氏度，郭阳19到27摄氏度，蒙城20到27摄氏度，利辛19到27摄氏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蒙城七元街道香山村打造完美好农房试点项目，建房又快又省钱，安全性还高，不少村民看完都直呼长见识，大开眼界。
4: 市发展改革委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项目进展情况、充电收费等问题进行回应。
5: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把大脑养得更灵光，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第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这里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事、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绝不能我行我素，绝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请示报告不是小事，不要满不在乎。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那就是违纪，那就要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事要找他，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孔子说，有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党组织要格外注意，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 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领导干部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迟早会出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一定比例中抽查，如果填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就要说清楚为什么，不能糊弄党组织。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要不要报告？身边人出现重大问题要不要报告？当然要报，第一时间就要报告，要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报告是什么原因，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我们不知真假，再去核实就被动了。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野生塑料袋大迁徙。
2: 这里是城外的一片荒地，数以万计的野生塑料袋栖息于此，它们有意无意地被人类抛弃，身上的图案和文字显示着塑料袋的出身，来自超市、餐厅，来自每一个人类享受生活的地方。它们正在等待迁徙的机会。听，大风来了，野生塑料袋群像候鸟一样飞向天空，有些沉重的、破旧的在低空盘旋，而那些新鲜而轻巧的早已飞上百米高空。回来了，回来了，塑料袋回到他们出生的城市，降落在树梢上、街道上，有时他们也飘落在前主人身上。
8: 脏死了。
2: 当白色污染消失，真正的野生世界才会重归美好。
4: 说起农村盖房子，相信不少人都有同感，挑户型挑得头疼，买建材到处比价费心，施工的时候天天守在工地盯着，跑前跑后忙不停，钱花了一大堆，最后盖出来的房子效果还未必能让人满意。但在蒙城七元街道香山村，现在彻底不一样了。这里打造了完美好农房试点项目，七栋颜值超高的新农房稳稳落地，其中六栋用的是装配式框架结构，一栋是砖混结构。这种新式建房就像搭积木一样，又快又省钱，安全性还高，不少村民看完都直呼长见识，大开眼界。给大家说说这个试点项目的硬核速度。香山村这批新农房一共七栋，总建筑面积2158平方米，项目五月底正式开工，7月15号就完成了全部毛坯施工，达到毛坯交付标准，8月10号顺利做完外墙保温一体板的铺设工作。目前室内装修工作正在如火如荼推进，整体工程量已经完成 80%， 8月31号就能正式交付。从开工到毛坯完工只用了不到两个月，从开工到精装交付全程不到四个月，这样的建房速度实在让人惊叹。村民母赛超：
9: 这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那早日推广是最好，推广开了你们老百姓都能得到实惠。
4: 香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西奎：
10: 这属于集采式的这个方式，咱们价格呢不比老百姓高，供给又全，又省时省力还省心，这个最后呢住的还舒适。
4: 这批新农房不光建得快，亮点更是满满，主打六大优势：户型贴合日常居住需求，工厂化统一建造，施工效率超高，成本把控到位，绿色环保节能，乡村特色颜值再现。户型选择也很灵活，有独栋、双拼、四拼三种样式，层高设计特别良心，一层层高 3.36 米，二三层层高 3.2 米，走进屋里特别敞亮通透，一点不压抑。蒙城宝城建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伟忠：
11: 保温墙体还要是保温门窗能够达到这个节能65%以上，噪音隔离达到80%以上，建材还有工艺还有我们的设计还有我们的 一些高的标准，共同的，形成一个合力。
4: 最关键的是，这种新式建房是真真切切帮老百姓省钱省心。咱们对比一下传统自建房，村民自己建一套336平的独栋毛坯基础装修房，大概要花46万元左右。而香山村这种集中代建、统一集采的模式，同等户型算下来只需要40万元，直接省下6万块钱，成本降低了13%。不仅如此，建房工期还能缩短40%以上，村民再也不用天天蹲工地操心，在家坐等交房就行。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这还是一套自带省电 buff 的绿色农房，装配式建房方式大大减少建筑垃圾，墙体和门窗的保温隔热效果特别好，真正实现冬暖夏凉，日常居住舒适度直接拉满。后续项目还计划在屋顶安装低化格发电玻璃，每平米玻璃一年能发电200度，发的电自己用能省电费，用不完的还能并网卖钱，投入成本5-6年就能回本，长期住特别划算。而且项目大量采用蒙城本地建材，所有房屋外观风貌统一规整，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能带动本地建材产业发展，实现了村民得实惠、产业有发展、乡村提颜值的三方共赢。其实香山村的网红新农房只是蒙城县推进农村好房子建设的一个缩影。蒙城县住建局党组成员田磊：
12: 提升城市住宅品质的同时，也把农村好房子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让老百姓从有房子住到有好房子住，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建房选型能够省心，过程能够放心，造价省钱能够宽心，居住环境能够舒心。
4: 过去农村自建房大多是零散自建，没有统一标准，房子盖得参差不齐，质量也没保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蒙城县摸索出了五好一严工作法，当地专门出台农房建设规范，编制好标准化户型图集，统一集中采购建材，要求建房工匠持证上岗，同时严格落实建房四道场闭环监管，从户型图纸、建材选购、现场施工到竣工验收，全流程严格把关，彻底告别老百姓建房瞎摸索、靠感觉的旧模式。从香山村的标杆试点到全县全面推广，一栋栋安全舒适、经济实惠、颜值在线的新农房正在蒙城的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让老百姓住上好房子，让乡村焕发新活力。蒙城正用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描绘出和美乡村的安居新图景。
13: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5: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制事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3: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4: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8年2月24号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要在立法中严格落实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规定，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
5: 与法同行。
4: 下面播送亳州市公安局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类新型黑恶犯罪及6霸等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市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
5: 线索征集范围：一、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被害人偿还欠款。
4: 二、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中药材、花茶、白酒等行业领域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 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
5: 三、逾期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
4: 四、误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
5: 五、碰瓷敲诈，通过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
4: 六、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
5: 七、色情敲诈，以地缘、亲缘等为纽带，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等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
4: 八、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取财物。
5: 九、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兼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
4: 十、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事、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
5: 十一、利用家庭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砍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六霸黑恶犯罪。
4: 十二、交叉实施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结成稳定的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
5: 昨天上午，市发展改革委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项目进展情况、充电收费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咨询怀富高铁的目前进展情况如何，亳州市铁路办副主任张景林回答说，
14: 怀富高铁目前正在进行链条链式工作，九月三号呢单列动车组跑出最高时速和实验时速385公里，这个后续呢还将进行这个充电动车组主机提速实验以及信号系统的测试等，这项工作预计九月底结束，十月份呢还要相继开展这个初步验收以及这个安全评估等工作，争取十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5: 有网友咨询小区内电动车充电收费包含哪些，收费标准是多少，做客嘉宾回应实际收费内容主要包括充电电费以及充电服务费。亳州市发展改革委加费科工作人员尹辉回答说，
15: 首先呢，这个充电电费呢，它是根据它所在的场地不同来收取它这个电价。比如说，如果在小区的话，在小区的话呢，它执行的是这个居民核标电价，就是0.5853每度。然后是你要如果在商业或者在其他地方，它执行的是商业电价，都是根据所在的场地不同，执行的电价不同。这个充电服务费呢，是他们这个地产方运营公司吧，他们根据这个他自己的运营成本，他们制定了一个服务费。
16: 健康小贴士，
5: 生活里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扰，总觉得自己脑子不灵光，像是生锈了一样，老是丢三落四，反应也是慢吞吞的。那到底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让咱们的脑子变聪明变机灵呢？还真的有。想要记忆力好，反应速度快，根本不用乱买保健品补脑产品，核心秘诀就藏在咱们日常的吃饭睡觉运动这些小事里。坚持做好这几件事，就能给大脑补充营养，有效延缓大脑衰老，越养越灵光。首先来说说运动，很多人觉得运动就是锻炼身体强健筋骨，其实运动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给大脑充电加油，让大脑保持活力。亳州新华医院内科副主任刘素韵：
17: 每周尽量完成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游泳、骑车都可以。坚持运动，大脑的海马体更强，记忆力、决策能力都会变好。
5: 我们人的一生差不多有1/3的时间都在睡觉，大家可别以为睡觉只是单纯的休息，其实睡觉的过程就是大脑自我扫除、自我修复的关键过程。每天睡够觉、睡好觉，大脑就能把白天一天积攒的代谢垃圾全部清理干净。如果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大脑里的垃圾排不出去，堆积的多了，脑子自然就越来越迟钝、不清醒。刘素韵：
17: 尽量顺应昼夜节律，保证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睡前少折腾，环境安静，帮助大脑完成自我清理修复。
5: 除了运动和睡觉，吃饭也特别关键。吃对食物既能养好身体，还能精准滋养大脑。平时多吃新鲜蔬果、粗粮、坚果、豆类这些食物，能补充身体所需的抗氧化物质和不饱和脂肪酸，给脑细胞源源不断输送营养，守护大脑健康。刘素韵：
17: 蓝莓、菠菜、坚果和豆类都是不错的选择，充足的维生素和营养助力脑细胞正常代谢。
1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19: 很高兴认识你。
20: 很高兴认识你。
21: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0: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9: 哦，忘了放盐了。
20: 你
21: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0: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22: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1: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0: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23: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21: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0: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1: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5: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24: 韭菜角、
25: 春笋、秋梨养生宝。
24: 哟哟哟哟，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散席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26: 老板，
27: 老板，
28: 大宝在哪？
29: 宝，
30: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4: 立
18: 微信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5: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电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周潇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1: 侨城民间文艺亮相国际研讨会，中药养生文化与五禽戏 IP 备受青睐，
3: 亳州康养产业学院揭牌成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10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来到亳州二中、亳州市第15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每到一处，周潇都详细了解学校规模、课程设置、学位数量及师资队伍情况，现场询问食堂食材集中配送、教辅和校服采购及校园安全管理等情况，为优秀教师代表送上鲜花，并和大家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工作生活状况及困难诉求。周潇指出，广大教师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扎根三尺讲台，四季耕耘不辍，是灵魂的工程师，成长的摆渡人。他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周潇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着力促公平、优结构、提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要加强校园餐规范管理，深化大宗食材集中采购模式，切实保障学生舌尖上的安全。要常态化开展征订教辅、购买校服等领域问题集中整治，鼓励学生家长全程参与，全力保障学生合法权益。要将校园安全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健全教育、应急、卫健、公安、属地等参与的校园安全联席会议机制，形成齐抓共管格局。要引导家长和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教师，理解支持教师，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凝聚起教育强区建设的强大合力。侨城区领导潘成尧参加慰问活动。
3: 9月7号至9号2026年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江西省抚州市举办，侨城区作为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应邀参会，携40余件民间文艺精品集中亮相展会，向中外嘉宾展示版权赋能、文艺新生的侨城实践。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版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在民间文艺作品展示环节，侨城区围绕中药养生文化与五禽戏 IP 形象，精心组织了木雕、剪纸、面塑、皮影、中药荷香、五禽戏 IP 衍生品等民间文艺作品参展，展品兼具传统技艺与时代创意，生动展现了侨城深厚的民间文艺底蕴和版权价值转化活力。在巡展环节，侨城中药养生产品成为全场亮点，受到国内外参会嘉宾的热烈关注。其中，中药手串凭借独特的药香韵味与匠心设计，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高度认可与大力推介。
1: 9月10号，亳州康养产业学院揭牌成立。康养产业是亳州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链的核心延伸板块，是我市重点培育的民生产业朝阳产业。该学院由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安徽亳州技师学院与亳州市旗手恒康养生服务有限公司共建，是对接亳州466号现代产业体系、服务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的重要产教融合载体。学院将聚焦康养管理与运营、康复治疗技术等专业方向，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深耕康养微专业建设，探索校企实体化协同育人新模式，打通了产业需求、人才培养、就业输出的闭环通道， 为亳州康养产业输送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 桥城区人武部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预定新兵疫前教育训练，通过适应性军事训练，提前体验军营生活，夯实参军报国思想根基，严把兵员质量关口。走进石河镇民兵训练基地，场内口号嘹亮，步伐铿锵，处处洋溢着热血昂扬的练兵氛围。训练过程中，教练员严格对标部队标准，从队列姿态、队列纪律抓起，一丝不苟开展示范教学，及时纠正动作细节，帮助预定新兵锤炼作风，磨练意志。应征青年陈向阳：
4: 从小我就有参军报国的梦想，这次能参加疫前训练，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历练机会。我更加坚定了参军入伍、保家卫国的信念。今后我将严守纪律，刻苦拼搏，争取顺利入伍，建功军营。
3: 应征青年孙天傲：
5: 选择二次入伍就是想重返军营。接下来我会继续踏实训练，端正态度，调整好身心状态，争取顺利入伍，用实际行动实现参军报国的初心。
3: 桥城区人武部将结合集训综合表现开展定兵工作，择优遴选优秀青年输送部队，高质量完成今年秋季征兵任务。桥城区人武部民兵教练员季庆辉：
6: 我们严格落实规范化征兵工作要求，以训选兵，以训提质，通过军事化管理、标准化训练、常态化教育，全面检验应征青年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进一步端正青年参军入伍动机，锤炼过硬军事素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疫前教育，细化服务保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今年秋季征兵任务，为部队输送更多优质兵员。
1: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一部署，按照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工作要求，9月10号，桥城区市场监管局在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以实际行动筑牢消费安全屏障。此次共销毁白酒、饮料、保健食品、肉制品、燃气灶具、日用品、服装鞋帽等十余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重 28.35 吨，货值 62.9 万元，全部采用绿色环保方式无害化处理。
3: 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前七个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104.8亿元，同比增长 7.6%， 增幅居全省第一位。一至七月，全市乡村市场实现线上零售额2.5亿元，同比下降 9.6%， 城镇市场实现102.3亿元，增长 8.1%。 一至七月，全市餐饮收入实现线上零售额8.3亿元，同比增长 6.9%， 商品零售实现96.5亿元，增长 7.7%。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8: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庆祝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特别企划丰收。
9: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0: 在这里你能听到围炉的夜话，
11: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的老白富人都回来看
12: 了，挺好吃的。这边
10: 你能看到原野的风景，
13: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14: 哎，都是我家的，都自己憋到一
10: 边。你能体验到诱人的烟火，
15: 这是前腿肉。
16: 太子，
10: 你能感悟到萌发的活力。
17: 新川队
9: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一季《丰收》，
10: 辛勤的耕耘，丰收的喜悦，将蕴藏在田园深处的故事讲给。

0: 接下来请收听青草坞村村舞。
1: 好，来，把握好方向和角度啊，千万不能急，千万不能急。好，老张，别太用力，别太用力，表演一定要到位啊，千万不能有一丁点的差错，到时候丢脸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丢脸了。好，继续走，来，慢点。
2: 作为鸳鸯龙的传承人，陈清昭比所有的队员还要着急，因为2024年春节期间，鸳鸯龙将会在北京水立方举行表演，那可是全国人民都看得到的大舞台，所以陈清昭每天晚上都会带着队员们一遍又一遍的训练，必须保证鸳鸯龙以最完美的姿态呈现给全国人民。
3: 这舞龙也太精彩了，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呈现形式呢。
4: 哎，咱们村的龙啊，跟其他地方不同，咱们的龙呢叫鸳鸯龙，估计在全国呀，我们这边啊也是独一份儿。
3: 哎，这位大哥您好呀。哎，我是来咱们村采风的大学生，想到新农村啊，给我的论文积累一点素材。您能跟我说一说这鸳鸯龙的故事吗？
4: 当然可以了，我们这面的龙啊可不一般呐，里面还有蕴藏着一个神话故事呢。这相传啊，天上啊一对正值年少的雌雄青龙，在看到太湖啊有水怪作祟。
2: 青草坞的鸳鸯龙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至今有百年以上历史，六代传承。相传村民为了感谢驱走水怪的雌雄青龙的庇护，年年舞龙，以祭祀这对为村里带来安宁与丰收的守护神。
1: 哎呦，郑书记，您怎么来了？我刚刚在带大家训练，我都没注意到啊。
5: 哇，我就是来看看大伙训练的怎么样了，您好好带训练。
3: 郑书记啊，我记得青草坞原本环境可没那么好呀，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呢？您能跟我说说吗？
5: 当然行了，咱们边走边聊吧。哎呀，那个时候呀，我还是
2: 作为青草坞焕发新生的亲历者与见证者，青草坞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郑书忠全程参与了青草坞的环境整治与发展。青草坞最初的发展是在牺牲自然环境的前提下，依靠矿产资源发展起来的。顶峰时期，村里有180多家坟体企业，村民房前屋后搭起了简易棚坯，架起榔头机碾石机坟体加工。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从2010年开始，青草坞开始了全面的整治。
6: 你们说关就关，这不是在砸我们饭碗吗？
7: 就是啊，好不容易赚一点钱，一旦关停了，这不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吗？
4: 乡亲们，你们知道外面别人称呼我们村什么吗？粉尘坞。除了我们呀，还有谁敢来我们村发展啊？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啊。
6: 反正我们不管，你有本事你让所有的企业都关，
7: 就是，
6: 不然反正我是要去闹的。
7: 就是啊，除非大家都关，不然别想让我们关。
6: 可不，
4: 我们现在呀是在吃子孙饭呀，环境被破坏了，石矿开采完了，以后我们靠什么发展呀？只要我们环境变好了，才会有更多的发展机遇啊，才会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好啊。
3: 哦，原来青草坞的环境整治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4: 当时啊，是借着吃福，把每一户家庭的主事人呢，召集起来，宣传政策，权衡利弊，慢慢的呀，改变大
2: 家。青草坞的村民全都是从平阳移民迁徙到这里定居的，所以至今还保持着他们一个特有的习俗——吃福。从清朝同治年间传承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每年的2月2日龙抬头，每家每户都会出一名主事人，一起坐下来吃席，并商议难以解决的事情，当然还会舞龙。
4: 今天晚上和大家聚集在一起啊，不说别的，就说一件事儿，关于青草坞的环境整治。大伙啊，今天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畅所欲言。
5: 郑书记，我们也知道粉尘的危害，可是，一旦我们这厂关了，我们靠什么谋生啊？你总不能让我们在这坐吃山空吧？
7: 郑书记，你也知道大家的难处，环境整治我们当然是同意，但是不能一下子就关停，你总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
5: 对对对。
4: 来，我敬大家一杯。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大家放心，这个村里啊都会考虑的，我相信只要通

0: 过大家的努力，我们的日子呀会越过越好。终有一天啊，我们会摘掉粉尘雾这顶帽子。
1: 哎，郑书记，关停了这些企业以后，青草物靠什么发展呢？
0: 在关停这些污染环境的企业之后呢，我们靠着生态建设、民宿建设，可是招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啊，村民的钱包更鼓了。未来呢，我们打算在休闲旅游上做文章，在矿坑上引进农旅项目，咱们村建设啊也会越来越好的。
2: 如今的青草坞绿草如茵，两旁绿化菜园相映成趣，一幢幢精致的庭院错落点缀，一派江南田园风光。鸳鸯笼舞动心声，带着希望，带着期盼，带着愿景，朝着最美好的方向一路前行，奔向世界，奔向未来。
3: 青草坞的夜晚应该是热闹的，村民的夜晚生活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真想在这长久停留，慢慢感受这个乡村的一切美好啊。看着鸳鸯笼在灯光中摇曳腾挪，我仿佛看到了雌雄青龙在驱散云层，冲破桎梏，创造新生。我终于发现，一个村的发展离不开冲破一切的决心，离不开全民的齐心协力，离不开所有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 在这里你能听到围炉的夜话，
2: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的老白富都回来看
3: 了，是的，是的。
1: 你能看到原野的风景，
4: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5: 哎，都是我家的，都自己编造一个。
1: 你能体验到诱人的烟火，
6: 这是前腿
7: 的肉。太壮，
1: 你能感悟到萌发的活力，
8: 新春队加油。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一季丰收，
1: 辛勤的耕耘，丰收的喜悦，将蕴藏在田园深处的故事讲给你听。
9: 接下来请收听《雇主村村播》。
10: 夜幕下的唐朝十二坊人声鼎沸，来来往往的游客络绎不绝，温和的灯光下，琳琅满目的商品，各式各样的小吃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游客面前，商户的叫卖声，游客的讨价还价声，以及主播的直播唱歌声，交织成了水口乡雇主村独有的烟火气。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满月姐姐。大家随着我的镜头一起看过来啊，那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紫笋茶的一个工艺制作。目前正在制作紫笋茶的老师，就是我们的紫笋茶制作技艺第五代的传承人郑福年。郑老师您好，跟我们的家人们一起打个招呼吧。
12: 大家好啊，紫笋茶的制作啊有十二道工艺，每一个环节呢都至关重要。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做的呢是第七道的工序，叫复炒，目的呢就是继续挥发水分，进一步提高茶叶的香气，整形理条，让芽叶趋于细紧。
11: 嗯，没错，紫笋茶呢是我们水口独有的文化遗存，在当地形成了独有的茶文化。闻香下马，知味停车，闻的就是紫笋茶的清香，知的就是紫笋茶的滋味。
12: 来来来来来，这呀就是我们今年刚下的紫笋新茶，邀请在场的各位啊一起来品尝一下。
13: 好嘞好嘞，谢谢。
14: 哎，我能来一杯吗？
13: 嗯，这就是传说中的紫笋茶，闻起来果然有一种兰花的香气，喝起来还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啊。
11: 哎，小姑娘，听你的口音，你不是我们本地人吧？
13: 哎，满月姐姐你好，我是一名大学生，这次来到咱们雇主呢，主要是想要丰富一下我的毕业论文，还有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
11: 真的吗？
13: 真的真的，就是我经常看你的直播。
11: 太感谢了，其实我做直播啊，大家都知道，本身还是为了推荐我们美丽的家乡水口，也是希望能够让全世界更多的人都知道我们水口雇主村，也知道我们今天啊要推的这一个唐代的贡茶紫笋茶。
13: 哦，那满月姐姐，等你下播了之后，能不能再跟我多讲一讲关于这个紫笋茶的故事啊？
11: 当然可以啊，我先直播啊。
13: 嗯，好，
11: 家人们，那我继续来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唐朝十二坊的夜市吧。
4: 来，大家看一看啊，咱们家这个茶叶，您要是线下买的话，500-600米，您这会儿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的，不要698，也不要598，300米。
15: 我数三个数，然后我们上链接啊。三，
9: 这个紫砂壶都是用我们当地紫砂陶土的原料制成的，纯手工成型的。家人们看啊，这个泥色紫而不差，红而不艳，黑而不……
11: 哎，小姑娘，我这会儿下播了，过来吧，我带你去逛逛。
13: 好呀好呀，谢谢满月姐姐，走吧。哇，这个集市里居然还有人跳交谊舞，这么fashion呢？
11: 当然了，我们这儿啊，实际上每年会有很多像上海呀、南京啊，还有江苏的游客过来玩。
13: 哦，
11: 很多外地游客呢，还给我们的雇主起了一个叫“小上海”的称号。
13: 哦，哎，满月姐姐，
11: 嗯，
13: 咱们刚刚这样一路逛下来哈，我发现啊，景区里有好多人都在搞直播啊。
11: 啊，是这样的，原来我们的雇主村呢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13: 嗯，
11: 那这几年呢，各家各户已经开始习惯每天直播的一个节奏。
13: 嗯，
11: 甚至有很多人他们在干活的时候还在开着直播。所以说现在啊，可以说已经变成直播村了。
13: 直播村啊， 哎呀，厉害了！其实我们的雇主呢，除了紫笋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11: 啊，
13: 就是我们的民宿
11: 哦。
13: 我们水口乡呢，以前是浙江省的首个乡村民宿的一个集聚区。
11: 嗯，
13: 走，我带你去看一看我们的民宿区吧。
11: 好呀，好呀。
3: 这刚刚啊，给家人们看的是我们客房，接下来呀、带领家人们去参观一下我们这户外的一个餐厅。
13: 哎，老板还直播呢？
3: 啊，回来了。哎呀，这不满月姐姐吗？来来来来，你出个镜。你给大伙儿说说我这民宿环境到底怎么样，帮个忙宣传宣传。
6: 没问题啊，咱们俩一起。 Hello Hello 大家好。
13: 哎呦，老板，你这直播间的观看人数还不少呢。
3: 是啊，这两年不错啊。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满月呀，我是咱们村里第一批电商培训班的学员啊，当时你还给我上过课呢。
6: 没错没错，说到这个啊，还要多亏了我们村里的组织呢。
16: 是呀是呀。
10: 雇主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尝试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方式销售当地优质农产品，推介村里的民宿，把水口的魅力直播出去。在水口乡政府的大力扶持与积极创新旅游新模式的过程中，水口旅游新业态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开发，乡村民宿也得到了提速升级，更多的产业在水口落户，为所有人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遇。2023年，水口乡旅游人次突破500万，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4亿元。
0: 夜幕降临，长兴县水口乡雇主村村里的民宿在微风的吹拂下，散发着田园的淳朴气息。灯火明亮地点缀在村庄的各个角落，犹如明星般闪耀着绚烂的光芒。村里的民宿都被热情的游客填满，入住的人们或是家庭或是情侣，有着各自的欢声笑语。在夜色的映衬下，民宿散发着温馨的光辉，给人一种宁静而又舒适的感觉。不远处，当地人正在用手机进行直播，他们拿着麦克风为粉丝讲解着现场的情况，分享着热闹的氛围。我能够感受到越来越多雇主村的村民能够熟练地运用直播平台创造自身价值。我觉得顺应时代潮流，引领时代风尚，雇主村把握住了直播的风向舵，这或许就是雇主村的成功秘诀。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

0: 无一。以下是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秦凤玉前往桥城区丹华小学，是第35中学，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本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汪继红先后来到市第19中学、市第1中学，看望一线教职工，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0: 多个 RCEP 成员国的政企嘉宾、行业机构代表齐聚要都，共商产业互通大计，共拓合作发展新赛道，为中医药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古井酒文化博览园入选全国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前往桥城区丹华小学，市第35中学，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丹华小学始建于1999年，是安徽省皖北地区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扩容工程项目学校。秦凤玉走进校园，为优秀教师代表送上鲜花和祝福，并与他们亲切交流，感谢他们深耕教育、倾情奉献，勉励他们坚持因材施教、创新教学方法，密切关注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市第35中学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后，秦凤玉详细了解学校的办学规模、课程特色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实地查看了 AI 养生食堂运营情况，对学校的办学理念和育人模式给予肯定。他指出，要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加强学校卫生工作，强化学生户外运动、营养膳食等保障，做优数质实配，全力打造内涵丰富、特色彰显、质量卓越的高品质中学。秦凤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要保持教育投入2个只增不减，积极谋划推进普通高中扩容提质，改善办学条件，抓深抓实素质教育、特色教育，用好跨区域帮扶机制，推动全市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要深化平安校园建设，开展展级护苗行动，压紧压实消防、食品、交通等领域责任，营造良好育人环境。全市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优良师德师风，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副市长曹振平、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慰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正值第42个教师节。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先后来到市第19中学、市第1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看望一线教职工，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来到市第19中学，汪继红详细了解学校教学管理、师资配备等情况，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为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他勉励广大教师要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积极创新教育方式方法，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用心用情呵护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在市第1中学，汪继红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听取学校建设发展情况的介绍，仔细询问教师队伍建设、校园安全管理等情况。他指出，高中阶段是学生知识积累与能力提升的黄金时期，希望广大教师扛起育人重任，持续精进教学本领，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助力广大学子逐梦前行、圆梦青春。汪继红强调，

0: 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落实尊师惠师各项政策，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学生安全意识和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慰问。
1: 本台消息，市政协党组机关党组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汤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正确政机关落实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环节各方面，推动政治铸魂入脑入心，服务中心有力有效，履职实践走深走实。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站稳为民履职根本立场。要以正确政机关引领政协履职，精准高效开展政协各项工作。要持续巩固拓展整改工作成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常态长效。要不断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能力水平，推进政协机关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功能建设，提升委员履职本领，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钟志峰，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于群、张传斌，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陈昭敏、李峰列席会议。
2: 相约亳州耀博会。
0: 作为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主体活动之一的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产业合作会议成功举办，来自多个 RCEP 成员国的政企嘉宾、行业机构代表齐聚耀都，共商产业互通大计，共拓合作发展新赛道，为中医药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今年的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产业合作会议邀请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九个国家48名外籍嘉宾参会。作为亳州中医药核心出口市场之一，越南本次参会阵容强劲，层级更高，政府主管部门、驻华使馆双双派员参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杜光松：
3: 我们和中国有着战略合作关系，就传统医药领域，不同企业、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首先呢，越南拥有十分丰富的资源，而中国拥有强大的药材加工能力，中国先进的加工技术搭配越南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双方刚好可以优势互补。
0: 越南卫生部传统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阮登林：
3: 中越两国卫生部门在两种传统医学领域长期保持密切合作，双方已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传统医学发展。为持续深化合作，需对传统医学合作相关备忘录的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后续的合作实施方向。
0: 借助 RCEP 政策红利与“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亳州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激活中医药产业向海而兴的全新动能。2026年上半年，全市中药材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额达 4.1 亿元，同比增长 15.8%， 东盟稳居亳州第一大外贸伙伴地位。随着中医药产业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本次会议首次迎来澳大利亚东盟商务理事会参会，各方积极探寻中澳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合作新机遇，进一步拓宽亳州中医药国际化合作版图。澳大利亚东盟商务理事会董事总经理埃利诺麦，
3: 中澳双方在中医药领域已经开展交流、知识共享、科研以及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在我看来，中医药领域有着大量进步与创新。通过本次大会，我真切感受到，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已经取得的各类创新成果。想要实现这一点，中澳之间要开展更多专业交流。
0: 务实签约、赋能落地是本届会议的重要亮点。活动现场，亳州市商务局与泰中商务委员会、印尼中国经社文合作协会、韩国环境社会及治理学会、缅甸中华总商会等多家境外权威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合作精准聚焦中医药跨境贸易、行业标准互认、政企双向对接、专业人才交流、大健康项目共建等务实领域，搭建起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的跨国合作平台，为后续项目落地、贸易增量、产业协同筑牢坚实根基。马来西亚中国中医药保健食品总商会总会长何德军：
4: 我觉得中医药在这个 RCEP 的协助下，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的，我对它非常的有信心了。可以说，那 RCEP 在这个贸易跟投资简单化的这框架下，的确可以协助中国国内跟这个东南亚亚细安国家的配合方面的发展有非常强的一些动力。
0: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
5: 这个国际这个会议啊，这个越办越好，越办越有影响力，越办越务实，为这个亳州的这个开放发展，这个起了很重要的这个支撑作用。这个所以在这种非常便利的情况下，又是在家门口，所以我们的这个企业这个积极的这个走出去，重点的产业开展这个国际合作，这个建立合作关系落户在亳州，那么能使到我们亳州这个呈现出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局面。
0: 会议期间还同步开展了外贸优品及老字号对接、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展洽两大配套活动，中外客商通过实地观摩、现场交流、精准洽谈，深度挖掘产业合作契合点，打通产销对接壁垒，既助力亳州特色优品、优质中医药产品深耕国际市场，也为深化跨国中医药产业精准合作蓄力赋能。
1: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当前蒙城县160多万亩夏玉米进入灌浆成熟关键期，是决定秋粮产量形成的窗口期。亳州市蒙城县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落实稳产增产举措，推动粮食稳产增收。在蒙城县徐团镇王老村的玉米田里，四架植保无人机正抢抓农时，开展叶面喷施作业，喷施磷酸二氢钾，延缓玉米植株早衰，提升籽粒千粒重。飞手告诉记者，这些无人机全部配置了雷达，可与北斗卫星连接，在飞行过程中能实现360度全向感知。徐团镇无人机飞手王继峰：
6: 像无人机的一些关键参数，比如飞行高度、速度，包括每亩的喷药量，也都能一目了然，看得清楚，而且自动感知调整作业更精准，操控更智能，比人工作业省约20%以上，农药利用率达95%以上，效率更高，一天能作业1000多亩地。
1: 飞手口中的智能化作业只需通过手持遥控器即可轻松完成，设备施药精准均匀，雾化效果优异，大幅提升了药液喷施的穿透性与作物叶片吸附性。徐团镇无人机飞手唐坤：
7: 解决了玉米这类高干作物人工植保难、喷施不到位的难题，喷药高度一直在3.5米左右，高度随地形 可调集成多元娘产生的

0: 新技术、新装备，广泛应用，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服务。
1: 今年蒙城县玉米种植面积达166.8万亩，眼下蒙城县统筹使用278万元中央农业防灾救灾资金，专项用于秋粮产量形成关键生育期的抗逆防护、稳产增产等田间管护工作。同时，全县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强化技术指导，扎实落实秋粮后期抗逆防灾、病虫害防控、叶面捕肥等各项管护举措。张彦超，
0: 我们专业技术人员和农业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完全成熟。
1: 徐团镇王老村种粮大户王勇，
2: 今年的玉米长势是近几年来很不错的一年，苗齐苗壮，长势均匀。快到丰收的时候，再来一遍营养餐，这样玉米灌浆更充分，结实率也更高。一亩地增收个50斤到80斤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种粮农户心里特别踏实，今年秋粮丰收稳产，增产增收肯定有保障了。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日，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在天津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涵盖工业遗产活化、工厂观光、工业研学、科技体验等领域。我市古井酒文化博览园成功上榜。古井酒文化博览园是中国白酒行业首个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全国首批工业旅游示范点，2022年入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园区拥有魏井、宋井、明清窖池群、明清酿酒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古井贡酒酿造技艺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换房退个税、育儿补贴等多项惠民福利确认延期。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到2027年12月31日。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2022至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但2025年底前没申请首次补贴的婴幼儿，补贴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手机端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中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小程序进行申领。线下申请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
4: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秦凤玉前往桥城区丹华小学，是第35中学，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汪继红前后来到市第19中学、市第一中学，看望一线教职工，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1: 多个 RCEP 成员国的政企嘉宾、行业机构代表齐聚耀都，共商产业互通大计，共拓合作发展新赛道，为中医药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4: 古井酒文化博览园入选全国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2: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1: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0: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4: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3: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4: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 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16: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5: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16: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7: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8: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7: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20: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9: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20: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9: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0: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21: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22: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23: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23: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2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见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4: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政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司法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律师、公证员的注册职业及如何聘请律师、如何申请仲裁、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公证、司法考试及司法鉴定等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军，欢迎王局长。
16: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科科长王亚南，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徐云，市仲裁委秘书处副秘书长孙继，亳州公证处公证员卞德杰，安徽王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柱，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政风航空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7: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5: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李先生反映，说对方欠了自己妻子4000多块钱的工资，起诉调解了，现在2年多了，也一直没有归还，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8: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9: 没有。
18: 那现在这个钱有没有要回来呀？
19: 没有。
18: 现在法院有没有判决呢？
19: 判决是2年前都判决了，判决了是他在一个月内还，都过了都3年了都。
18: 就是当时判决是让他一个月之内还是吧？
19: 对。
18: 那您后来有没有去申请强制执行呢？
19: 申请了，那个法院说呢，他有个房子还卖了，他是欠我们工资之后卖的，那法院也不给追。
18: 行，那这样我们明天再帮您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看您这个事情怎么样去解决，好吧？
19: 好，谢谢啊。
18: 不客气，再见。
15: 好，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20: 刚才这位先生提到一个细节，他说是什么时候卖的房子？
15: 就是在他这个判决之后。
20: 判决之后卖的房子。如果想有这个线索的话，可以寻找这个查询到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房子卖掉。他在不动产那边的登记的会有变更登记的那些手续，他把这些相应的证据找出来以后啊，这个像这个情况，如果他卖了房子，把钱资金转移了，这有可能是构成拒执罪。把这个线索提供给这个他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这个然后要求呢，就是追究这个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这个刑事责任。那一旦能够构成刑事案件了，那么这个被执行人，我想他不可能是因为这个4000块钱，不去履行这个判决而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个代价就太大了。所以这个线索我觉得很有用的。
15: 还是要与承办法官进行沟通。
20: 对。
15: 好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位蒙城县庄周乡前阳村的李先生反映，自己有2个儿子，大儿子已经没有音信4-5年了，二儿子在浙江嘉兴打工，全家都在那儿。之前拆迁的时候，拆迁款已经与2个儿子进行分了，现在 没有人过问他们老两口的生活，大儿子留下的两个孩子也是他们老两口在带。现在呢，村里也进行调解了，也起诉到法院了。法院判决呢是二儿子一个月要给他1000块钱的生活费，后来呢只给800块钱，最近呢也不想给了，而且在网上骂自己，还阻止亲戚朋友接济他们。想问一下自己现在该怎么办？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8: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9: 司法局没有，请我去找司法局来。司法局，那个人又推了，就找什么，法律服务中心，到那中心他接着他就，找派出所。
18: 法律援助中心怎么跟你解答的？
19: 他说的你再得找派出所，上派出所呢，去找呢，派出所说，小孩今年了，得上什么法院去报警。在法院得从报警，
18: 就现在您还不太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事是吧？
19: 对。
18: 那这样，明天我们再帮您咨询一下市司法局的嘉宾，看从法律方面能不能帮助到您。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帮您咨询，好吧？
19: 好，谢谢啊。
18: 嗯，不客气。明天早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
19: 谢谢，
18: 再见。
15: 嗯，好，我们有请徐主任给他一些建议。
0: 好。针对这位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他的这个赡养问题，其实作为这个赡养是我们的法律规定的一个法定义务，这个当事人两个孩子都应该尽赡养义务。但是自然法院呢，这个一审已经判了他二儿子承担1000块钱的这个赡养费，但是这我们建议啊，这1000块钱，或者说现在只给800，但我建议应该是，假设不给的话，我们可以到法院来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最佛是他儿子在这个网上骂他，那这个情况那肯定要提供证据，那你应当到公安机关要报警，由公安机关查实以后是否做出一个行政处罚，至于他大儿子失踪的问题。我想这个事儿，这应该他是否提供线索，提供线索，或者说，失踪全部失踪，那应该是，那你到法院认定，或者说是公安认定，这种情况，但是作为这个他这个赡养费，其实应该是该尽的义务，他们一定要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美德。对的，作为赡养这个父母是应该尽义务，这个案件，他这个，在网上的一个申请，其实是7月份都已经，我们市法院中心在7月份已经给他恢复了，同时我们也安排了蒙城县法院中心要现场去回访这个事，这个等下线以后，针对这种情况，我会安排蒙城县法院中心。再给当事人再进一步沟通，假如是老年人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叫我们法院中心的律师或工作人员上门提供法律咨询或法律服务。需要下一步是否是起诉，或者说是否申请强制执行，我们会提供一个完整的法律服务，一定会让受害人申请人满意。
15: 好的。好，观众到的玻璃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1: 喂，是我这边吗？
15: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1: 哦，现在是这样的，我是起诉了开发商，然后开发商是由4月17号败诉，然后现在是到达了这个执行阶段，执行阶段这个开发商就是说是法院这边说他没有钱，但是我这边向法院提供了这个开发商正在卖车位和抵扣这个房款，然后他现在对外宣传的就是说所有车位都已经抵扣给别人了，然后但是实际情况是他找的第三方来以第三方的形式来去卖这个车位。
15: 好，我们这个问题有请王主任给您解答一下。
20: 这位先生，你刚才讲的什么这个以第三方来卖这个车位怎么讲？
21: 他就是说是不知道找的是谁，第三个、第三个人，然后就是说有人买车位，然后就推给这个人，然后这个让这个人收钱，然后与这个北京城防去签这个合同。
20: 如果按照你刚才你说的这个过程的话，这个卖方还是卖车位的这个卖方还仍然是这个开发商啊？
21: 对，卖方还是开发商，但是我把这个已经告知和提供给这个执行法官了。执行法官说是不确定这个车位到底属于谁的，但我查的这个住建局这边，住建局说的是车位还是属于开发商。
20: 那这样的话，你把这个继续跟你那个执行法官去沟通，反映这个事情。一般来讲，这个车位啊，除了人防车位，除了人防设施的里边的车位以外，开发商这个车位，开发小区建的这个地下停车位也好，地下特别是地下停车位，地上的应该还不算，它都应该归给这个开发商。所以这个卖这个车位或者是出租这个车位，他这个卖方或者出租方都仍然是开发商，那么他的收入应当是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可以用来执行。如果这个开发商转移这些资金，有可能构成拒执罪。所以你这个把这个情况一定还是提供给你这个承办法官去跟他进行深入的沟通。这个法官说不确定，这不是理由，不确定你法官就有你有办法去确定的到底这是不是的。你不能说不确定我就不去追究不去执行，这是没道理的，是吧？当然了，你提供这个线索是你的一个配合的一个义务，你提供线索以后啊，可能法官的案件比较多，比较忙，你还是盯紧一点，好吧？
21: 哦，这个对方的这个收款发票开具的这个，就是说是业主购买车位的这个支付凭证什么的，我全部都发给他了。
20: 嗯。
21: 然后他说的是怕这个车位有争议，然后现在就是说不太确定车位能不能执行，或者说是评估。
20: 他既然在外卖。

0: 他这一个人，他这个开发商是外地的，一直不在亳州，然后也没办法执行。然后
1: 你我想问一下，他是欠你的什么款了？
0: 就是违约金，大概是59000块钱。
1: 是逾期交房的违约金是吧？
0: 对。
1: 哦，那这个责任是开发商承担。当然，开发商如果这个没有资产可以执行的话，查一下这个开发商这个企业他的股东出资是不是到位。如果出资没到位的话，股东是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啊这个责任的，所以这个可以委托律师去查询一下。
0: 哦，然后用律师递交调查，这样就行了是吧？
1: 这个需要上工商部门那个工商部门那个查那个档案，看看档案里边反映的他这个出资有没有到位。
0: 哦，
1: 这是一个线索，但是往往一般来说，开发商出资。大部分开发商的出资都是应该到位的，但是你也有，因为这个法律规定啊，这个开发是股东的出资呀，股东的出资它是可以认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也有不少公司啊，这股东的出资是没有到位的，它是认缴是法律允许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他公司债务承担公司债务，公司的资产无法这个承担这个债务的话。啊，股东是要承担责任的，未出资的出资不到位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是承担责任的。啊，你这个是一个线索，是一个方向，可以去查一下。
0: 哦，然后他这个车位的话，就是说，反映给这个执行法官。然后我这边的话，是对开发商这边的话是怎么去做呢？或者说是能不能就是说去上他卖车位那里？或者说是这样，换意思就是说，这个车位能不能我找业主然后去拍卖？就是说，比如说业主愿意出多少钱去买，他这个钱转到我这边。
1: 你作为申请执行人啊，你执行开发商只能是法院来执行，而不是你说啊，我把这个车位我占下来，我来卖这个车位，那是不行的，一定要通过法院来执行。除了法院，任何其他部门都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财产。
0: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卖多少钱，然后来与这个评估这边来去。
1: 就是说，你查询的开发商名下有什么资产在那里？没有，还没有处置的话，这个时候呢，申请法院呢进行对这个资产进行评估，然后进行拍卖。拍卖的钱可以用来执行，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就直接拿过来就给你，或者是你占了这个东西你去卖，就把钱给你，这是不行的。那到那样的话，那不是乱套了吗？
0: 哦，那个评估的这个费用是由谁来承担呢？
1: 评估的这个是一般来说就是将来从那个拍卖款里面来承担。
0: 好好，行，
1: 好吧。
0: 好，谢谢。
2: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耀斗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有一些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在咨询亳州的司法鉴定机构是不是属于司法局监管，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关于司法鉴定机构的问题。好，有请王科长。
3: 听众朋友您好，是那样的，我们现在目前呢，我们全市是有5家司法鉴定所，这个目前是市区3家，立新1家，蒙城1家，这个都是在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这个司法鉴定呢，我们司法局是对它进行一个业务主管，他们呢发起单位各不相同，有的呢是这个公立医院，有的是一些这个也科技的企业进行这个发起的。这个如果你对他们的这个鉴定如果有程序上认为有违法或者是有不适当的呢，有两种途径。一个呢是可以向这个委托鉴定的机构，比如说法院、公安机关，提起对这个鉴定进行复核，就是再选定一家资质更高的这个鉴定机构再进行一次复核。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认为他程序不当或者有一些违法违规的情况，可以到我们主管的司法鉴定机关进行投诉处理。
2: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请王科长再给您解答。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 有一位网友咨询说自己呢是一名残疾人，说自己的妻子在

0: 没和自己离婚的情况下和别人结婚生子，自己该怎么办？是乔装区的，他说。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1: 他们俩有没有办结婚证？
0: 这个他没有说啊。
1: 是如果他们俩也没有办结婚证，
0: 哦，
1: 那他俩还不是法律上的婚姻关系。
0: 哦，
1: 那如果他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爱，他这个女或者叫女朋友了，那就不是爱人了，
0: 哦，
1: 就不叫妻子了，哦，法律上不认可这种婚姻关系，
0: 嗯，
1: 那么他去再去跟别人去结婚，那从那就构不上重婚罪了。
0: 哦，
1: 如果他们之间是有婚姻关系，有法律上认可的这种婚姻关系，比如办了婚姻登记，
0: 嗯，
1: 这是可以的，或者是不知道这年龄有多大了，
0: 嗯，
1: 如果是1994年2月1日之前在一起都结婚生孩子的，
0: 嗯，
1: 那算事实婚姻，那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爱人呢，啊，在跟别人去结婚，对，跟别人也不一定会办结婚登记。如果他有结婚登记的话，
0: 嗯，
1: 他跟别人不能登记，他虽然不能登记。但是呢，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生了孩子了，
0: 嗯，
1: 再构成这个重婚，
0: 嗯，
1: 所以这样是首先要判断那个重婚不重婚啊，首先是他们之间这个婚姻关系到底是不是，法律认可的，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下来，如果说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可以留给我们场外导播，我们下线之后呢，请王主任跟您单独联系一下，看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再给您具体的建议。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韩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韩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相约亳州要博会。
4: 2026年亳州要博会好戏不断，一场高手云集的硬核聊天会——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召开，参会嘉宾都是中医大咖，他们围绕公立中医医院发展分享先进经验、创新思路，为亳州中医药事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会上，国内多位中医药行业专家立足行业现状，结合亳州世界药都独特区位优势，从专科建设、人才培育、医产融合、文化传承、科技赋能等多个维度，为亳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胡波结合亳州本地发展实际，给出了系统性可落地的发展建议。胡波：
6: 建强本土人才队伍，用好校地共建的平台，坚持输血加造血，通过名师工作室师带徒进修培训，培养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中医青年骨干，来补齐人才队伍的短板。
4: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于杰表示，亳州群众对中医药认可度极高，在全国地市级中医院中，亳州市中医院是值得同行学习借鉴的标杆。他谈到，中医药最大的优势不仅在于治病救人，更在于养生保健，防病治未病。于杰：
7: 除了中医药的治病这个角度上来说，更多的其实我们的中医药的大健康产品保健服务方面，我们更能发挥我们的治未病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我想这也是作为公立的中医医院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发挥主力军的这样一个作用。
4: 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周恩超则从品牌打造与科技赋能的角度为亳州中医药升级支招。周恩超：
8: 用好这个医药两张品牌，同时结合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现代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优势啊，如果把这个三者很好的结合起来，那么这对于我们亳州地区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推进。
5: 重磅好消息，药博会期间，我市与北京、上海、河南等头部大医院牵手合作，同时引进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多名名医专家，今后老百姓不用东奔西跑，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全国知名专家。本届药博会名医入博成果丰硕，分为名院合作、名医合作两大板块。其中名院合作方面，亳州市中医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建立医联体，亳州市人民医院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建立医联体。名医合作方面，亳州市中医院与安徽省国医名师、安徽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主任中医师张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执行院长李明，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江苏省名中医曾庆奇共建名医工作室，与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专家张翔宇共建博士工作站，亳州市人民医院与江苏省人民医院主任治疗师、康复医学中心早期康复主任万里开展专科共建。张翔宇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现就职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谈起博士工作站落地家乡，张翔宇十分激动。他表示，后续会不定期回到亳州，开展坐诊、临床带教、手术指导等工作。张翔宇：
9: 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呢，是能为我们亳州市中医院培养一支带不走的血管外科团队，把我们浙大邵逸夫的这个管理理念和这个技术水平能平移到我们亳州市。
5: 安徽省国医名师张杰是亳州涡阳人，1962年他就在原亳县华佗中医院当学徒学习中医，生活工作到1974年离开家乡。在他心中，亳州是故土，更是自己的根。此次回到家乡设立名医工作室，他将把省级优质中医资源、先进的诊疗管理理念带回亳州。张杰：
10: 我每个季度可以来一次，就是把省一级的中医药的优质资源下降到，就是到咱亳州市，然后让咱亳州市的老百姓都能不出家门、不出市，就能看上省级名医。第二个好处呢，培养新一代

0: 培养的我们亳州市的年轻中医，有五个骨干成员拜我为师，哎，我很乐意啊，把我的医生的所学啊传授给他们。
1: 今年的药博会，全国各地的参展商齐聚亳州，咱们亳州本地的药商也不甘落后，纷纷拿出自家的拿手中药产品，其中独属于咱们亳州的中药文创成为药博会的香饽饽。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区内，各类新颖别致的中药文创产品吸引不少客商驻足。在亳州的一家药企展位前，展台之上中药手串、中药耳饰等一件件文创产品整齐陈列，淡淡的草本药香萦绕四周。亳州市灵富堂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厚宇：
2: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药博会，我们这一次带来的主要是中药的文创，这边是手串，还有一些车挂呀，还有我们女士戴的就像耳饰、发簪，包括点燃的线香。
1: 把中药材巧妙融入首饰、日用物件，传统中医药以全新的模样呈现在参观者眼前。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停下脚步，仔细端详展品，咨询产品细节，对接合作。
2: 伴手礼我建议您做什么吧，建议您做这种，你可以闻一下这个味道，茉莉绿茶的味道很清新，那这种单价都是在我可以给您控制到十几块钱左右单卷。
1: 陈厚宇：
2: 非常受欢迎，刚刚都忙得接不过来了，加了巨多微信。
1: 近几年中药文创逐渐出圈，在陈厚宇看来，中医药不只是用来煎服入口，更应当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一件件文创产品把中医药养生理念植入日用物件，让中药跳出药罐、药柜，在生活场景里发挥价值，这正是企业的研发理念。陈厚宇：
2: 让中药真正的走进了人们生活，我们做的梳子、枕头，让中药真的派上了用场，而不是说只是吃进肚子，这是我们的理念。
3: 这几天，芍花里华佗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非常热闹，活动汇集专家义诊、中医诊疗、AI 体验、药膳品鉴等多元内容，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了亳州中医药大健康魅力。走进芍花里华佗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浓浓的中医药气息扑面而来。摊位前，中医专家坐诊，开展免费义诊。理疗体验区里，特色中医疗法轮番展示，中医药 AI 智能设备吸引不少市民上前品尝。中医理疗师刘若涵：
4: 这个方法叫做垂疗，又叫垂沙理筋正骨，它是用了我们指定的工具，以物导物的震颤力，针对颈椎、肩周，包括网球肘，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比较安全的范围以内。
3: 市民张晴晴：
5: 刚刚体验了一下，真的非常的舒服。
3: 中药香囊手工体验区更是人气满满，大家亲手制作香囊、石本草，感受中医药民俗。市民：
6: 亲手制作中药香囊，既能体验传统民俗，又能认识中草药，把亳州中医药文化带回家，非常有意义。
3: 亳州市中医院工会主席丁婷婷：
7: 芍花里人流量大，是市民休闲打卡的热门街区，我们把医生和诊疗设备搬到了这里，就是把中医药服务送到了老百姓身边，通过义诊、中医特色疗法体验，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魅力，普及中医药养生知识，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市井生活，让群众实实在在体验到中医药的特色优势。
8: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1: 教师节怎么过才有意义？在桥城区石河镇，老师们不仅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花香礼物，还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安全承诺。活动现场花香四溢，老师们围坐在一起，巧手修剪，精心搭配，把对生活的热爱都插进了花篮里。平时站在讲台上，今天换种方式放松自己，大家脸上的笑容比花儿还要灿烂。桥城区石河学区教师吴晨旭：
9: 插花体验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也感受到了学校对我们教职工的关心关怀。
1: 桥城区石河学区教师王军：
10: 今天就是放松了一下，很多老师在这里展现自己的才艺，让我们过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愉快的教师节。
1: 过节的仪式感有了，但守护校园安全的弦可一刻没松。借着教师节的契机，石河镇政府联合石河学区，把安全体检直接搬到了现场，用实际行动
11: 给老师们送上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桥城区石河镇党委委员李鑫：
12: 通过校地联动，把我们这个防欺凌、控创保学、校园周边环境等各项工作做好做实，在我们辖区啊，营造一个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11: 桥城区石河学区中心学校校长聂山：
13: 我们会进一步抓好安全各项工作，筑牢安全防线，扎实推进教学教研工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快乐学习。
14: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15: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16: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15: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就会加塞儿。
17: 我也叫
14: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8: 来来来抽个烟。
19: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18: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吗？来来，
14: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5: 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20: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15: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21: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4: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3: 下面跟耳疾患者说个好消息，由香港耳听心研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耳聪工程正式落户亳州市人民医院。项目将为符合条件的耳疾患者提供专家帮扶和住院费用专项减免。10月26号将集中开展手术诊疗，目前患者招募工作正在进行中。据了解，耳聪工程是香港耳听心研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现已落地亳州市人民医院，将依托全国顶尖耳科专家团队资源，为疑难耳疾患者提供高水平诊疗支持。项目针对有手术需求的耳疾人群，推出惠民减免政策，减轻群众就医的经济压力。亳州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何苗：
22: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项目不是全部的免费治疗，入选接受手术的患者出院时可在住院的总费用里享受1500元的减免。本次由全国耳科专家团队来院指导手术，手术时间定在10月26日，目前我们正在持续招募需要手术的耳科疾病的患者。
3: 据医生介绍，本次公益招募覆盖人群广，帮扶病种全面，涵盖儿童及成人各类疑难耳科疾病，有听力障碍、慢性耳病并且有手术需求的市民均可到亳州市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做筛查登记，审核通过即可纳入本次公益帮扶名单。何苗：
22: 本次招募的对象包括儿童先天性耳聋、后天性听力受损的孩子，还有成人的慢性中耳炎、重度耳聋、耳硬化症的患者。有相关疾病需要手术治疗的市民可以直接到我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门诊进行筛查登记，符合条件的患者就可以参与我们的项目。
11: 下面请听每日莲语：六街灯火万家乐，一念莲池百姓安。
14: 名不可以需求，贵不可以伟德。每日莲语：
23: 六街灯火万家乐，一念莲池百姓安。示意：六街灯火万家乐，以城市街巷灯火璀璨、万家团聚、共享安宁的繁华景象为象，勾勒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祥和稳定的美好图景。一念莲池百姓安，则直指这繁华安乐的根本源泉。为政者心中若能长存廉洁之耻的底线意识，则百姓的安宁与幸福便有了最坚实的保障。解悟：对党员干部而言，六街灯火是责任所系，更是初心所照。守护这万家灯火，正是我们执政为民最具体的体现。灯火璀璨处，正是公仆担当时。然而这安乐的图景并非理所当然，一念莲池四字重若千钧，它提醒我们，百姓的安宁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而是靠每一位干部在利益诱惑前守住的那一份清醒， 在权力行使中保持的那一份敬畏，在人情往来间坚守的那一份底线，累积而成的。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1: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秦凤玉前往桥城区丹华小学，市第35中学，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汪继红先后来到市第19中学、市第1中学，看望一线教职工，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10: 多个 RCEP 成员国的政企嘉宾、行业机构代表齐聚耀都，共商产业互通大计，共拓合作发展新赛道，为中医药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1: 古井酒文化博览园入选全国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前往桥城区丹华小学，市第35中学，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丹华小学始建于1999年，是安徽省皖北地区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扩容工程项目学校。秦凤玉走进校园， 为优秀教师代表送上鲜花和祝福，并与他们亲切交流，感谢他们深耕教育、倾情奉献，勉励他们坚持因材施教、创新教学方法，密切关注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市第35中学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后，秦凤玉详细了解学校的办学规模、课程特色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实地查看了 AI 养生食堂运营情况，对学校的办学理念和育人模式给予肯定。他指出，要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加强学校卫生工作，强化学生户外运动、营养膳食等保障，做优数质实配，全力打造内涵丰富、特色彰显、质量卓越的高品质中学。秦凤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要保持教育投入两个只增不减，积极谋划推进普通高中扩容提质，改善办学条件，抓深抓实素质教育、特色教育，用好跨区域帮扶机制，推动全市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要深化平安校园建设，开展展级护苗行动，压紧压实消防、食品、交通等领域责任，营造良好育人环境。全市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优良师德师风，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副市长曹振平、市委秘书长杨浩海参加慰问。
10: 本台消息，9月10号正值第42个教师节，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先后来到市第19中学、市第一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看望一线教职工，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来到市第19中学，汪继红详细了解学校教学管理、师资配备等情况，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为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他勉励广大教师要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积极创新教育方式方法，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用心用情呵护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在市第一中学，汪继红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听取学校建设发展情况的介绍，仔细询问教师队伍建设、校园安全管理等情况。他指出，高中阶段是学生知识积累与能力提升的黄金时期，希望广大教师扛起育人重任，持续精进教学本领，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助力广大学子逐梦前行，圆梦青春。汪继红强调，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落实尊师惠师各项政策，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学生安全意识和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慰问。
11: 本台消息，市政协党组、机关党组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汤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环节各方面，推动政治铸魂入脑入心，服务中心有力有效，履职实践走深走实。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站稳为民履职根本立场。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精准高效开展政协各项工作。要持续巩固拓展整改工作成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常效。要不断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能力水平，推进政协机关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功能建设，提升委员履职本领，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升，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钟志峰，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于群、张传斌，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陈昭敏、李峰列席会议。
12: 相约亳州要博会。
10: 作为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主体活动之一的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产业合作会议成功举办，来自多个 RCEP 成员国的政企嘉宾、行业机构代表齐聚药都，共商产业互通大计，共拓合作发展新赛道，为中医药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今年的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产业合作会议邀请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九个国家48名外籍嘉宾参会。作为亳州中医药核心出口市场之一，越南本次参会阵容强劲，层级更高，政府主管部门、驻华使馆双双派员参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杜光松：
13: 我们和中国有着战略合作关系，就传统医药领域，不同企业、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首先呢，越南拥有十分丰富的资源，而中国拥有强大的药材加工能力，中国先进的加工技术搭配越南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双方刚好可以优势互补。
10: 越南卫生部传统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阮登林：
13: 中越两国卫生部门在两种传统医学领域长期保持密切合作，双方已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传统医学发展。为持续深化合作，需对传统医学合作相关备忘录的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后续的合作实施方向。
10: 借助 RCEP 政策红利与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亳州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激活中医药产业向海而兴的全新动能。2026年上半年，全市中药材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额达 4.1 亿元，同比增长 15.8%， 东盟稳居亳州第一大外贸伙伴地位。随着中医药产业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本次会议首次迎来澳大利亚东盟商务理事会参会，各方积极探寻中澳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合作新机遇，进一步拓宽亳州中医药国际化合作版图。澳大利亚东盟商务理事会董事总经理埃利诺麦：
14: 中澳双方在中医药领域已经开展交流、知识共享、科研以及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在我看来，中医药领域有着大量进步与创新。通过本次大会，我真切感受到，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已经取得的各类创新成果。想要实现这一点，中澳之间要开展更多专业交流。
10: 务实签约、赋能落地是本届会议的重要亮点。活动现场，亳州市商务局与泰中商务委员会、印尼中国经社文合作协会、韩国环境社会及治理学会、缅甸中华总商会等多家境外权威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合作精准聚焦中医药跨境贸易、行业标准互认、政企双向对接、专业人才交流、大健康项目共建等务实领域，搭建起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的跨国合作平台， 为后续项目落地、贸易增量、产业协同筑牢坚实根基。马来西亚中国中医药保健食品总商会总会长何德军：
15: 我觉得中医药在这个 RCEP 的协助下，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的非常的，我对它非常的有信心了，可以说，那 RCEP 在这个贸易跟投资简单化的这框架下，的确可以协助中国国内跟这个东南亚亚细安国家的配合方面的发展有非常强的一些动力。
10: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
16: 这个国际这个会议啊，这个越办越好，越办越有影响力，越办越务实，为这个博州的这个开放发展，这个起了很重要的这个支撑作用。这个所以在这种非常便利的情况下，又是在家门口，所以我们的这个企业这个积极的这个走出去，重点的产业开展这个国际合作，这个建立合作关系，落户在博州，那么能使到我们博州啊，这个呈现出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局面。
10: 会议期间还同步开展了外贸优品及老字号对接、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展洽两大配套活动。中外客商通过实地观摩、现场交流、精准洽谈，深度挖掘产业合作契合点，打通产销对接壁垒，既助力博州特色优品、优质中医药产品深耕国际市场，也为深化跨国中医药产业精准合作蓄力赋能。
17: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当前蒙城县160多万亩夏玉米进入灌浆成熟关键期，是决定秋粮产量形成的窗口期。博州市蒙城县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落实稳产增产举措，推动粮食稳产增收。在蒙城县徐团镇王老村的玉米田里，四架植保无人机正抢抓农时，开展叶面喷施作业，喷施磷酸二氢钾，延缓玉米植株早衰，提升籽粒千粒重。飞手告诉记者，这些无人机全部配置了雷达，可与北斗卫星连接，在飞行过程中能实现360度全向感知。徐团镇无人机飞手王继峰：
18: 像微粒的一些关键参数，比如飞行高度、速度，包括每亩。

0: 呢，喷屎不到位的难题，喷药高度一直在3米5左右，高度虽地形可挑，机身不愿将产生的下压风场能让药液有效穿透玉米睾丸灌层，直达作物根部底部，让玉米叶片正反面都能均匀附着药液，整体防控效果远远好于传统人工喷屎，做到不冲喷不漏喷。
1: 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2: 以前我们种田全靠老经验，看田熟，玉米是上后期最怕病虫害，长势不稳，少生基本属于望田熟，心里一直没有底。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彻底告别了传统种田模式，转变为数字种田、科技种田，一批农业新技术、新装备广泛应用，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服务。
1: 今年蒙城县玉米种植面积达166.8万亩，眼下蒙城县统筹使用278万元中央农业防灾救灾资金，专项用于秋粮产量形成关键生育期的抗逆防护、稳产增产等田间管护工作。同时，全县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强化技术指导，扎实落实秋粮后期抗逆防灾、病虫害防控、叶面补肥等各项管护举措。张彦超：
2: 我们专业技术人员和农业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屎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完全成熟。
1: 徐团镇王老村种粮大户王勇：
3: 今年的玉米长势是近几年来很不错的一年，苗齐苗壮，长势均匀，快到丰收的时候再来一遍营养产，这样玉米灌养更充分，结实率也更高，一亩地增收个50斤到80斤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种粮农户心里特别踏实，今年秋粮丰收稳产，增产增收肯定有保障了。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日，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在天津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涵盖工业遗产活化、工厂观光、工业研学、科技体验等领域。我市古井酒文化博览园成功上榜。古井酒文化博览园是中国白酒行业首个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全国首批工业旅游示范点，2022年入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园区拥有魏井、宋井、明清窖池群、明清酿酒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古井贡酒酿造技艺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换房退个税、育儿补贴等多项惠民福利确认延期。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到2027年12月31日。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2022至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但2025年底前没申请首次补贴的婴幼儿，补贴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手机端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中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小程序进行申领。线下申请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
5: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秦凤玉前往乔城区丹华小学，是第35中学，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汪继红前后来到市第19中学、市第1中学，看望一线教职工， 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0: 和崇高敬意。
1: 多个 RCEP 成员国的政企嘉宾、行业机构代表齐聚药都，共商产业互通大计，共拓合作发展新赛道，为中医药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古井酒文化博览园入选全国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第11讲。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个贺天川回到家中啊，就告诉自己的媳妇，我呀出去一趟，找我的恩师，我这是栽了，栽在的昌隆县，我有脸见人吗？我呀，我让一个20几岁的一个书生把我给剃了，人有脸树有皮呀，我还怎么在这儿待？这口气要不出，我贺天川死不瞑目。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说话，
6: 哎呀，窃喜雷霆之怒，罢去虎狼之威呀，灭去心头火，提起佛前灯啊，什么事儿都不用着急，有哥们儿咱们就什么都不怕
2: 啊。连龙一挑，外边进来俩人，见着这二位啊，贺天川乐了。前边走进这位长得是中等个小细脖，茄子脑袋大下壳，耙鼻大下踹，光头顶秃脑壳，三角眼睛罗圈，腿连毛胡子憋憋嘴，15根半胡子，7根朝上，8根朝下，当中留的半根还直撅个，穿一身土黄布的武术着装，腋下配一小破刀，后边跟一个。这人小矮个，骨瘦如柴呀，挺大个脑袋，他那个脑袋是超长的大，是个大头人，两只蛤蟆眼，还鼻涕拉瞎的，这个年岁有20来岁。这二位一进来，贺天川认出来了，有点交情。前边进来这位姓吴，叫无奈吴光明，江湖绿林人送外号叫一股烟儿。怎么叫一股烟儿呢？这无奈啊，跟谁交手打不过，他就在这个百宝囊里头摸这么一把，噗啊，手一扬啊，就一股白烟儿，也说不上什么玩意儿，唰，他就没了。后边这位人送外号小诸葛，姓白，山西人，叫白大清。这个无奈啊，3年前到昌隆县来，困到这儿的，到武馆，这贺天川呢给予帮助。由那儿开始，这无奈隔三差五的就来一趟。说无奈一股烟和这个白大清，在这个江湖上你别看没有多大名，他们的师父那可是赫赫有名啊，蜀天大侠杜大盼。这杜大盼呢教了这么5个徒弟，老大是金刀手张勇，老二是银刀手李治，老三是小霸王韩刚，老四是一股烟无奈吴光明， 老五、小诸葛、白大清。这五个徒弟数这无奈和白大清那是祸事头啊。要说这无奈没事他捅过点事儿，小事儿弄大了，大事儿整冒泡了，他不怕事儿大。这白大清呢，外号小诸葛，竟出些馊不主意。哎，今天来拜望贺天川，一进昌隆县，街头巷尾七言八语议论纷纷，贺天川栽了，让一个姓李的公子给见扫在当场。武馆开不下去了，大伙七言八语捣鼓，无奈听到了，就回头跟这白大清说，我说看起来现在这贺天川呐，在昌隆县站不住脚了，这时可就需要朋友了，咱们得把他这棍儿啊帮他立起来。
7: 嚷嚷，我说无奈呀，你可要知道，能把贺天川给弄躺下的人呢，那不是一般人呢。咱们两个这个武功能行吗？
2: 哎，什么行不行的啊？那咱们的朋友有难也得帮忙，走走走走。总到贺天川家来，也没让把门的往里通报，直接就进来了。哎呀，贺天川一看无奈和白大清，站起来命家人沏上茶，厨房赶紧炒菜。他简单扼要的就把如何遇到李白，跟李白如何交手这事儿说了一遍。没想到我贺天川啊，闯荡江湖20几年呢，什么样的风浪，什么样的事情我没见过。哎，栽了，没事儿。哎，这回你把这姓李这小子交给我啊，我收拾收拾他，我让他怎么把这棍立的，他怎么折了。压下无奈、白大清咱且不表，单说李白，立刻请些人来，都是好不错的一些医生，给吴指南看病。这吴指南呢，仗着年轻，还有点小武功，不到10天的光景，这病就好了。首先，他给李白鞠了一躬啊，也把自己的身世说了一遍，是千感激万感激。这就要夹包走，李白说：“你上哪儿去啊？啊，你已被轰出家门，天下之大，没有你落足之地。你呀，不如就在我家待着吧。”咱们两个还走天涯，闯荡江湖，还是个伴儿。最近我正好要到成都去一趟，你跟我俩去一趟，怎么样？有心交吴指南这样的朋友。吴指南呢，眼泪都下来了。李公子啊，你这么看得起我，对您的恩德我没齿难忘啊。
6: 哎，李白一笑，你太言过了。
2: 两个人呢，交了好朋友了。李白这次够奔成都府，是他的师父燕飞来写信告诉他去的。因为这个成都府啊，一年有一次武林大会。这个武林大会是各门各派的武林高手聚集在成都。这个成都有一个英雄馆，都到英雄馆这儿来搭台示意，展示武功，还有一些刚学一下山乍闯江湖的可以在英雄馆标名挂号。这是一次武林盛会。那么燕飞来呢，就告诉李白，一，你到成都拜望一下你师哥。这个师哥是叔辈师哥，是李白的师伯的掌门大弟子，那也不远呐，那可以说是同门师兄弟呀。第二个，燕飞来告诉李白呀，你到成都，在这个武林大会上，你可以出面，崭露头角。另外，标名贺号，这练武术得有号啊！啊，你什么金刀手也好，银刀手也好，纵横四海，细水无私啊，又什么托天换日，哎，那武林当中得有个绰号，这是你崭露头角的时机。所以李白就要奔成都，他要带着这吴指南。吴指南一琢磨，可也是，我上哪儿去呢？另外李白这人真好，这是我的恩人呢， 好，就结伴而行。李白就打家青莲香出来了，临走的时候把这情况也跟父亲说了。现在李白已然大了，李克呢也愿意让儿子云游四海，看天下之美景，给拿足了盘缠路费。另外告诉李白，你的两个哥哥还有弟弟都在长江沿线经商，如果要没花的了，你就到他们那个商号去拿，人家李公子家有的是钱呐。就这样，李白又打青莲乡出来，他就告诉吴芷南，咱们呢先到马驹桥，离此不远三里地有个马驹桥。这马驹桥是干什么的呢？是个马市儿。南北八方这个马贩子聚集的地方，特别在西域有不少马贩子往中原倒腾马。这个马驹桥啊是一个大的马市，咱们呢买两匹好马。哎，说走着奔成都，那得哪年呢？啊，买两匹漂亮的马骑着，就这样就来到马驹桥。呵，七天的马市啊，今天正赶上第五天，空前的热闹。李白看了半天，没有一匹相中的好马，左转转右转转，有人就告诉他了，明天呢说在这个西域来几个马贩子带着几匹好马。哦，李白点点头，那行了，咱也别回青莲乡了啊，找一小店先住下，这客房有的是。这就进了一个店房，包了这么个小跨院，李白和吴芷南要了点饭菜，喝上酒，哎，越谈越投机。天头啊渐渐的就要黑下来了。就在李白和吴芷南喝酒这么光景，外头来了一个人，谁呢？就是那一股烟无奈，他来了。啊，请问二位买马吗？李白一听这声音咋这么个动静呢，连龙一挑，无奈又打外边进来了。李白就站起来了，啊，您是啊，我是个马贩子啊，卖马的，我在这个马市上看着你的是左看看右看看，前瞧瞧后瞧瞧，没有一匹相中的马，偏瞧我刚带了两匹，没带到马市上去，在店里头拴着呢，我一看你要买宝马良驹，所以我把这匹马给你牵来了，来来来来，带起来带起来。不大一会儿，外边谁呀？就那小诸葛白大青啊，牵了一匹马进来了。李白一抬头，啊，吓了一跳啊！一看这匹马通身银白，哎呀，身上的毛管锃亮，连根杂毛都没有。而且这马是高大威猛啊，太漂亮了。还有一点，这鞍灿鲜明，就看这一股烟无奈拿手一指，我告诉你啊，你看不见这鞍子啊，我都给配好了。李白一看这匹马头这位丈二，提着位八尺，修脚起出，鞍灿鲜明，马挂丹田胸，倒吹威武灵，那水带肚带大带三大带紧紧绷绷。好家伙，李白眼睛就亮了，你这匹马多少钱？不多，二百两银子吧。啊，二百两银子啊，怎么的，嫌贵啊？那可以再讲价。哎呀呀呀，李白一琢磨，这匹马少说也得两千两，就二百两。朋友，你是不是卖便宜了？不，不是便宜了，我是着急用钱呐。你不知道啊，我老丈母娘跟别人跑了，我老丈人也是个贩马的，这不是我们爷俩这不到外贩马去吗？结果我老丈母娘跟后院一个张木匠勾搭上了，跟张木匠跑了，我得去找老丈母娘去，没路费，所以就贱卖，明白吗？你不信你问问我们这马童。他拿手一指，指那白大青，白大青点点头，对，我陕西人不撒谎，确实他老丈母娘跟别人跑了。他老丈母娘跑了六回了，这回跟张木匠，上几次跟那个李铁匠啊，还有这个王寿义，
7: 还跟这个唱戏的，哎，行行行行，李白一琢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好朋友，我给300两。李白大方高兴，回屋就拿出300两银子，不，就200两。我跟你说，我说的哪儿就坐在哪儿，说什么就200两。哎呀，这无奈围着马转一圈，你知道这马叫什么名吗？李白摇摇头，我告诉你啊，要说起这马呀，那可太有说头了。中国古代不有个伯乐相马吗？对不对？我比伯乐还伯乐。有蒙古马，有哈萨克马，有河曲马、云南马、三河马、伊犁马、千里马，还有汗血宝马。知道有八骏吧？八匹宝马良驹呀。这八匹宝马良驹，据传说是给周穆王啊拉车的，是八匹上等的马呀。一匹叫绝地，一匹叫番禺，一个叫奔霄，一个叫超影，一个叫玉辉，一个叫超光，一个叫腾雾，一个叫侠义。这个绝地是第一匹宝马良驹，为啥叫绝地呢？他跑起来脚不落地，腾空而飞呀，是足不见土，就他那蹄子不挨着地，不见土。那么第二匹叫番禺，这个番禺啊，那可以跑得比飞鸟还快，杀啊！第三匹叫奔霄啊，这匹马最厉害，晚间能奔腾出1万里去，明白吗？还有一匹叫超影，这个超影可以追着太阳飞奔呢，啊，能追上太阳。还有个叫余晖，这个余晖这马的毛色那是灿烂光彩，灿烂无比，它这个毛啊是光芒四射，五彩斑斓的。还有一匹叫超光，这匹马一奔跑起来，它有10个影子。你看咱这个马跑起来是吧，你骑一匹马就1个马影，它能出来10个影子，那叫超光啊，皇帝你眼花缭乱。还有一匹叫腾雾，要骑上这匹马能驾着云雾而飞奔。还最后一匹叫侠义，这侠义就这匹马身上长有翅膀，像大鹏一样展翅飞翔9万里呀，这就是八骏。那么我这匹白马呢叫什么呢？叫绝地白龙驹。记住这个名字了吧？哦，李白点点头，绝地白龙，好名字。那当然了，慢慢骑吧，我们走了。说这句话，无奈一股烟儿，一晃脑袋，和白大清俩人走了，李白还送出来了。哎呀，太感谢了，这是天上掉下的绝地白龙啊。那再买一匹就完了吧，给五指南再买一匹好的，是不是？但李白太喜欢这匹马了，李白啊在这儿啊正给马这儿抹撒毛管呢，外边少说来有50人呢。为首的两位穿着西域的胡人服装，睁大的眼睛，满脸是汗，后边还跟着7、8个差人。这差人呢都官府衙门里的，就问着左右的人，这两个人是不是进这店了？对对对，眼瞅子他给那边骑过来，就直接进这店了。怎么事儿呢？来这么多人干嘛呀？找马来了。这两个胡人呢是西域的，刚刚带过来一匹马，这匹马就是李白买的这匹马。刚进马驹桥的村口，迎面过来俩人。哎呀，哈哈哈哈，哎呀，这匹马太好了太好了，你们二位在哪儿来的？这两位看了这一股烟，无奈，我们是在西域来的，是不是要卖这匹马呀？对，这匹马叫什么名字？这匹马叫绝地白龙啊。绝地白龙，对对对对对，就这个绝地白龙。我说我买了，多少钱？
2: 500两银子，哎呀，500两银子算啥呀？是不是？这么的，我先骑一圈看看啊，我骑一圈看看，如果好呢，我给600两，你看怎么样？
7: 那好，那好，不过得有押金。
2: 哎呀，押金是啥呀？来，看着，噌，拽出一沓子来，银票，看见没？你拿了这一沓银票10000两，明白吧？如果我要骑不回来，你就拿去花去。你俩就站这等着，听着没？就站这等着，别动。
7: 这俩胡人看这玩意儿，这是银票，是真的。
2: 那你可大通银行的银票，那还能假的吗？我再给你拿点金子，夸，
7: 拽出一块金子来，
2: 啪，放到这俩胡人手里了。一看金光闪闪的，实际一股烟无奈琢磨，嘿嘿，那泥疙瘩上点金粉，哎，就这么事儿吧，哎。好嘛，这一股烟无奈和白大星俩人就翻身上马了，走。

太快了，就有点村口进了马驹桥镇了。这俩小子在这马市里头瞄着李白呀，瞄了四个多时辰，也知道李白住到哪个店，直接一股烟无奈把这马骑到店房卖给李白了，卖了200两银子。俩人出了店房啊，无奈看看白大清，江湖险恶，逮着就撤。嚷嚷，我说老吴啊，你真有两下子，你咋不多卖他点呢，多坑他点啊，咱给那个贺天川出气啊，不能坑得太深，明白吗？这骗呢，你得薄薄的骗。200两对李白来说不疼不痒，知道骗了，他醒过来他也不心疼，你坑他20000两，他不恨你一辈子吗？他满身武功，抓着咱俩不得当脚线剁了啊，快走，又来了。单说那俩马贩子胡人等了半天也不见，无奈把马骑回来，哎呀，怎么没回来呢？就向路人打听，看没看着有匹白马，有的就说了进这店了。不过这俩胡人就把这个银票拿出来了，你看看这个银票是真的是假的。路人有的那好人呢，一看这都假的，这不画的吗？那这颗金子是真的假的？这俩小子也倒霉，该着是第一次跑到内陆来贩马来，拿过来人那人掂了掂呢，这金子这用手一搓，呵，金粉掉了，这不泥疙瘩吗？嘿，把这俩胡人气的立刻跑到地方报了案了。马驹桥当地有地方啊，治安的就来了，呼啦朝来了好多人，在哪儿，在哪儿呢？有的人用手一指，那匹白马就进这店房了。好，呼啦朝，这些人可就进来了。那暗中啊，胡同那边上那一股烟无奈和那个小诸葛白大清俩人探个脖子往外看去，嘿嘿嘿，看见没？看见没？我看见了，他们去找那李白去了。我先把李白小坑点，随后我把李白我要大坑你一把，我让你尝尝我无奈的厉害。预知详情，下集。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一股烟无奈，还有这白大清，两个人骗了一匹马卖给了李白。说这无奈和这白大清是干嘛的？在这个四川地界有一位成名的侠客，此人叫蜀天侠杜大盼。杜大盼教了5个徒弟，大徒弟金刀手张勇，二徒弟银刀手李治，三徒弟小霸王韩刚，四徒弟一股烟无奈，还有一个关门老弟子叫白大清。这白大清有个外号叫白面儿。说怎么叫白面儿呢？因为他是山西人呢，好吃面，顿顿离不开面。所以啊，这无奈就给他起了个外号，你就叫白面儿吧，我叫一股烟儿，你叫白面儿，挺好。哎，这俩人干嘛来了？马上成都府要举办个英雄会。这个英雄会啊，是每年办一次，由这蜀天英雄馆主办。杜大盼就告诉一股烟儿还有这白面儿，你们两个去通知你那几个师哥，还有几位师叔师大爷。哎，咱们呢去的人多，展示一下咱们的武功。在那儿你们小哥几个在标明贺号。就这样，这一股烟无奈和这白面俩人就四外通知人，就走到青莲乡这个地界了，去找这贺天川去。这是为贺天川出气，才能骗马卖给李白。这也是啊，一股烟无奈，这小是个祸事头，你像那个你惹李白干嘛呀？哎，他觉得他跟贺天川是好朋友，所以他得出这口气。那么这个一股烟无奈，这小子是36转轴，72心眼，左扒的左转，右扒的右转，你不扒的都转，那是头顶心拍一把，脚心的乱嘚瑟都坏透了。你敢这白大清啊套出主意，哎，什么主意都出，所以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小诸葛，自比诸葛亮。俩人骗了匹马卖给李白，李白正在店房里欣赏这匹马呢，觉得买的太便宜了，这么好的马，结果呀，人家的本主人来了，报了官了，被骗了，地方也来了，大伙围过来。李白一看，怎么事啊？人家这地方就把话说了，这还有证人，确实有一个瘦小枯干的一个人把这马骗走了， 拿着假银票，拿着假金子卖给你了吧？李白点点头，是那事儿，人家有证人呢。哎呀，李白没说的了，那就还给人家。可李白太喜欢这匹马了，就问这卖马的马贩子，这位有点西域来的，是一个西域的人，叫齐格姆，你这马想卖多少钱呢？我这马500两银子来的，你得让我挣点吧。好，我给你1000两怎么样？李白想这马很值钱呢，照实说2000两银子不成问题。结果齐格姆一算账，可以，那就成交。嘿，李白啊，多花了300两，买了这匹绝地白龙啊。哎呀，李白买这匹马心里这个气呀，你说我怎么上这个当呢？这就是李白啊，经验不足。他师父燕飞来告诉他，这个武林当中大道边小道沿，旮旯胡同缺了弯溜直，那是轮崩撇靠晃，江湖什么样的买卖都有，你要啊时刻加小心，因为年轻识破不了这一股烟这种诡计俩，所以搭了300两银子。行啊，认了吧。李白一想，等我抓住那小子的，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第二天又给吴芷南买了一匹马，就这样李白打马如飞，是够奔成都。这一股烟无奈和这个白面两个人在这胡同子看了半天，后来一打听，人家李白啊把这匹马买下了，奔成都去了。好，好啊，他到成都去了。这个李白是个练武的，肯定是参加这个英雄馆的英雄聚会，这回咱也够奔成都，给后边跟着他啊，走到哪儿就收拾他到哪儿。嗯，我让李白呀倒倒霉。简短接说，李白到了成都府，哎呀，太热闹了，繁华似锦呐。因为燕飞来告诉他，你到成都找你的叔辈师哥，也就是银面皓首赤胆侠周天远。一打听，周天远家住在小祥街，这就来到了周府的大门口。呵，一看周天远家里头阔气，高大门楼啊，上前叩打门环，里边把门的出来了。这个周天远在成都那是非常有一号啊，大名鼎鼎，不但说在成都府，那在武林当中周天远也是有一号的，为人处事特别公正。这次李白是投奔他来的，让周天远协助他帮助他在这个英雄馆标名挂号。把门呢一打量，这小伙儿真漂亮。李白就把自己来的情况说明白了，我找我师哥。哦，赶紧家人往里报，让到客厅坐下给七圣茶。不大一会儿啊，周天远没来，周天远的夫人出现了。这夫人呢姓王，年轻前是个武林当中的人呢，是周天远的一个论起来叫师妹，后来两个人闯荡江湖就结合在一起，老夫老妻啊，小的溜已经过了40多年了。老太太白发苍苍的，倍儿精神，俩眼睛倍儿冒光，一看就是一个很爽的老太太，非常热情啊。李白啊就把师父写那封信拿出来了，老太太一笑，哎呀，李白啊，前两天呢燕老爷子来了，说明了你的情况，你到成都府英雄馆要标明贺号。哎，嫂子，我知道，这不你哥没在家吗？到这个妙手神机反手乾坤马手艺我那师弟家去了，那会儿办点事儿，马上也就快回来了，你的到来啊嫂子非常高兴，白酒爽啊。那毕竟是武林当中的老太太，练过走过也见过也看过。另外老太太一看李白青年英雄，太棒了，长得这么漂亮。那么李白呢又给吴芷南进行了引荐，随后把随身带的礼物拿出来了。来能白来吗？到人家看师哥来了，师嫂来了，买了不少好东西， 啊，在青莲乡也带了点土特产品，嫂子您拿着吧，这都是青莲乡的土特产品，非常绿色，一点化肥农药没有胆。哎呀，那年没这词儿啊。哎呀，李白，你这客气什么呢？哎，把礼物收下来了，大排宴宴，马上给李白安排住处。李白不想在这住，可老太太不干，干嘛呀？干嘛呀？住店去啊？啊，你这是到家了，怎么能让你住店呢？我跟你说，管家你过来。大管家过来了。老夫人，这两天呢，我老头子没在家呢，你就陪这李白呀，该吃吃，该喝喝，该溜达溜达，该玩玩啊。哎，老太太安排好了。吃完了，把这五指男和李白安排在后院一个大花园，有两间青堂瓦舍的房子，就在这里边住下了，非常干净，都崭新的被糊褥子。早晨人老管家来，早点安排完了，中午有酒，晚上有酒。哎呀，李白一看这周天远家阔呀，这么大院子，奴婢丫鬟小的溜十多个，侧面一打听，人家周天远有买卖，有生意，绸缎庄开了五六个。哎，另外结交的也广，平日做生意有时候还保两趟镖，还有额外的收入。就以着这颜面好手赤胆侠这名，置办了这么大的家业，一连等了三天。哎呀，周天元也没回来，李白有点实在待不住了，就跟这老管家说，我们出去溜达溜达，您老啊也不用陪，这成都府嘛，繁华似锦的，真山真水。那好吧，那好吧，那白公子，那您就溜达溜达啊。这李白和五指男呢就出来了，就转悠转悠来转悠去，一看这成都也太棒了，古城啊，武侯祠也到那儿溜达溜达，看了看卓亮那塑像，哎，找了几个古迹的地方吃了点成都小吃，那成都小吃您都知道吧，太香了啊。哎，走来走去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叫散花楼，好漂亮个楼。这楼现在没了，各位啊，你们要到成都去甭找了，没了。那么这个楼呢，是大隋朝末年蜀王杨秀所建，现在早已经没了，说哪朝没的，被战火呀挥之一炬。上了这个楼，李白要了壶酒，现在李白这个酒量是非常好，很棒，很能喝，一二来岁，这个肝啊还有这胰腺呢，解酒啊，是吧，这功能都特别好，好饮呐。李白就觉得这酒很有意思，喝完了，哎，荡荡飘飘，飘飘荡荡，晕晕乎乎，诗兴大发。就在这个散花楼，李白做了一首诗，叫《登锦城散花楼》。这首诗他怎么写的呢？是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琼钩，飞梯绿云里，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金来一灯望，如上九天。

李白写的这首诗主要赞这个跟前的景色，说我没听明白，这玩意儿也不像书啊，看着这个字能解这个字意，说孙一你能不能给我们翻译翻译，能，我你翻译翻译，你一听好吧，这三花楼这边这景得多美呀！啊，如果个白话文一翻过来，他这个登锦城散花楼的诗是这个样子的，说这个红日高照，锦官城头啊，朝霞把这个散花楼染的是光彩夺目，这楼上的窗棂闪耀着金色的光辉，那门上的彩绘像锦绣一样的美丽，珍珠串成的门帘悬挂在银色的帘钩上，凌云欲飞的楼梯升起在碧绿的树丛中，站在楼头，我李白放眼四望，一切忧愁和那愤慨的情绪都一扫而空了。什么意思啊？那一股烟无奈不骗马卖给李白了吗？这心里都是挺愤慨的。你看无形当中被人骗去300两银子，是不是？所以我站到这儿之后，一切忧愁愤慨的情绪啊，都一扫而空了。说李白写这句话，这个历史背景是这一股烟无奈骗他了，他写的吗？这个，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这是历史演绎小说，不是历史钢剑啊。那么昏暗的暮雨，这是下的雨呢，萧萧飘向三峡，满江的春水环绕着双流城，今日我来登此楼而望，简直就是在九重天上旅游。你看这家伙啊，李白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写完了之后李白感觉到很舒服，很爽，很痛快。吴指南一看呢，哎呀，我说大哥，这天呢也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好，做完这首诗之后，李白把这酒账解了，两个人就由打散花楼上下来，就回到了周天远的家。周天远家在小祥街啊，大门开着呢，老管家等着呢，传来话了，说老夫人问你们吃没吃呢，这么晚了是不是来点夜宵？哦，不，李白一挥手，别的了，这都够麻烦您的了。哎，这说哪儿去了，这赶紧睡觉吧。这李白今天不怎么特别兴奋了，还躺在这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站起来了，围地转一圈，他又坐下了，坐下来寻思寻思又站起来了，又绕了一圈又坐，说你这折腾啥呀？你看李白喝酒不高兴吗？有那样的同志，对不对？喝点酒兴奋，站起来坐下，坐下躺下，躺下起来，起来趴下，趴下又站起来，就折腾。李白也是今天喝了不少酒，也是一顿折腾，折腾来折腾去，琢磨别的了，这屋里太闷，另外当吴指南睡觉，老折腾什么呢？随手就把自己那大宝剑拿起来了，我上外边练练剑吧，弄一身透汗啊，然后呢就爽了。就这样他提着宝剑出来了，仰天空，银河耿耿，万籁无声，飞镜又重磨，是大地满银灰，整个州府静悄悄的，唯有远处传来了几声蛤蟆叫。哎呀，夜深人静啊，太漂亮了，特别是这个后花园呢很幽静。李白呢在月下仰天看月，低头看花，四外扎背榜看，哎，正看呢，他突然吓了一跳，就在那后北墙那儿，那墙上露出一脑袋来。哎呦，李白一想，这谁呀？这肯定是脑袋呀。他拢住目光仔细观瞧，就看外边这人呢也往里看呢，不过他没看着李白。李白滴溜一猫腰就藏在了假山石的后边，就看外边这个人一个张飞片马，咻，由外边进来了。

这住，这闹贼了，好说不好听啊。李白想，我得看看你到底干什么的，就看这位啊，娘今儿的就摸进来了，就摸到了李白睡的这屋。李白那屋点的灯呢，这屋两张床，前边这张床是五指男，李白就起来出去了吗？不是吗？桌子上放了包行囊，就看这人来到这个窗棂的底下，舌尖阴破窗棂纸，他抠一小窟窿，闭一目睁一目，仔细往里看。这时李白已经在身后过来了，这人往里看，他就用这手周这窗户想进去拿这包。这李白在后边是高抬腿慢落步啊，那如同四两棉花刮落地，动静皆无。现在李白的轻功是相当的高，这人也是目力太集中了，根本没注意李白的到来。刚要手一推这窗户，李白在后边一拍肩头，哎，李白想，我也别喊别吵吵，你要么今儿把你哄走得了，另外五指男在里边睡觉呢，是吧？来人呐，怎么来贼了，这好有意思吗？是不是？你要么今儿整走，咱就当没发生这件事儿就完了。所以他这一拍这人的肩头，把这人吓一跳，这本来是目力集中啊，后边一拍，哎，他嗯了一下，一回头，这时李白在月光下冲这位面带微笑，用手一招呼他，哎，你来，跟我来。李白转身就走了，这位还真听话，就跟着李白来到了后花园的后边。李白月光下看这位啊，年岁二来岁，青纱蒙面，手里头拿一口刀。这口刀啊，他怕这个刀光反侠。什么叫刀光反侠呢？就是刀面太亮了，那有月亮啊，那月亮一照到这刀身上，杀杀杀，这帽子白光有点反光，怕被人发现，所以他用那黑绫子把这刀啊缠上了。这人就站到李白的跟前呢，他上下打量李白一眼，你是干什么的？李白瞧瞧他，你是干什么的？这人一愣，哎，夜行人琢磨呀，这位，我是进来有我的目的，这位深更半夜好像也不是这一院的，他来干什么的呢？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行话，盒子呢？那意思我上这院来作案来了，你是不是也跑这院来了？盒子是武林当中的行话，是朋友吗？李白哪懂这个，燕飞来没教他，扑哧一乐，盒子，我是包子，包子像话吗？我问你，是馅儿上的吗？那意思我上这院来偷来了，是不是你也到这院来偷来了？馅儿上的，是不是咱俩都是贼呀？李白摇摇头，我不是馅儿上的。那你是什么上的？我是绳上的，比你粗。还要把这位气的，你到底干什么的？李白用手一指，你甭问我干什么的，朋友，你赶紧在这儿走，咱就省得废话啊。你要是不走，那咱就费事儿了，你就赶紧走得了。这位还听拧了，怎么的？你赶紧走，咱省得费事儿。那意思你小子把我撵走，这老周家宅那东西你要蝎子粑粑独一份，你独吞呐？啊，嘿，你太小看大爷了。那么这位往前这么一近身，把这刀啪，这黑沙可就拉下去了。好，你要想吃这毒食儿，得先过我这口刀。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0: 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亚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庆祝2026年国际亚洲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亚洲中药材交易会特别企划丰收。
1: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在这里你能听到围炉的夜话，
3: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的老白富人都回来看
4: 了，好吃的这边。
2: 你能看到原野的风景，
5: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6: 哎，都是我家的，都自己憋到一片。
2: 你能体验到诱人的烟火，
7: 这是前腿肉。
8: 太子，
2: 你能感悟到萌发的活力。
9: 新川队
1: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一季《丰收》，
2: 辛勤的耕耘，丰收的喜悦，将蕴藏在田园深处的故事讲给你听。
10: 接下来，请收听《青草坞村村舞》。
11: 好，来，把握好方向和角度啊！千万不能急，千万不能急。好，老张，别太用力，别太用力，表演一定要到位啊，千万不能有一丁点的差错，到时候丢脸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丢脸了。好，继续走，来，慢点。
12: 作为鸳鸯龙的传承人，陈清昭比所有的队员还要着急，因为2024年春节期间，鸳鸯龙将会在北京水立方举行表演，那可是全国人民都看得到的大舞台，所以陈清昭每天晚上都会带着队员们一遍又一遍的训练，必须保证鸳鸯龙以最完美的姿态呈现给全国人民。
13: 这舞龙也太精彩了，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呈现形式呢。
14: 哎，咱们村的龙啊跟其他地方不同，咱们的龙呢叫鸳鸯龙，估计在全国呀我们这面啊也是独一份儿。
13: 哎，这位大哥您好呀。哎，我是来咱们村采风的大学生，想到新农村啊，给我的论文积累一点素材。您能跟我说一说这鸳鸯龙的故事吗？
14: 当然可以了，我们这面的龙啊可不一般呐，里面还有蕴藏着一个神话故事呢。这相传啊，天上啊一对正值年少的雌雄青龙，在看到太湖啊有水怪作祟。
12: 青草坞的鸳鸯龙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至今有百年以上历史，六代传承。相传村民为了感谢驱走水怪的雌雄青龙的庇护，年年舞龙，以祭祀这对为村里带来安宁与丰收的守护神。
11: 哎呦，郑书记，您怎么来了？我刚刚在带大家训练，我都没注意到啊。
14: 哇，我就是来看看大伙训练的怎么样了，您好好带训练。
13: 郑书记啊，我记得青草坞原本环境可没那么好呀，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呢？您能跟我说说吗？
14: 当然行了，咱们边走边聊吧。哎呀，那个时候呀，我还是
12: 作为青草坞焕发新生的亲历者与见证者，青草坞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郑书忠全程参与了青草坞的环境整治与发展。青草坞最初的发展是在牺牲自然环境的前提下，依靠矿产资源发展起来的。顶峰时期，村里有180多家粉体企业，村民房前屋后搭起了简易棚坯，架起榔头机、碾石机粉体加工。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从2010年开始，青草坞开始了全面的整治。
11: 你们说关就关，这不是在砸我们饭碗吗？
5: 就是啊，好不容易赚一点钱，一旦关停了，这不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吗？
14: 乡亲们，你们知道外面别人称呼我们村什么吗？粉尘坞。除了我们呀，还有谁敢来我们村发展啊？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啊。
11: 反正我们不管，你有本事你让所有的企业都关，
5: 就是，
11: 不然反正我是要去闹的。
5: 就是啊，除非大家都关，不然别想让我们关。
11: 可不，
14: 我们现在呀是在吃子孙饭呀，环境被破坏了，石矿开采完了，以后我们靠什么发展呀？只要我们环境变好了，才会有更多的发展机遇啊，才会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好啊。
13: 哦，原来青草坞的环境整治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14: 当时啊是借着吃福，把每一户家庭的主事人呢、召集起来，宣传政策，权衡利弊，慢慢的呀改变大。
12: 青草坞的村民全都是从平阳移民迁徙到这里定居的，所以至今还保持着他们一个特有的习俗——吃福。从清朝同治年间传承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每年的2月2日龙抬头，每家每户都会出一名主事人，一起坐下来吃席，并商议难以解决的事情，当然还会舞龙。
14: 今天晚上和大家聚集在一起啊，不说别的，就说一件事儿，关于青草屋的环境整治。大伙儿啊，今天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畅所欲言。
4: 郑书记，我们也知道粉尘的危害，可是一旦我们这厂关了，我们靠什么谋生啊？你总不能让我们在这坐吃山空吧？
5: 郑书记，你也知道大家的难处，环境整治我们当然是同意，但是不能一下子就关停，你总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
4: 对对对，
14: 来，我敬大家一杯，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大家放心，这个村里啊都会考虑的，我相信只要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的日子呀会越过越好，终有一天啊，我们会摘掉粉尘雾这顶帽子。
13: 哎，郑书记，关停了这些企业以后，青草雾靠什么发展呢？
14: 在关停这些污染环境的企业之后呢，我们靠着生态建设、民宿建设，可是招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啊，村民的钱包更鼓了。未来呢，我们打算在休闲旅游上做文章，在矿坑上引进农旅项目，咱们村建设啊也会越来越好的。
12: 如今的青草坞，绿草如茵，两旁绿化菜园相映成趣，一幢幢精致的庭院错落点缀，一派江南田园风光。鸳鸯笼舞动心声，带着希望，带着期盼，带着愿景，朝着最美好的方向一路前行，奔向世界，奔向未来。
13: 青草屋的夜晚应该是热闹的，村民的夜晚生活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真想在这长久停留，慢慢感受这个乡村的一切美好啊。看着鸳鸯笼在灯光中摇曳腾挪，我仿佛看到了雌雄青龙在驱散云层，冲破桎梏，创造新生。我终于发现，一个村的发展离不开冲破一切的决心，离不开全民的齐心协力，离不开所有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 一二三，
0: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在这里，你能听到围炉的夜话，
3: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鹤的老白鹤们都回来看
4: 了，老师了，这边
2: 你能看到原野的风景。
5: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6: 哎，都是我家的，都自己憋到一
2: 边。你能体验到诱人的烟火，
7: 这是前腿肌肉。
8: 太壮，
2: 你能感悟到萌发的活力。
9: 新川队加油！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一季丰收，
2: 辛勤的耕耘，丰收的喜悦，将蕴藏在田园深处的故事讲给你听。接下来请收听《雇主村村播》。
10: 夜幕下的唐朝十二坊人声鼎沸，来来往往的游客络绎不绝，温和的灯光下，琳琅满目的商品，各式各样的小吃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游客面前。商户的叫卖声、游客的讨价还价声以及主播的直播唱歌声，交织成了水口乡雇主村独有的烟火气。
11: 大家好，我是满月姐姐。大家随着我的镜头一起看过来啊，那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紫笋茶的一个工艺制作。目前正在制作紫笋茶的老师就是我们的紫笋茶制作技艺第五代的传承人郑福年。郑老师您好，跟我们的家人们一起打个招呼吧。
12: 大家好啊，紫笋茶的制作啊有十二道工艺，每一个环节呢都至关重要。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做的呢是第七道的工序，叫复炒，目的呢就是继续挥发水分，进一步提高茶叶的香气，整形里调，让芽叶趋于细紧。
11: 嗯，没错，紫笋茶呢是我们水口独有的文化遗存，在当地形成了独有的茶文化。闻香下马，知味停车，闻的就是紫笋茶的清香，知的就是紫笋茶的滋味。
12: 来来来来来，这呀就是我们今年刚下的紫笋新茶，邀请在场的各位啊一起来品尝一下。
13: 好嘞好嘞，谢谢。
14: 哎，我能来一杯吗？
13: 嗯，
14: 这就是传说中的紫笋茶，闻起来果然有一种兰花的香气，喝起来还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啊。
11: 哎，小姑娘，听你的口音，你不是我们本地人吧？
13: 哎，婉云姐姐你好，我是一名大学生，这次来到咱们雇主呢，主要是想要丰富一下我的毕业论文。还有啊，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
11: 真的吗？
13: 真的真的，就是我经常看你的直播。
11: 太感谢了。其实我做直播啊，大家都知道，本身还是为了推荐我们美丽的家乡水口，
14: 嗯，
11: 也是希望能够让全世界更多的人都知道我们水口雇主村，也知道我们今天啊要推的这一个唐代的贡茶紫笋茶。
13: 哦，那满月姐姐，等你下播了之后，能不能再跟我多讲一讲关于这个紫笋茶的故事啊？
11: 当然可以啊，我先直播啊。
13: 嗯，好。
11: 家人们，那我继续来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唐朝十二坊的夜市吧。
15: 来，大家看一看啊，咱们家这个茶叶，您要是线下买的话，500-600米，您这会儿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的，不要698，也不要598，300。
16: 我数三个数，然后我们上链接啊。3。
17: 这个紫砂壶都是用我们当地紫砂陶土的原料制成的，纯手工成型的。家人们看啊，这个泥色紫而不差，红而不艳，黑而不。
11: 哎，小姑娘，我这会儿下播了，过来吧，我带你去逛逛。
13: 好呀好呀，谢谢满月姐姐，走吧。哇，这个集市里居然还有人跳交谊舞，这么翻身吗？
11: 当然了，我们这儿啊实际上每年会有很多像上海啊、南京啊还有江苏的游客过来玩。
14: 哦，
11: 很多外地游客呢还给我们的雇主起了一个叫小上海的称号。
13: 哦，哎，满月姐姐啊，
11: 嗯，
13: 咱们刚刚这样一路逛下来哈，我发现啊，景区里有好多人都在搞直播啊。
11: 啊，是这样的，原来我们的雇主村呢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14: 嗯，
11: 那这几年呢各家各户已经开始习惯每天直播的一个节奏。
14: 嗯，
11: 甚至有很多人他们在干活的时候还在开着直播。
14: 嗯，
11: 所以说现在啊可以说已经变成直播村了。
13: 直播村啊， 哎呀，厉害了！其实我们的雇主呢，除了紫笋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14: 啊，
13: 就是我们的民宿
14: 哦。
13: 我们水口乡呢，以前是浙江省的首个乡村民宿的一个集聚区。
14: 嗯，
13: 走，我带你去看一看我们的民宿区吧。
14: 好呀，好呀。
1: 这刚刚啊，给家人们看的是我们客房，接下来呀、啊，带领家人们去参观一下我们这户外这个餐厅。
14: 哎，老板还直播呢？
1: 啊，回来了。哎呀，这不满月姐姐吗？来来来来，你出个镜，你给大伙说说我这民宿环境到底怎么样，帮个忙宣传宣传。
11: 没问题啊，咱们俩一起。Hello Hello， 大家好。
14: 哎呦，老板，你这直播间的观看人数还不少呢。
1: 是啊，这两年不错啊。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满月呀，我是咱们村里第一批电商培训班的学员啊，当时你还给我上过课呢。
11: 没错没错，说到这个啊，还要多亏了我们村里的组织呢。
4: 是呀、啊、是呀、啊。
10: 雇主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尝试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方式销售当地优质农产品，推介村里的民宿，把水口的魅力直播出去。在水口乡政府的大力扶持与积极创新旅游新模式的过程中，水口旅游新业态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开发，乡村民宿也得到了提速升级，更多的产业在水口落户，为所有人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遇。2023年，水口乡旅游人次突破500万，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4亿元。
14: 夜幕降临，长兴县水口乡雇主村村里的民宿在微风的吹拂下，散发着田园的淳朴气息。灯火明亮地点缀在村庄的各个角落，犹如明星般闪耀着绚烂的光芒。村里的民宿都被热情的游客填满，入住的人们或是家庭或是情侣，有着各自的欢声笑语。在夜色的映衬下，民宿散发着温馨的光辉，给人一种宁静而又舒适的感觉。不远处，当地人正在用手机进行直播，他们拿着麦克风为粉丝讲解着现场的情况，分享着热闹的氛围。我能够感受到越来越多雇主村的村民能够熟练地运用直播平台创造自身价值。我觉得顺应时代潮流，引领时代风尚，雇主村把握住了直播的风向舵，这或许就是雇主村的成功秘诀。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就不会考虑太
1: 是个炎热的夏天，在1990，沙枣花随着晚风摇曳。当月亮升高，肚子里总没法安静，它正孕育着这个家的一切。

0: 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歌曲展播。

0: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抑制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 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亳都新闻联播，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号。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秦凤玉前往乔城区丹华小学，市第35中学，看望问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汪继红先后来到市第19中学、市第1中学，看望一线教职工，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多个
2: RCEP 成员国的政企嘉宾、行业机构代表齐聚耀都，共商产业互通大技，共拓合作发展新赛道，为中医药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4: 古井久文化博览园入选全国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前往乔城区丹华小学，市第35中学，看望问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丹华小学始建于1999年，是安徽省皖北地区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扩容工程项目学校。秦凤玉走进校园，为优秀教师代表送上鲜花和祝福，并与他们亲切交流，感谢他们深耕教育、亲情奉献，勉励他们坚持因材施教、创新教学方法，密切关注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努力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市第35中学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后，秦凤玉详细了解学校的办学规模、课程特色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实地查看了AI 养生食堂运营情况，对学校的办学理念和育人模式给予肯定。他指出，要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加强学校卫生工作，强化学生户外运动、营养膳食等保障，做优数质适配，全力打造内涵丰富、特色彰显、质量卓越的高品质中学。秦凤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要保持教育投入2个只增不减，积极谋划推进普通高中扩容提质，改善办学条件，抓深抓实素质教育、特色教育，用好跨区域帮扶机制，推动全市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要深化平安校园建设，开展展籍护苗行动，压紧压实消防、食品、交通等领域责任，营造良好育人环境。全市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优良师德师风，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副市长曹振平、市委秘书长杨浩海参加慰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正值第42个教师节，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先后来到市第19中学、市第一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看望一线教职工，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来到市第19中学，汪继红详细了解学校教学管理、师资配备等情况，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为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他勉励广大教师要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积极创新教育方式方法，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用心用情呵护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在市第一中学，汪继红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听取学校建设发展情况的介绍，仔细询问教师队伍建设、校园安全管理等情况。他指出，高中阶段是学生知识积累与能力提升的黄金时期，希望广大教师扛起育人重任，持续精进教学本领，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助力广大学子逐梦前行，圆梦青春。汪继红强调，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落实尊师惠师各项政策，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学生安全意识和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慰问。
4: 本台消息，市政协党组、机关党组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汤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正确政机关落实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环节、各方面，推动政治铸魂入脑入心，服务中心有力有效，履职实践走深走实。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站稳为民履职根本立场。要以正确政机关引领政协履职，精准高效开展政协各项工作。要持续巩固拓展整改工作成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常态长效。要不断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能力水平，推进政协机关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功能建设，提升委员履职本领，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钟志峰，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于群、张传斌，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陈昭敏、李峰列席会议。
3: 相约亳州要博会。
2: 作为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主体活动之一的第四届中国博州 RCEP 中医药产业合作会议成功举办，来自多个 RCEP 成员国的政企嘉宾、行业机构代表齐聚药都，共商产业互通大计，共拓合作发展新赛道，为中医药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今年的中国博州 RCEP 中医药产业合作会议邀请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九个国家48名外籍嘉宾参会。作为博州中医药核心出口市场之一，越南本次参会阵容强劲，层级更高，政府主管部门、驻华使馆双双派员参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杜光松：
3: 我们和中国有着战略合作关系，就传统医药领域，不同企业、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首先呢，越南拥有十分丰富的资源，而中国拥有强大的药材加工能力，中国先进的加工技术搭配越南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双方刚好可以优势互补。
2: 越南卫生部传统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阮登林：
3: 中越两国卫生部门在两种传统医学领域长期保持密切合作，双方已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传统医学发展。为持续深化合作，需对传统医学合作相关备忘录的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后续的合作实施方向。
2: 借助 RCEP 政策红利与“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博州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激活中医药产业向海而兴的全新动能。2026年上半年，全市中药材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额达 4.1 亿元，同比增长 15.8%， 东盟稳居博州第一大外贸伙伴地位。随着中医药产业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本次会议首次迎来澳大利亚东盟商务理事会参会，各方积极探寻中澳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合作新机遇，进一步拓宽博州中医药国际化合作版图。澳大利亚东盟商务理事会董事总经理埃利诺麦：
5: 中澳双方在中医药领域已经开展交流、知识共享、科研以及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在我看来，中医药领域有着大量进步与创新。通过本次大会，我真切感受到，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已经取得的各类创新成果。想要实现这一点，中澳之间要开展更多专业交流。
2: 务实签约、赋能落地是本届会议的重要亮点。活动现场，博州市商务局与泰中商务委员会、印尼中国经社文合作协会、韩国环境社会及治理学会、缅甸中华总商会等多家境外权威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合作精准聚焦中医药跨境贸易、行业标准互认、政企双向对接、专业人才交流、大健康项目共建等务实领域，搭建起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的跨国合作平台，为后续项目落地、贸易增量、产业协同筑牢坚实根基。马来西亚中国中医药保健食品总商会总会长何德军：
6: 我觉得中医药在这个 RCEP 的协助下，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的我对它非常的有信心了，可以说那 RCEP在这个贸易跟投资简单化的这框架下，的确可以协助中国国内跟这个东南亚亚细安国家的配合方面的发展有非常强的一些动力。
2: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
7: 这个国际这个会议啊，这个越办越好，越办越有影响力，越办越务实，为这个博州的这个开放发展，这个起了很重要的这个支撑作用。这个所以在这种非常便利的情况下，又是在家门口，所以我们的这个企业这个积极的这个走出去，重点的产业开展这个国际合作，这个建立合作关系落户在博州，那么能使得我们博州啊这个呈现出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局面。
2: 会 会议期间还同步开展了外贸优品及老字号对接、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展洽两大配套活动。中外客商通过实地观摩、现场交流、精准洽谈，深度挖掘产业合作契合点，打通产销对接壁垒，既助力亳州特色优品、优质中医药产品深耕国际市场，也为深化跨国中医药产业精准合作蓄力赋能。
4: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当前蒙城县160多万亩夏玉米进入灌浆成熟关键期，是决定秋粮产量形成的窗口期。亳州市蒙城县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落实稳产增产举措，推动粮食稳产增收。在蒙城县徐团镇王老村的玉米田里，四架植保无人机正抢抓农时，开展叶面喷施作业，喷施磷酸二氢钾，延缓玉米植株早衰，提升籽粒千粒重。飞手告诉记者，这些无人机全部配置了雷达，可与北斗卫星连接，在飞行过程中能实现360度全向感知。徐团镇无人机飞手王继峰：
8: 像微粒的一些关键参数，比如飞行高度、速度，包括每亩的喷药量，也都能一目了然看得清楚，而且自动感知调整，作业更精准，操控更智能，比人工作业省约20%以上，农药利用率达95%以上，效率更高，一天能作业1000多亩地。
4: 飞手口中的智能化作业，只需通过手持遥控器即可轻松完成。设备施药精准均匀，雾化效果优异，大幅提升了药液喷施的穿透性与作物叶片吸附性。徐团镇无人机飞手唐坤：
9: 解决了玉米这类高干作物人工植保难、喷施不到位的难题。喷药高度一直在3.5米左右，高度随地形可调，机身不然浆产生的下压风场能让药液有效穿透玉米高干灌层，直达作物根部底部，让玉米叶片正反面都能均匀附着药液，整体防控效果远远好于传统人工喷施，做到不冲喷不漏喷。
4: 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10: 以前我们种田全靠老经验，看前手，玉米生长后期最怕病虫害，长势不稳，少数基本属于望天手，心里一直没有底。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彻底告别了传统种田模式，转变为数字种田、科技种田，一批农业新技术、新装备广泛应用，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服务。
4: 今年蒙城县玉米种植面积达166.8万亩，眼下蒙城县统筹使用278万元中央农业防灾救灾资金，专项用于秋粮产量形成关键生育期的抗逆防护、稳产增产等田间管护工作。同时全县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强化技术指导，扎实落实秋粮后期抗逆防灾、病虫害防控、叶面补肥等各项管护举措。张彦超：
10: 我们专业技术人员和农业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完全成熟。
4: 徐团镇王老村种粮大户王勇：
11: 今年的玉米长势是近几年来很不错的一年，苗齐苗壮，长势均匀，快到丰收的时候再来一遍营养餐，这样玉米灌浆更充分，结实率也更高，一亩地增收个50斤到80斤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种粮农户心里特别踏实，今年秋粮丰收稳产，增产增收肯定有保障了。
1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日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在天津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涵盖工业遗产活化、工厂观光、工业研学、科技体验等领域。我市古井酒文化博览园成功上榜。古井酒文化博览园是中国白酒行业首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首批工业旅游示范点，2022年入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园区拥有魏井、宋井、明清窖池群、明清酿酒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古井贡酒酿造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换房退个税、育儿补贴等多项惠民福利确认延期。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到2027年12月31日，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2022至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但2025年底前没申请首次补贴的婴幼儿，补贴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手机端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中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小程序进行申领。线下申请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
2: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秦凤玉前往乔政区丹华小学，是第35中学，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汪继红前后来到市第19中学、市第一中学，看望一线教职工，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4: 多个 RCEP 成员国的政企嘉宾、行业机构代表齐聚药都，共商产业互通大计，共拓合作发展新赛道，为中医药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2: 古井酒文化博览园入选全国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

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林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林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铁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 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 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学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 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3: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2: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1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10: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6: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8天。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0: 王清县在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题调度会上强调，以集中攻坚成效推动整治常态长效。
1: 科创赋能，文化出彩，安徽展团精彩亮相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集中展示6大领域创新成果。
0: 前8个月，安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28%。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9月11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至全国

0: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紧盯船舶制造维修企业、厂房仓库、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医院、养老院等重点场所，全面开展消防安全整治，加强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止火灾事故发生。要坚持举一反三，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坚决打击全力清除黑加油站点，统筹抓好城镇燃气、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领域安全风险排查，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清单化、闭环式抓好突出问题隐患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引导全省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引导全省广大教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9月11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频连线各省辖市观看2026年上半年长江安徽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部署推进整改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安徽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长江、淮河、新安江干流水质稳定趋好，发展的含金量、含氯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持续增强。同时也要看到，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要扎实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化工、城镇污水、农业面源、船舶、尾矿库等污染治理，加快推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大力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统筹推进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能源等重点领域转型，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靠前指挥，省直有关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 要加大考核评价和监督执纪力度，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形成强力震慑。
0: 安徽台消息，9月11号下午，省政府召开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题调度会，省长王清县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集中整治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赢得群众信任，为常态长效整治打下坚实基础。副省长王东伟、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出席。会上，省直各牵头部门汇报了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王清县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毫不松懈，盯紧抓实集中整治工作，坚决纠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人和事，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胜利。王清县强调，要以决战决胜的态度，盯紧重点难点，打好歼灭战，紧紧扭住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集中发力，集中攻坚，一个领域一个领域过筛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拔钉子，对群众反复投诉、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硬骨头，对行业性系统性的顽瘴顾及，要组织专门力量集中会诊，找准症结，靶向施治，务求抓出标志性成果，要抓细抓实民生实事，把中央层面部署的十项重大民生实事和我省实施的30件民生实事结合起来，用好12345热线、为企服务等平台，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持续加大欠薪、物业、校服、教服等问题查处力度，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标本兼治，提升治理效能，压实各方责任，加强督导调度，聚焦突出问题，补齐制度漏洞，完善政策设计，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治成果，建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长效机制，推动政风反腐与深化改革，促进治理有效贯通。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行，安徽展团以挥动全球完美数字为主题，围绕量子科技、低空经济、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文化贸易、中医药康养六大领域，集中展示了一批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请听报道。
2: 在本届服贸会的安徽展台，记者看到一台由中科灵犀带来的工业灵巧手，它的身上共有22个自由度，可以完成像写毛笔字这样的一些精细化作业。在现场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客商前来交流咨询，灵活舒展，指尖拿捏，落笔运笔一气呵成。这款工业灵巧手已实现核心部件100%国产化，既能完成轻柔抓取易碎物件，也可胜任化工高危环境取样、电机精密装配等严苛的工业作业场景。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杜元双：
3: 展会期间我们受到了不少国内机器人企业的咨询，也收获了意向订单，我们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一平台，把安徽的智能制造技术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2: 一部展台另一侧，一台轮臂人形机器人正忙活着模拟零售小店的全流程服务。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场景负责人李小帅：
3: 我们目前的这个小店已经在30多个具体的场景中做了落地，主要是在上海、合肥这些城市，很多的商业街进行了一个布放。服贸会这个平台给了我们企业跟 C 端的用户直接进行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共同的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2: 从具身智能到量子科技、低空经济、中医药康养，安徽展团带来的创新成果覆盖多个前沿领域。本源量子、国盾量子展示量子计算与量子安全最新产品， 新灿科技、图蛙科技等企业带来触控芯片、数字创作调控台等人工智能应用。合肥易飞特展示覆盖农业、工业巡检等场景的培训无人机。安徽中医药大学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带来 AI 智慧屏、 AI 智能诊等产品，吸引了不少行业合作伙伴关注。佳美集团市场总监胡杰：
4: 我们本身企业呢是做这个生命科学的，在了解了我们安徽目前安徽中医药大学的这些 AI 包括智能的诊断服务之后的话呢，我觉得跟现在很多中医院有很多深度合作的空间。
2: 科技硬实力之外，徽派非遗文创成为展会上的人气板块。宣纸、宣笔、徽墨、设砚及多款创新设计的文创产品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选购。本届服贸会上，安徽共有11家企业参展，其中图蛙科技 Tourbox 系列数字创作调控台及数字创意交互解决方案、本源量子算力服务出海项目成功入选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案例。此外，安徽还在首钢园区室外打造400平方米超级完美食市集，汇聚美食、非遗与文创，向海内外展现江淮文化魅力。
0: 近日，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合肥、滁州。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走访调研，一起来看企业如何通过产业创新让打飞的从梦想走进现实，看柴油车发动机也能用上混动技术的安徽突破。请听报道。
5: 在合肥洛港空中交通运营中心，记者身旁的这架飞行器就是合肥一航智能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动垂直起降载人飞行器。它的续航接近半小时，可以乘坐两人。在不久的将来，通过这款飞行器，我们就可以实现打飞的空中观光。企业负责人费伟新向采访团介绍，一航智能研发的这款航空器是全球首个三证齐全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目前已经在合肥进行了超5000架次的飞行。合肥一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高级商务总监费维新：
6: 你面前是有两个屏幕，这里会显示那个飞行状态，同时也可以跟地面通信，剩下的事情就交给飞行器，就可以那个静静的享受风景了。
5: 而在与合肥牵手之前，他们一直在全国各地寻找可进行常态化运营的低空试飞应用场景，但一直没有合适的选择。新技术要走向市场，往往需要跨越很多的发展关口，而安徽的解题思路就是打造真实的应用场景，让新技术、新产品加速走进我们的生活。安徽以合肥洛港公园等城市功能区、产业综合体、重点园区为载体，推动开放 AR 加场景机会超过300项。也就是在这样的创新生态下，一航智能的新技术找到了门路，顺利完成了最后一跳。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7: 我们紧扣1188产业布局，以场景为纽带，精准链接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梯次培育开放重点领域的场景，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
5: 费维新：
6: 一航跟合肥牵手合作之后呢，在本地其实已经形成广泛的产业链的一个布局，跟江淮成立的合资公司专门做航空器的研发和生产，跟我们股轩电池合资成立了一轩新能做航空电池的研发。
5: 从一家企业的突围到一个省份的布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安徽加速破题。这几年，安徽围绕如何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文章，一方面加强新技术、新产品场景应用，另一方面让企业站上创新 C 位主导出题，着力推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改革。通过落实接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把公关主导权交到企业手中，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目前全省超80%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均由企业承担，十四五以来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76%，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7位。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独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居全国第5、第6、第8位。今年一至七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3%，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1%。
1: 金秋九月，江淮大地瓜果飘香，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各地结合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大力发展高效特色富民产业，不断拓宽乡亲们的增收路子，为乡村振兴添足动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8: 眼下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山核桃采收季，在宣城市经德县渔村镇方代村，5000亩山核桃迎来集中开干采收，村里家家户户全员上阵进山采收，林间竹竿声声，硕果满枝。村民汪庆华：
9: 我们家大概种了40-50亩山核桃，每年的效益还是不错的，这我们方代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这个山核桃。
8: 同样的丰收故事也在另一片山野间上演，在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成熟采摘季。果树村板栗种植历史悠久，得天独厚的山区气候和土壤条件让出产的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是独具特色的初秋时令美味。当地的农家乐则顺势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大批周边游客前来尝鲜。某餐馆经营者吴茶香：
10: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8: 果树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委员陈娜：
1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8: 金秋时节，荷香未尽，丰收已至。在亳州市蒙城县月坊镇戴窑村，4000多亩莲藕喜获丰收。藕塘中，工人们加紧采挖，为市民菜篮子提供新鲜食材。依托莲藕种植基地，戴窑村建设了食品产业园，生产鲜切藕片、风味莲藕脆片、莲藕大锅巴、莲藕全麦脆等休闲食品。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12: 产业是支柱，只有通过发展产业了，才能带动我们的群众呢去就业，把我们的莲藕从地里面到我们深加工，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餐桌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8: 这两天，滁州明光市自来桥镇20000亩优质红薯迎来丰收季。自来桥镇通过引进新品种，发展深加工，红薯及其制品已成功进军沃尔玛超市、盒马鲜生等大型超市，带动户均增收约4000元。自来桥镇宣传委员沈杰：
13: 探索红薯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新模式，进一步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0: 安徽台消息，9月11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完美演绎嘉年华活动。活动集中在9月至11月开展，以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主题，分为舞台艺术、旅游演绎、演唱会、音乐节、特色美术展览四大活动板块，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完美演绎品牌。活动期间将引进美国、西班牙、中国香港等6个国家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等4个省市的10多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在合肥、滁州、马鞍山3个市的5个剧场上演，同时还遴选了9部有代表性的省内精品剧目集中演出。
14: 榜样，
1: 30讲台为壤，30春秋为光，以温情玉桃李点亮乡村教育的星河。今天我们继续讲述全国最美教师芜湖市樊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汪洋的故事，请听报道。
15: 在芜湖市樊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一堂分数成整数的数学课正在进行。讲课的金明芳老师刚到学校2年，第一次公开课时，教研组的同事提了不少意见。芜湖市樊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金明芳：
16: 准备得非常充分，然后我上得很好，我感觉。结果一节课下来他们评课，然后我就非常难过，回去我就哭了好长时间。
15: 汪洋手把手带着金明芳一起磨课，一点一点找出不足，不断完善教案。金明芳：
16: 整节课从头到尾，他把所有的过程和思路全部都跟我讲，就是一个一个的跟我去商讨，然后把录下来，然后我自己可以通过他的录音反复去打磨，反复去打磨，我是非常自信的。
15: 乡村教育要好起来，不能只靠一个人，得有一群好老师。几十年来，汪洋先后在

0: 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多元成长。30年来，汪洋用他的坚持写下了属于乡村教师温暖的答案。他以一个都不能少的育人初心守护每一名学生，获得国家级省级教学奖项10多次，从一名乡村教师成长为研究型名师，培养省市区级骨干教师20多名，今年被评为全国最美教师。汪洋，
1: 乡村学校还有千千万万的像我这样的坚守者啊，我也是众多人中努力的一个，幸运的一个。乡村学校孩子他不仅缺的是知识，更需要的是我们给他自信阳光，给孩子们搭建平台，让他们在大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2: 联播快评，扎根乡土，照亮乡村孩子成长路。一支粉笔，一方讲台，30年光阴流转，汪洋始终站在乡村教育第一线。他潜心育人，用最平凡的坚持把根扎进乡土，把心交给孩子。从一个人的默默守护到一群人的成长，作为一位点灯人，汪洋用自身的那一束微光点燃更多人的心灯，助力乡村孩子们成长成才，成就梦想。
3: 9月9号，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卢鹏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学区划分政策、体育课程开设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4: 卢鹏在节目中介绍，一直以来我省高度重视学生身心健康，以学生身心健康为突破点，强化五育并举，着力推动健康第一从理念转化为育人共识和行动自觉。
5: 自2024年秋季学期，我省全面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2025年开始连续2年将中小学阳光体育促进行动纳入全省民生实施。2025年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抽测的优良率达到了59%，着力夯实美育的阵地，我们建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22个，传承学校230个，出台近视防控新十条硬措施，实施教师光环境达标工程这个民生实施项目，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共建全省学校食堂互联网加 AR 加可视化监管平台，全力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4: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听众王先生咨询，小学学区划分现在有什么政策？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柯永生回复，
6: 学区划分由各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县域内适龄儿童少年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班额规定、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保证公平和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科学合理制定本地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划分方案，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学区划定后应保持相对稳定。
2: 请听简讯。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348.2亿元，同比增长28%，占全部出口额的50.9%。
3: 今年安徽省统筹资金超5亿元，支持实施教师培训培养计划，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建强培优教师队伍。
2: 9月10号，由星河动力研制的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二号主发动机，新一代百吨级苍穹90液氧煤油发动机，在池州完成了130秒长城额定工况试车考核。
3: 9月11号，筹码高铁开始连条连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2: 9月9号到11号，2026年全省广播电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2026年第31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预选赛安徽赛区在合肥举办。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说起农村盖房子，相信不少人都有同感，挑户型挑得头疼，买建材到处比价费心，施工的时候天天守在工地盯着，跑前跑后忙不停，钱花了一大堆，最后盖出来的房子效果还未必能让人满意。但在蒙城七元街道香山村，现在彻底不一样了，这里打造了完美好农房试点项目，7栋颜值超高的新农房稳稳落地，其中6栋用的是装配式框架结构，1栋是砖混结构。这种新式建房就像搭积木一样，又快又省钱，安全性还高，不少村民看完都直呼长见识，大开眼界。给大家说说这个试点项目的硬核速度，香山村这批新农房一共7栋，总建筑面积2158平方米，项目5月底正式开工，7月15号就完成了全部毛坯施工，达到毛坯交付标准，8月10号顺利做完外墙保温一体板的铺设工作。目前室内装修工作正在如火如荼推进，整体工程量已经完成80%，8月31号就能正式交付。从开工到毛坯完工只用了不到2个月，从开工到精装交付全程不到4个月，这样的建房速度实在让人惊叹。村民母赛超，
5: 这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那早日推广是最好，推广开了，你们老百姓都能得到实惠。
3: 香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西奎，
6: 这属于集团式的这个方式，咱们价格呢不比老百姓高，供给又全，又省时省力还省心，这个最后呢住的还舒适。
3: 这批新农房不光建得快，亮点更是满满，主打6大优势：户型贴合日常居住需求，工厂化统一建造，施工效率超高，成本把控到位，绿色环保节能，乡村特色颜值在线，户型选择也很灵活，有独栋、双拼、四拼3种样式，层高设计特别良心，1层层高3.36米，2、3层层高3.2米，走进屋里特别敞亮通透，一点不压抑。蒙城宝城建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伟忠，
7: 保温墙体，还要是保温门窗，能够达到这个节能65%以上。噪音隔离达到80%以上，建材还有工艺，还有我们的设计，还有我们的一些高的标准，共同的形成一个合力。
3: 最关键的是，这种新式建房是真真切切帮老百姓省钱省心。咱们对比一下传统自建房，村民自己建一套336平的独栋毛坯基础装修房，大概要花46万元左右。而香山村这种集中代建、统一集采的模式，同等户型算下来只需要40万元，直接省下6万块钱，成本降低了13%。不仅如此，建房工期还能缩短40%以上，村民再也不用天天蹲工地操心，在家坐等交房就行，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这还是一套自带省电 buff 的绿色农房。装配式建房方式大大减少建筑垃圾，墙体和门窗的保温隔热效果特别好，真正实现冬暖夏凉，日常居住舒适度直接拉满。后续项目还计划在屋顶安装低化格发电玻璃，每平米玻璃一年能发电200度，发的电自己用能省电费，用不完的还能并网卖钱，投入成本5、6年就能回本，长期住特别划算。而且项目大量采用蒙城本地建材，所有房屋外观风貌统一规整，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能带动本地建材产业发展，实现了村民得实惠、产业有发展、乡村提颜值的3方共赢。其实香山村的网红新农房只是蒙城县推进农村好房子建设的一个缩影。蒙城县住建局党组成员田磊，
8: 提升城市住宅品质的同时，也把农村好房子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让老百姓从有房子住到有好房子住，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建房选型能够省心，过程能够放心，造价省钱能够宽心，居住环境能够舒心。
3: 过去农村自建房大多是零散自建，没有统一标准，房子盖得参差不齐，质量也没保障，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蒙城县摸索出了无好易严工作法，当地专门出台农房建设规范，编制好标准化户型图集，统一集中采购建材，要求建房工匠持证上岗，同时严格落实建房四道场闭环监管，从户型图纸、建材选购、现场施工到竣工验收，全流程严格把关，彻底告别老百姓建房瞎摸索、靠感觉的旧模式。从香山村的标杆试点到全县全面推广，一栋栋安全舒适、经济实惠、颜值在线的新农房，正在蒙城的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让老百姓住上好房子，让乡村焕发新活力。蒙城正用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描绘出和美乡村的安居新图景。
2: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3: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自律。
9: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0: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9: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0: 对不起，麻烦您了。
11: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10: 对不起，麻烦您了。
9: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0: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9: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2: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清明》。

0: 这期的森森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0: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7: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接下来我们来走入一周盘点。
3: 一周盘点，
1: 一周盘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情况。9月8号，本周上线单位是市税务局。 我们来关注一下税务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那首先来关注，有群众咨询说，2026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有哪些延续，具体怎么享受？那根据相关的公告，2026至2027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稳定延续核心有两点，一是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季度3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二是适用 3% 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 征收，那预缴项目同步减按 1% 预缴。我们再来关注群众咨询的说，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怎么抵扣？自2026年1月1号起，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的税额，从按照简易计税方式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的税额，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的税额。一般纳税人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购进的免税农产品，可按9%的扣除率计算进行这个进项税额。那农产品虚拟抵扣的加计扣除增值税优惠政策停止执行。2026年，买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有哪些优惠政策？2026至2027年购置符合目录的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减半征收，也就是税率5%。那单车减税额不超过1.5万元。纯电动包括插电混动含增程燃料的电池汽车均纳入范围。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日期判定享受资格，个人与企业购车同等享受。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均可申报缴税，支持一站式上牌办税。有群众说自己是小规模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年应征增税的增值税的销售额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应在什么时候办理一般纳税人的登记？一般纳税人的生效之日应如何确定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规定哈。纳税人年应征的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一般纳税人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期一日。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超过规定标准之后，应结合实际的经营情况，对季度内销售额按月拆分，以确定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具体月份。好，举例来说，按季申报的批发零售业小规模纳税人 F， 2026年前三个月的销售额合计是400万元，那2026年11月增值就是销售额为20万元，2026年11月销售额为100万元，那2026年的12月的销售额为10万元，年应征的增值税销售额在2026年11月超过规定标准。根据规定 ，F 应在2026年12月申报期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F 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2026年11月1号。 F 应在2026年12月申报期内办理2026年的11月税款所属期的一般纳税人申报，在2027年1月申报期内办理2026年10月税款所属期的小规模纳税人申报和2026年12月税款所属期的一般纳税人申报。 有群众咨询说，2026年二手车交易增值税的政策是什么？个人卖车要交税吗？根据相关的政策，二手车交易增值税现行的优惠政策是，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这个销售收购的二手车，将按0.5%征收增值税；个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二手车，免征增值税。交易时凭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办理过户，经销企业申报享受优惠，个人无需申报缴税。一站式办理过户和涉税手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个人所得税方面的问题哈。父母有退休金，子女是否可以享受养老的专项附加扣除？纳税人的赡养一位及以上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统一按规定的标准定额扣除。被赡养人是指年满60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自己每个月这个还款是3000元，住房贷款利息的扣除还是1000元每个月吗？那住房贷款的利息专项附加扣除还是每个月1000元？纳税人本人以及配偶单独或者是共同使用商业的银行或者是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为本人或者是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月1000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首套住房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个人购买住房申报契税有哪些优惠政策，购买商铺有优惠吗？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唯一住房面积是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好，第三套及以上的住房是按3%的这个税率征收契税。购买商铺的话是没有这个契税的优惠，按3%的税率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保障性住房，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上线情况。9月10号是发展改革委的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铁路方面的相关问题哈。那市铁路办也介绍了我市铁路项目和正在推进和谋划的铁路项目的相关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呢，我市境内的运营铁路四条，通车里程237公里，分别为青富铁路79条、京九铁路70条、上河杭高铁78公里啊。关于说的这个青富铁路是79公里，京九铁路是70公里，上河杭铁路是78公里，京鲁铁路是10公里。在建的铁路项目是一个富淮高铁，推进前期工作项目有两个，亳州至蒙城和蚌埠的铁路，河南三门峡至亳州至江苏如东县的羊口港铁路，也就是俗称的三羊铁路亳州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建的富淮高铁亳州段的项目哈。那亳州段的里程是85公里，总投资呢是121.8亿元，资本呢是25.65亿元。工程的进展啊，亳州段的桥梁、路基、轨道、四电、站房工程已经全部完成。蒙城站包括立新站的站前广场以及配套工程全部完成。那进度的分别完成进度的比例分别为87%和85%。站房与市政的供给排水是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投资情况的话，就是截至2026年的8月底，亳州段已经累计完成投资97.1亿元，其中呢，2026年1至8月完成投资的11.72亿元。推进工作的话，就是8月24号的时候，铁路部门正式启动联调联试工作。9月3号，单列动车组跑出了最高实验时速385公里，后续还将进行重联动车组的逐级提速实验，包括信号系统测试等等。这项工作预计是9月下旬结束。下一步的计划的话，就是协调蒙城县、立新县加快推进项目的这个配资的拨付外部环境的整治、站前广场以及通站的道路建设等情况，全力配合工程的初步的验收。初步验收的话是在10月8号至13号，那安全评估呢是10月19号至23号等工作，那确保是2026年的10月底具备通车的条件。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11号市司法局做客正丰航丰热线。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法律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比如说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的名义从事司法服务业务的如何处理呢？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没有取得执业律师证书的人员以律师的名义从事律师服务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是没收非法所得，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好，律师违反规定向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院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的方式影响依法办案的，如何处理呢？律师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的方式影响依法办案的，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6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处罚，可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有非法所得的没收非法违法所得，那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律师接受委托之后无正当理由拒绝辩护或者是代理，不按时出庭参加诉讼或仲裁的，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相关的规定，律师接受委托之后无正当理由拒绝辩护或者是代理，不按时出庭参加诉讼或者是仲裁的，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由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处罚。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律师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该怎么办。根据相关的规定，律师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市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以下的处罚。
1: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航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位侯先生，他说自己的亲戚呢在31中教学，那申请的工作房离工作的地方太远了，请问能调到一个近的地方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回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当年就给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意思到这个冬季给他调。
2: 哦。
3: 调也得好。